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5: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6: 困意踢出局，懒笑全抛弃，
5: 干活有力气，

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北京时间的早上8: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给我上班去。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小马。虽然宋宋不在啊，但是我们这个遵从他的意志啊，继续放他最喜欢的早上的这首歌。在这里呢，也祝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啊！今天是端午节放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也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大力支持啊！另外也提示一下大家关于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守安心，燃气使用勤检查，泄漏关阀速报警，消防通道近占用，救援速度分秒争。来继续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个看一看，刘亦菲说每次听到这类反诈新闻呢，都得给家里的老母亲打个电话啊，操碎了心了。确实每次听到新闻就给家里人提个醒是吧，因为骗子的手段呢也是一直在更新，层出不穷的呀，这是好事啊，给家里打电话这是好事，这不还趁机让你跟家里人又联系了一下吗，增进了一下感情啊，多好呢。反诈方反诈

那这个知识学起来啊。还有慧慧 daddy 说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你猜，你猜，我就不告诉你，你猜。还有叶朦胧说你别说，你刚才学的那还真有松松睡不醒的口吻，可不嘛，毕竟搭档也搭了这小两年了啊。来吧，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依旧和大家来分享到很多的一些消息啊。同时今天松松不在呢，我们会分享到一些跟这个新车新手机相关的科技方面的消息啊。我们先来关注到我们每天早晨都会提到的这个一揽子的消息啊，看看吃的，看看喝的，看看这个科技方面啊。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吃。在6月16号，也就是前天，麦当劳呢宣布麦麦周末将会在6月19号，也就是明天开始的每个周末来上线。具体的活动内容呢，就包含了蜂糖厚松饼堡早餐三件套，包括还有脆薯饼每周末全天供应，还有鲜脆咖啡周末全天免费续杯。另外呢，从6月16号到6月21号，每天的上午10点半开始，都可以在麦当劳领券。从6月19号到6月21号，穿睡衣进店，凭券可以领取可乐麦炫酷一份啊。根据介绍呢，从去年的6月4号起到6月10号，麦当劳中国就曾经宣布要开启全天早餐日的活动，像它的经典早餐产品猪柳蛋麦满分，还有脆薯饼，在全国门店全天供应，是要在高考期间呢给考生打气。而在去年年底的首届2025麦当劳粉丝大会上面呢，粉丝就曾迫切提出了希望薯饼全天供应的方案，而麦当劳也终于正面回应了粉丝的诉求，同意薯饼全天供应，全天都能吃到麦当劳早餐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像今年2月份呢，澳洲的麦当劳才把全国门店早餐的供应时间延长了1个小时，从上午的10点半变成了11点半结束。那么以后想要吃这个麦当劳早餐的朋友，周末也可以吃到了啊。不过呢，你怎么知道我们周末起不来吃早餐呢？周末肯定是要美美的睡一觉，不吃早饭了啊。另外呢，再关注一下星巴克的消息。星巴克最近是携手了周杰伦，以 Shake 冰摇为夏日主题，推出了5款新品，覆盖了像冰摇美式和冰摇茶两大品类。新品呢包含了佛手甘宁柚冰摇美式，还有百香果桃桃冰摇美式，柚香 Mojito 冰摇茶，还有菠萝椰椰冰摇茶，以及红石榴美美爆珠冰摇茶。其中冰摇茶呢，是首次使用了茉莉花的茶底，茶底采用的是100斤茶坯加上150斤的茉莉鲜花的这个制造工艺。那佛手甘宁柚冰摇美式和百香果桃桃冰美式呢，是在6月16号已经上市了。这三款冰摇茶，另外三款冰摇茶是在6月23号正式上市。同时，星巴克呢还会上线像歌词杯，还有主题拎袋、歌词杯体、不锈钢歌词冰块等等这些周边。天哪，我光看这个介绍，我都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不锈钢歌词冰块是什么东西啊？并且在广州沙面店，还有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店，包括全国130多家轻装饰门店开展和周董合作的这个主题体验啊。大家如果最近有打开星巴克的小程序，应该就能看到它开屏的广告，就是周杰伦的这个代言了啊。 Shake 冰摇一下，很有夏天的感觉，哎呦不错哟。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另外一家餐饮品牌必胜客啊。必胜客前段时间呢有新东家了，在6月16号晚上呢，拥有肯德基、必胜客等餐饮品牌的 Yum Brands 宣布已经签署协议，以27亿元美元，折合人民币呢就是182亿人民币，出售了必胜客。买家呢一共有2个，包括了传言当中的一大谈判者私募股权公司 Long Ridge Capital， 还有百胜中国。那么最后呢，这个交易的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刚才提到的 Long Ridge Capital 是只是吃下了除了中国大陆市场以外

外的必胜客的所有权，而百胜中国则是拿到了中国大陆市场的必胜客所有权，代价呢就是1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大概就是81亿美元。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如果百胜中国拿下了必胜客的一个国内代理这个经营权的话，也不是经营权吧，就是所有权了啊，已经归他了。那这样的话呢，估计在后面的菜单制作上会做出更多中国本土化的一些菜品啊，详情可以看肯德基。肯德基就走出了一条非常成功的做中国本土化的菜单之路啊，感觉必胜客如果后面的话也会有一些新调整。期待一下啊。接下来关注一下在时尚方面，6月16号呢，知名的手机支架品牌 PopSocket 推出了一款最新的超薄产品，一个超薄的手机支架，说呢是要尽可能的实现这个品牌创始人最初的设想。设想是什么呢？就是折叠之后的这个厚度尽可能薄。它目前的这款厚度呢是折叠之后大约2.5毫米，非常薄。这个产品呢是在6月16号将会在苹果商店独家发售，7月29号开始会在更多的零售店开始有售。这款手机支架呢有多种颜色可以选，包括了黑色、海军蓝、电子色，还有蓝色、光晕色。目前的售价呢是39.9元，嚯，好贵啊！这也是很多明星的一个同款啊。自从2014年以来呢，这个品牌的手机支架的销量就已经超过了2.75亿件，而且还发展出了更多的升级版本。这些新版本呢，比如说采用磁铁将支架固定在手机跟手机壳上，而不是说靠粘合剂。除此之外呢，还带有支架功能的钱包，还有充电器等等，解决了鼓包的痛点哈。接下来关注一个顶流品牌劳力士。劳力士最近有一个主题宣传展，叫做豪氏传奇，这个豪呢是生豪的豪。豪氏传奇的主题展览全球首展最近是在上海的西岸穹顶艺术中心开幕了。这场展览呢本是为了纪念劳力士招牌豪氏腕表诞生100周年而举办的，但是呢却因为一个广告一个新闻叫做品牌花钱雇3000人冲场的这个事情被转移了焦点。本来大家是冲着手表去看的，结果发现都是冲着这个新闻去看的。当时是6月10号啊，劳力士的这个豪氏传奇展览开幕不久呢，就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帖子说，劳力士本次展览呢疑似是通过中介招募了大概3000名的冲场人员，最初约定报酬呢是75块钱一天，后来呢被调整到了55块钱一天，然后往下压价。群内呢有人因表达不满被移出群聊，押金呢还不退。这个新闻的记者就通过社交媒体检索发现，目前部分兼职信息分享群跟讨论帖中的确有大量的劳力士豪氏传奇主题展览的冲场人士的招募信息，这个佣金报价呢是在每个人20到70块钱不等，部分信息还强调观展呢可以获得50块钱左右的这个品牌伴手礼。另外记者还在另一个群中看到，刚才说到的这个展览在这个群中给出的佣金报价呢是60块钱一人，参与之前需要支付押金10块，然后观展之后呢再去结算，并且鼓励兼职人士可以请朋友预约帮忙，每个人呢可以最多用5个不同的预约码来观展，多劳多得。天哪，曾经的劳力士一表难求，现在这一客难求，这凑个活动展览的现场观众都得是花钱找托来了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潮玩巨头的游戏试水最终呢没撑过2年，最近泡泡玛特旗下的自研手游叫做梦想家园的官方账号发布彻底停运了。
宣布呢，是因为运营调整规划，游戏将会在2026年的8月12号的上午10点钟正式终止运营，同时关闭游戏官网以及相关的社区。从6月12号开始呢，游戏就已经

全平台关闭充值，关闭了新用户注册，并且全平台下载入口也是会陆续关闭。梦想家园的官方表示呢，为了回馈玩家的支持，停运之前官方将在游戏内发放福利，并且开启全限定角色与家具的一些他们内部可能叫占星池啊，让玩家能收集所有没有拥有的限定内容。那升级之后又怎么样呢？都游戏都没了啊。但是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有这个游戏，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泡泡玛特还做游戏了，就不看着他倒闭的消息还真不知道。另外还有一条新消息，是根据大象新闻的报道呢，最近河南省雷河野生动物园呢有一则黑熊 NPC 招聘信息火了。这个岗位要求全程严禁说人话，越抽象越受欢迎。工作人员呢就向记者介绍了，说这个园区确实有招聘黑熊 NPC 的计划啊，目前报名人数呢已经有100多个人了，还没有招满。这个岗位是每天工作6个小时，一个月休4天，包吃包住，工资月结。这个岗位呢不需要专业技能啊，核心工作呢是和游客互动，性格方面越抽象越加分，要敢放飞啊，敢搞怪，不怯场，最好呢是社牛一点。目前这个岗位呢还仍然在招聘当中，大家有没有想去的啊？有没有想去的？这个在河南啊，每天就是你扮成那个黑熊的样子，跟大伙一块玩就行了。而且网上呢有很多网友在发布自己的一个评论，有网友觉得呢说，哎呦，这很适合我呀，我可以抽象到自己的角色就是熊，自己就是熊。然后呢还有朋友说两口子一起合计20万啊，动物园呢还给交五险一金，多好啊。还有朋友说禁止说人话，那我扮成熊我可以学牛叫吗？这不明真相的游客一过来，看见一头黑熊在那发出牛叫的声音，开始怀疑人生了。但是呢也有朋友觉得说这个工作并不轻松啊，说在岗期间呢不能说人话啊，两个扮成熊的人见面了不能说人话，打招呼怎么办呢？啊，一个汪汪汪汪汪汪汪，一个门，只能拿动物化交流。然后呢也有朋友觉得说这是很有意思的创意，但是也有点担心会不会误导幼童，让小朋友对猛兽形不成敬畏，这个我觉得多虑了啊。然后呢还有朋友觉得说其实确实是很辛苦的，河南夏天呢很热，在头套里头啊肯定更热。还有朋友表示呢，估计是景区为了炒作才发布的一个招聘信息，说估计就是以打广告为目的，说这活干的人很多，不会用全网招人的。另外呢还有朋友觉得说河南文旅啊真会整活，具体的一个情况呢咱也不知道，就是看到这个消息一看一乐就完事儿了。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热风吹呢说，前几天我妈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银行卡被扣了600块，是一个保险公司啊，被快钱支付扣的，然后我打电话给那个保险公司，他们才把钱退了。还行，你这个都算是正规的了啊，这不算是诈骗，就是自动扣费吧，还是自动续费。我就说嘛，说平常咱们讲的这些案例里头是吧，什么抖音的直播会员你不关的话要给你扣费，客服给你打电话说这个事儿，对吧？你看热风吹碰到的这个，他母亲碰到的这个事儿，才是真正的这个自动扣费的会员的事情啊。如果他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公司，你开了自动扣费了，他巴不得不告诉你呢，我的天哪，巴不得偷着给你把这钱扣了呢，还能这么热心给你打电话说，哎，那个先生，我们这边您开个会员，你要是不取消的话下个月会给您扣费哦，您看要不要取消一下呢？哪有那么好心呢？人家巴不得你不知道偷摸给你扣了啊。还有最美的四月说，穿睡衣吗？穿睡衣今天有优惠活动吗？刚才说到的确实是说穿睡衣今天有优惠活动，但是不一定是咱们所有的麦当劳门店都有这个活动。如果说你有群的话可以先问一下，就麦当劳它不有都每个店都有自己的那个社群嘛，微信群可以先在微信群里问一下。当然了，你要是穿着睡衣进去买个早餐也没什么啊，也蛮正常的，可以去试一下。会会爹爹

听的说马公子啊 NPC 这个适合你，这我真不行。这还得互动啊，你要是让我扮个什么猪啊，扮个熊猫什么的，往那个圈里头一躺一天，那行啊，那不用互动那行。你要是感兴趣你可以去试一下啊，在河南。

热风吹呢说，现在的支付平台啊太乱了，不要乱签快捷支付。我妈妈也是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一个叫快钱支付的签约了，好在她有银行的短信通知，要不然这个钱没了都不知道。大家注意千万别用快钱支付啊，说不是自动续费啊，是自动签约保险。哦，那我明白了，其实原理上是差不多的嘛，对吧？就是这个自动签约保险跟自动续费，就是它本质上是一回事儿，就都是你自动的就给你把钱扣了啊，自动就给你，要么就是给你续个什么会员，要么就是给你签个什么保险啊，本质上是一回事儿。我建议所有听到咱们今天这条消息的朋友呢，今天都抽出十分钟的空来，抽出十分钟的空来，然后去仔细检查一下自己的微信、自己的支付宝，包括你常用的那个银行的软件，看一下你的支付设置里边签约了多少个这些自动扣费或者是自动续费的软件以及小程序。因为有的软件啊或者是小程序啊，你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已经给他跟他签订了这个协议了，然后可能莫名其妙的就给你每个月月初啊或者是什么时候把这个钱就给你扣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抽出十分钟的时间来稍微检查一下，没有的话呢最好皆大欢喜，如果有的话你如果不需要就把它给取消掉，省得到时候还得打电话去退费，还挺麻烦的。我之前就有一次是当时是签了一个啥来着，讯飞啊，科大讯飞的一个语音转文字的这么一个助手，然后上一个月是充了一个会员用了一下，然后这个月就没用，但是它自动就给我续上了，忘去把它关掉了。后来呢我就打电话给他的客服，反正是费劲巴拉的搞了十几分钟二十分钟才把这个会员取消掉，然后把钱退过来了。浩然哥呢说，有一些大公司也会自动扣费，我之前办了一个 PS 的会员，第二年不玩了还自动扣费，我就给客服打电话，最后就给我返还了。 PS 还有会员吗？ PS 大伙用的不都是破解版吗？那这玩意儿2026年了， PS 不都是用的破解版吗？妈，网上一搜一堆啊。还有热风吹呢说，后来我进这个他母亲啊，他母亲的银行卡网银把所有快捷支付全解约了。可以啊，就大家今天如果有空一定要抽空把这个事儿干一干。来吧，我们也先来一首歌曲的时间，稍微休息一下啊，我们一首歌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朋友们来分享一些新消息。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

0: 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

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7: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8: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9: 干活有力气。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早上8:35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给我上班去。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小马。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大力支持啊。我们来继续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刚才热风吹呢说还有后续啊，说他们这种呢就是专门坑老人家的钱啊，你要是不懂的话这钱就没了。我妈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她先赶紧把卡里边其他余额都转走了，哎呦给老太太吓死了啊。当时呢正在玩呢，然后莫名其妙的就收到扣费的短信啊，我当时怎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都打算报警了。然后弄了一会儿呢，搜了一下这个公司的名称，看到他们有那个客服的电话，我就打电话给他们的客服质问他们，他们也知道自己这个手段啊不干净，很干脆的就帮我把钱原路返还了。不管怎么说结果是好的，对吧？不管怎么说这个钱还是拿回来了，吃一切长一智，以后就多留个心眼儿。最美的四月呢说多听啊，多听你也可以同时听两个频道，没难度。我的妈呀，我脑子是单线程，我没法同时干两件事儿。说端午安康，开始干活了。昨天欠的会儿，昨天欠的会儿，今天还。这儿话音用的。来，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关注最近的一些新消息啊。我们接下来主要关注到的就是跟科技相关的新消息了，一些新车跟新手机方面的内容。我们先来说车吧。关注比亚迪的朋友们，最近比亚迪的新车发布了，昨天晚上的西

安永宁门千年古城墙被灯光打亮，比亚迪呢，它的全新的旗舰 SUV 大唐正式开了发布会，而且这个发布会非常的有意思啊，是开在了盛唐长安城的南门下，太有牌面了，这才是盛唐啊，这才是大唐啊。这个比亚迪的新车大唐呢，一共是有四款配置，都是纯电的版本。来看一下这个，首先呢就是800公里的后驱尊荣版239,900，950公里的后驱旗舰版269,900，850公里的四驱旗舰版289,900，还有大唐盛世版，也是它的顶配版本，是309,900。车长5米2，轴距3米1，标配后轮转向，第二代刀片电池，辅助驾驶有兜底，同时呢还有双腔空气悬架的一架大型 SUV。 在200,000以上的这个市场，其实也很少看到比亚迪往这个方向去出了，可能之前出到的车大伙儿都是看到它几万或者十几万，是吧，这个终于是出了一个20多万小30万的这么一款大型 SUV 了。王姐归来，你王姐归来呀，你呀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它这款车的外观，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啊，可以搜一下比亚迪大唐的这个图片。这款车的图片当时看到的时候觉得就是确实挺好看的，挺霸气的，气场相当 OK 啊。长宽高刚才说到的，长呢5米2，宽1米9，几乎就是2米，然后这个高呢是1米8，轴距3130，全尺寸的身材，最新的龙岩设计语言，前脸呢是飞毡破晓灯带。然后这个总经理呢也是表示说啊，他这个车的一个设计灵感呢是来自于古建筑屋檐往上延伸的那个线条啊，就搞了一个类似于屋檐这样的一个设计的灵感。然后车身侧面的线条呢也比较流畅，它是属于红白配色的这么一款车，就是从那个窗户啊，窗户往下是红的，然后窗户往上是白的。车顶呢搭载了激光雷达，配合的是天神之眼 5.0 的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可以实现城区、高速还有泊车等多场景的智能辅助驾驶。所以说它的定位呢就是一款既能兜底城市领航，而且还能智能泊车的这么一个辅助驾驶的定位。而车尾呢采用的是进化版的丝绸中国结的贯穿式尾灯，在夜间一看呢确实是很特别，很有中国范儿的那个风格和风味。在内饰方面呢，中控台是大面积的皮质包裹，搭配的是木纹饰板和金属按键，全液晶仪表，还有全幅的中控屏，副驾的娱乐屏，然后整个看起来的话还是蛮对称的。前排是双零座椅，双零重力的座椅，第二排是独立航空座椅，还有电动的腿托。高配车型呢还会给你配这个吸顶屏，还有折叠小桌板，包括还有车载冷暖冰箱。第三排成年人坐进去，根据现场的一个实测来看呢也并不挤啊，而且还支持电动调节跟加热。一般来说最后面就是第三排的这个不太会添加乱七八糟的这些新玩意儿进去，但是它这个第三排确实是支持电动调节和座椅加热的。常规的一个后备箱容积呢是680升，放到第三排那就是纯平大空间。纯电版本呢还有一个252升的前备箱，这个如果作为家庭出游的话确实实用性还是蛮高的啊，能装很多很多东西。然后车顶是配了一个 2.53 平方米的中空夹层的全景天幕，可以100%隔绝紫外线啊，同时呢还预留出了一个充足的头部空间。音响用的是蒂瓦雷 7.1.4 的声道系统，27个扬声器，带天空音道。这个影音体验呢整体来看有很多博主体验下来觉得说还不错啊。反正整个内饰通过图片来看下来的话挺干净啊，它可以选择一款那个白色，应该算米白色的那种内饰，有点像城楼的砖啊，城楼的那种白砖，然后垒到一块儿的那种感觉，外面就是红瓦，里头是白砖。大方向盘上啊，整个的

一个大字躺。再来看一下它的技术层面，这款车呢是全系标配了全域1000伏的高压平台，搭配的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纯电版的续航呢最高可以达到950公里。目前这个按照数据来看的话，可以说是全球续航最长的大型纯电 SUV 之一了。而在常温下呢，可以实现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啊，这都赶上加油了，而且全国到处都在建这个闪充站，估计充电也会变得很快。而且还有后驱跟四驱两种不同的动力可以选，零百加速公里呢最快是只要3.9秒。另外要说一下它这个后轮转向技术啊，这么一大台车啊，这么粗的5.2米长的车啊，2米宽的这么一款车，最小的转弯半径但是只有 5.2米，这就受益于它的这个后轮转向技术了。所以在市区开起来，像一些比较窄的这种掉头的道路，也不会觉得说很笨重。所以整体来看呢，比亚迪大唐的这款车产品力还是够硬的，比亚迪是几乎把能给的配置都给了，而且价格呢也跟其他的车型对比下来的话，也算是比较有诚意的那一种。而且在发布会上呢，陆天也表示，大唐预售的订单呢已经超过了15万台，那么也就要看后续的一个销量数据了。总结一下，那么对于比亚迪来说呢，这款比亚迪大唐啊，绝对不是一款普通的新品，这款车可以说是比亚迪在近几年来比较有里程碑式的一个代表作了，而且也是王朝系列重新站稳20万以上的市场的一个可以说是胜负关键手了。你像当时的时候，比亚迪王朝的系列的这个汉呐，包括唐啊，像他之前的汉呐，包括唐啊，也是第一次捅破中国品牌20万价格的一个天花板，当时的巅峰月销量呢卖的还都挺不错，对吧，双双也是破万了。而且那会儿的王朝网，它的上限跟下限都也是开的特别高和特别低，对吧，你看往下走有像秦宋元能撑住这个像10到20万的一个基本底盘，再往上的话呢有汉有唐能扛起20万往上的品牌门面，所以说它上限跟下限都有，品牌矩阵呢也非常健康，就你不管想要一个什么类型的车，你在比亚迪也都能找得到。就可惜后来呢，这个汉唐的价格是有一些浮动啊，本来对于它来说，对于品牌来说，能承接这个市场的汉 L 包括还有唐 L 销量呢又不太尽如人意，导致王朝网在20万以上的市场能吃到的肉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现在呢，比亚迪相当于就是押宝啊，把品牌的这个押宝和希望目前是寄托在了这辆刚刚上市的大唐身上。那么相比于中尺寸的这个唐 L 呢，大唐相当于是直接一个升维变换，就变成了大型的旗舰 SUV， 也是确实弥补了之前王朝系列在这个领域没有大型 SUV 的一个空白哦。那像后续可能还会出像大汉是吧，大秦不知道有没有啊，大汉是有的，大汉的旗舰轿车推出之后呢，可能又会形成这个 SUV 加上轿车的这么一个双旗舰的组合啊。当然了，这个挑战呢还是存在的，就是大家目前对于广大消费者啊，对于比亚迪的一个怎么说呢，刻板印象，就是一说到比亚迪想到的都是平价车啊，或者是很便宜的车，但是20万以上的这个车一出来，它的一个市场认可度可能没有那么快能让大家接受。就有的朋友觉得说，哎，你出一个20多万、30万的车，是吧？你值吗？你配吗？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这个还是需要时间来沉淀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大唐也都是比亚迪王朝系列往高端化路上的一步大跨步。目前来看的话，已经是预售了15万台啊，开了一个好头，看看后面会达到一个怎样的销量吧。热风吹呢说，现在的车呀真是拼了命的往大坐呀，说这车位越来越窄，车子越来越大，买车不带个自动泊车都怕进去了人出不来。哎呀，现在是出这种大型的 SUV 旗舰

也是为了满足各个家庭的需要吧，这市场有需要那他就做呗。但是现在话又说回来了，基本上坐这种车的也不太会没有智能辅助驾驶，对吧？也不太会没有自动泊车。我们也来关注一组汽车快讯，看看其他品牌的车都有哪些新动作。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魏牌啊，魏牌高山7的 SUV 的正式版是已经上市了，官方的指导价呢是28.58万，然后目前有一个限时的权益价是27.8万。车身的尺寸长宽高分别是高度是5.1米啊，然后宽度是2米出头，这个高度呢是1.9米。那么对比在售的高山7呢，是分别做了一些提升，但是轴距是没有什么变化啊，轴距依然是3085不变。那么底盘加高30之后呢，最小的离地间隙是达到了185，配合5.6米的一个转弯半径，它的一个通过性能也是大幅提升了，在一些比较严格的路段啊，如果说是要进行转向啊，或者是转弯啊，包括掉头啊，这个体验也会提高不少。那么在外观方面呢，这款魏牌高山7 SUV 是前脸搭载的直瀑式的镀铬格栅，前包围重新设计啊，看起来是比较有运动感的。侧面是取消掉了之前的那个镀铬饰条，尾部采用的是贯穿式尾灯，并且优化了后包围导流设计，提供了一共3款，分别是深空黑、云锦白还有远山灰3种车身的配色。接下来关注一下鸿蒙智行，鸿蒙智行呢最近是有一张谍照被博主发出来了，是一张想借的 MPV 路试伪装车的照片，并且透露这款车呢可能是想借的 MPV 的车型，而且放大图片呢是可以看到这个车的右后轮是已经取消伪装了，并且车标显示的就是想借的品牌。那么通过本次曝光的路试谍照来看呢，这款新车预计将会继续延伸整个想借品牌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将定位是中大型的 MPV， 然后尾部上方呢还会有扰流板。不过这个车的整个设计风格跟尊界 V800 和 V680 还有智界 V9 都是存在一些差异，可能在定位上会有点不同。另外呢，北汽官方也发文透露了，想借车型呢已经进入到了冲刺阶段，然后北汽集团的董事长也前往工厂，并且在官方发布的大合影当中有发布到一个小细节，就是图片左右两侧分别摆放了81和90这两个数字，但是具体的这个含义呢暂时还没有完全确定，可能是型号，也可能是它的一个产品序列号。接下来华为还有一个动作，就是华为最近呢是正在申请这个世界汽车类的商标啊，世界，那么尊界、享界、问界，完了之后，现在正在申请世界。但是具体这个商标未来是要做什么呢？也不太确定，未来会不会直接用也不太确定，也可能是一个防御性的注册。然后接下来关注一下理想的董事长李想呢，在微博发文，谈到了关于纯电跟增程汽车的一个区别。理想表示呢，最近有一段时间啊，认为增程车的份额下降了，就开始唱衰整个增程车的市场。但是理想认为呢，纯电跟增程车是满足不同用户需求的啊，也建议大家不要踩一捧一，不要搞能源鄙视链，要尊重用户对长途和野外使用汽油完全没有焦虑的偏好。理想呢也透露了，时至今日仍然有40%以上的用户选购燃油车，在旗舰5座 SUV 的这个市场当中呢，像选择宝马 X5 啊、奔驰 GLE 的油车的用户呢仍然非常的多。另外在吉利银河这边也有一些新动作，吉利银河官方宣布呢，有一款新车，它的名字已经是确定命名了，它的这款全新 AI 科技 C 级纯电运动轿车正式命名为吉利银河 TT。

啊 TT 这个名称呢，在全球征名活动当中以高票当选了 Top One。这次银河给这款车，吉利银河给这款车的这个命名呢，是采用的全球征名啊，面向全球的用户来征集这款新车的命名方案。经过大家的投票跟筛选呢 ，TT 这个名字从众多的候选名称当中脱颖而出啊，以绝对的优势位列了第一名。那么同期入围 Top 5的这个候选名称，还有像包括 A8 TT、A8 和星驰，还有流光。最后呢，大家是选择了 TT 这个名字。慧慧爹爹呢说，再给你五分钟该放歌了。嘿呦喂，不用你提醒啊，剩六分钟我就要放歌。风铃呢说，今天只有马公子，宋宝去哪儿了？刚睡醒。宋宝去哪儿了？再次提示大家啊，借着宋宝这个事儿提醒各位，这个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身体啊，包括最近如果身边有同事啊、朋友啊，这个感冒发烧了，咱尽量就别上去凑这个热闹了。还有热风吹说，今天是我老婆生日，有没有吃饭浪漫一点的地方推荐呢？不要说普罗旺斯，浪漫一点的地方啊，好地方怎么样啊？ The good place， 好地方，建议你可以去那个梭罗湾店，是他去年新开的一家店，然后整个我觉得他们家店的装修风格还是挺那种小清新的。然后你如果说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看能不能给做一个设计啊，或者是做一个布置啊等等的。我觉得他们家一个是菜品好看，然后味道也还不错，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家店的装修也比较符合这个年轻人的审美。总结来说就是好吃的漂亮饭哈，你可以试一下。但是我不记得他们有没有那个你如果过生日可以给你布置之类的这种服务了。你可以搜一下啊，好地方 The Good Place， 然后建议你可以去那个梭罗湾店的新店去试一下。你提前美团搜一下他们的电话，然后打个电话咨询咨询，看看有没有这个服务啊，言尽于此。希望你这个能成功是吧，也祝这个嫂子生日快乐啊。那最后的时间呢，也祝大家明天就是端午节了，端午安康，祝大家在美妙的三天的假期期间都能够玩得开心。那我们就在下周一啊，这个假期回来之后再和各位一同见面啦。我们今天最后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来自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了。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

0: 那就是都爱听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3: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7: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3: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7: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3: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今天呢，我们又开启了特别直播哈，我们邀请到的是宝龙城的营销总黎鹏，黎总来给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能够来到探房兄弟的这个。

0: 栏目现场。
1: 是的，那么这两天呢，我们都是邀请到了开发商的一线的嘉宾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楼盘的具体情况。毕竟呢，马上就要到618了哈，距离618啊，今天就已经是618了。
0: 对，
1: 我们一直在给618来进行一个预热的阶段哈，这一瞬间很快就来到了。但最近这段时间呢，宝龙城呢也是算是海口市非常热门、讨论度很高的一个楼盘。有几点，第一个就是宝龙城的价格已经来到了一个新低哈，给到了更多的这个置房的客户朋友们一个最新的、最力度特别大的一个优惠。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学校啊，在昨天的时候，于总也给我们明晰了一个时间节点哈，就是在这个暑假之前肯定能看到这个签约的消息。
0: 是的，
1: 并且呢，在28年9月将会迎来第一批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上学哈。所以说呢，在这两个价值的叠加之下，宝龙城的热度一直都是居高不下。那今天呢，我将跟黎鹏黎总共同来聊一聊哈宝龙城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其实呢，昨天呢我们已经聊到了一些宝龙城具体的商业配套，包括它的价值所在，以及整个的园林绿化社群的打造等等。那今天呢，首先想问一下黎总哈，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海口宝龙城的这个前世今生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可以通过几个渠道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第一个是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给我们进行留言，有任何房产相关的问题，或者是您对宝龙城有哪些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第二种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今天呢，除了我们在车载调频两个频率在直播之外，我们还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全程的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的底下跟我们进行留言。那首先呢，想请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宝龙城来到海口大概是多长时间，毕竟这个前世今生，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讲一下？
0: 好的，感谢主持人。
1: 嗯，
0: 首先说呢，这个宝龙城这个项目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在我们的秀英区的这个西岸这个南片区。
1: 是的。
0: 那么当时是基于和宝龙地产和长影集团的一个强强联合打造的这个项目。那最早的我记得拿地的初期可能在2015年到2016年，也是基于说我们作为一个长影这么一个老牌的国企啊，受政府的这个招商引资啊，能够进来到海南啊，尤其是西岸岸。最早这个地方呢，是基本上是我记得当时还是一个挖矿的就是挖石头的一个一个
1: 采石场。
0: 对，采石场当时应该讲是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比较严重的，所以当时也是抱着一种叫生态富裕加上文旅投入的这么一个
1: 联合到一起，
0: 联合在一起啊，在共同开发的这个项目，当时也是被列为了海南省文化重点一号工程，这么一个项目。那整个项目呢，是围绕着一个长影奇幻乐园，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为一个中轴，然后四周进行一个产城相结合开发的这么一个大型的一个文旅的一个项目的一个主题。那长影是在我们的2018年进行了这么一个开园。当时我们的开源做的也是非常好啊，也基本上达到了百万的一个人次啊。那我们作为宝龙城是一个合作方的一个地产的周边的一个配套和一个居住的配套啊，也是在我们2018年进行了一个开盘。那截止到目前呢，也将近卖了12000多套房子。我们也是开发到了第七期，我们也卖到了第六期，也是累计的交付了10000多套，实际上也是为了10000多户这个家庭也提供了这么一个能够安居乐业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和一个居所。
1: 是的，提供了一个家，
0: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家。
1: 是的，那宝龙城其实目前我们在售的是六期，是吧？
0: 对，在售的是六期。正好我们这次这个跟做的这个合作618的这么一个促销的活动啊，也是围绕着我们整个六期来开展。整个项目因为也开发了8年，基本上也算是我们整个海口市销量数一数二的这么一个楼盘啊。所以说也希望就借着这么一个机会，也是这么618的今天这么一个节点能够跟探方兄弟一起共同介绍我们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给到大家。
1: 是的，今天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宝龙城目前在售的一些具体的户型，还有包括价格以及它的精装修都有哪些就是好的一些产品啊，给大家推荐一下。那目前正在收看我们的朋友们，有没有住在宝龙城的哈，可以给大家分享讲一下我们住在宝龙城当中的一些感受哈。因为呢，最近宝龙城底下的底商也是越来越活跃啊，我们发现呢，美食也多了起来，包括呢，我们自己买菜也更加的方便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对。
0: 首先说一个大

0: 程它的发展还是必经的一个阶段，从最早的我们从购房到入住到慢慢的入住的成熟，我们的整个商业界也进行了很多轮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升级和调整，应该讲到现在目前这个阶段应该算是一个宝龙城配套非常丰富和齐全的一个时候了，我们现在目前整个小区里面已经进驻了7个这个社区的这种生鲜的超市，同时包括麦当劳、蜜雪冰城、临时有名，还有包括这个赵一鸣这样的很有品牌的这么一个这些品牌店也纷纷选择落位到这个地方来，因为目前来讲应该是我们入住率已经达到了50%以上，应该有几千户6000多户将近有过万人在这边居住，所以说整个生活氛围啊买菜啊各方面非常方便，
1: 很方便了已经，
0: 对，包括我们宝龙本身也是做商业起家的，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在集团的力量以及我们自己项目的力量去为我们的业主家庭去招商吸引过来更好的一个业态更丰富的一个这样的商店能够服务我们的业主。
1: 首先呢给大家抛一个重磅的炸弹哈，就是我们现在宝龙城在618特惠的房源是7开头，大部分的房源哈都是8开头。
0: 对，
1: 那这两个字开头大家知道是一个什么概念吗？可能不了解房产的朋友们对于这个价格没有什么一个清晰的认知度哈，就是目前我们海口的新房我们在备案的这样的一些价格基本上都是15000、16000、17000，甚至呢有很多都已经是20000多、30000多，基本上我们能看到的新房都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包括在西海岸南片区，就是宝龙城我们所属的这个片区，目前只有2个在售的一个新楼盘，一个是宝龙城，一个是大华锦绣四季，说白了他俩其实距离差不多，共享的都是同样的一片资源，但是呢这个宝龙城他可能底商未来会做得更加的繁华，因为毕竟呢有这个宝龙城的商业，有一条街商业街也在不断的进行招商，而且呢宝龙城现在还有一片储备地正在未来有可能会打造一个大型的一个商业综合体，这都是对于宝龙城的一个利好。那么大华锦绣四季在618特惠是9开头，将近10000块钱，但是呢宝龙城实实在在的做到了7开头和8开头，而且这个7、8开头还不是说8999这种价格哈，都是呢比较合适亲民的价格。那这个价格如今我们在海口如果想买新房的话，大概率只能买到安居房，
0: 对，
1: 就是产权呢70%是属于自己的，剩下的30%呢是属于我们政府的一个价格。不是说这种安居房不好，但是呢如果我们未来几年比如5年之内想要交易的话，哎，可能我们就交易不了哈。包括呢你未来还要给政府以市场价的价格匀下来去把钱还给政府，才能把这个产权100%的拿到。所以说呢在商品房的市场我们以7000多、8000多的价格能买房，除了在2026年的6月18，我觉得可能在其他的时间点就很难看到。
0: 对，绝对是错过了绝不再有的这么一个618。
1: 是的，而且呢，就是我跟李总刚才在上直播之前沟通哈，就是这个宝龙城最大的争议点就是东师，但是其实呢，东师马上就要这个落户宝龙，也在28年要开学。虽然暂时我们还没有看到东师未来的成绩是如何，不过目前宝龙城所属的学区是康安学校。
0: 对，
1: 康安学校这些年的成绩有目共睹，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好。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我们历史的整个的成绩的排名哈。就是之前宝龙城的附近啊，除了康安学校，还有上海师外。但是呢上海师外跟康安学校的成绩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康安学校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黑马和潜力股，对吧？它一直在往上冲刺。
0: 是的，
1: 而且呢生源也在不断的进行优化。那现在你买到宝龙城就是目前就可以上康安，其实对于很多家长在用7000多、8000多块钱的价格去买房子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其实怎么说呢，我们确实在整个海口其实有200多万人，但是有我们已经卖了10000多户，应该讲说很多我们的海口市的市民或者说整个海南省的一些周边市县的朋友还是比较认可宝龙城的。那首先说宝龙城它跟一般的房地产的开发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毕竟是一个6000多亩的一个大盘，
1: 对
0: 啊，可能很多项目包括您说的我们周边的一些竞品啊，或者说在售的一些楼盘可能还是围绕着这个几十亩去开发几栋楼，但是宝龙城它是以围绕着打造的一个叫大城或者说一个城市的这么一个
1: 是的
0: 这么一个居住属性和这么一个宜居的环境在共同打造这么一个项目，当然也结合了长影的一个乐园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叫文旅，包括我们未来不管是当成一个公园这样的一个居住的配套在融合。所以说我们在整个项目内不管包括刚刚提到的

0: 这个商业的这么一个配套的融入，包括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我们东师马上要引进，马上要进行动工的这么一个项目，其实应该讲就是我们在逐渐的完成我们整个配套的一个兑现度。应该讲这八年来宝龙城一直在致力于把这个兑现度提高到越来越高去完成我们当时对我们一万户业主当时买房时的一个承诺，
1: 使命必达，
0: 使命和承诺。对，包括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问题，学校其实现在我们整个划片的是这个康安，那康安现在也是一个区属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学校。
1: 是的，康安学校发展得很好，而且你如果进去过康安学校，你会发现环境，包括它的整体的教育配套，而且老师的负责任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呢，我们跟康安学校跟休闲区合作过非常多的活动，包括在这个周二晚上。今天周四就是前天晚上我们还在那里办了一个山海杯的这样的一个汇演，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康安学校的老师，他们在给学生排练，包括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们也是到现场看过
0: 是的，
1: 非常的负责。
0: 是的，当然呢，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就是您比如说我们已经结婚但还没有孩子，还没出生，或者孩子还是比较低龄的，或者说上小学需要一个，即将再过三五年再需要一个中学的一个阶段，那未来可以期待我们的东北师大的这个附中附小，
1: 对
0: 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教育资源。
1: 是的，你看我们评论区的网友朋友们在回复说今天下单李总给打骨折吗？他说错了，他说今天下单李总给打折骨吗？李总能给打折骨吗？
0: 其实这个
1: 李总说我们打不了骨折，能给你把腿打折是吧？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价格对比海口市这种同类型的这种又具备这样的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还有配套，包括我们现在很好的一个产品，其实对比这样周边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来说，确实是一个打骨折价在出售。
1: 是的，因为我记得在两年前，宝龙城基本上都是在10000多，对吧？再往上的价格，那其实呢，很多人在说，哎，宝龙城为什么现在价格的这个降幅这么多？其实不是说降幅这么多，是我们开发商把更多的这个让利给到这个买房者，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海口通过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可以安一个家拥有一个家。毕竟现在在这个环境当中每个人挣的钱都是不容易的，对吧？
0: 是的，我们去年有个业主就说了，其实宝龙城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其实他之前在市区2万块钱、25000基本上就很难买得起，或者说很难去上车，但是宝龙城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的一些在自贸港打拼的，不管是人才还是本地的居民，能够有一个机会能够买到一个自己能够在月供范围、能够在收入范围能够承担、
1: 承受得了的
0: 比较好的一个家庭。
1: 对，为什么我总给大家建议在节目当中我说就是买房子不要硬上车。什么叫硬上车呢？就是以最低的首付来去撬动一个很大的资产。就比如说我们在市区里买房子动辄200-300万，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对吧？你说市区里现在房子便宜的也得12000-13000往上了就万达那边具体的今天咱就不聊了。但是呢，以这样的一个高总价，但是我们收入水平又不高。前两天我跟杨哥我们去探盘的时候，有小两口买到了这个18000-19000的这样一个楼盘他呢每个月跟他老婆加一起还贷款得还9000多块钱。那9000多块钱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压力很大的，一还30年呀。那么你未来但凡我们的工作或者生活出现了一些变动，当然我们也希望它可以一帆风顺就是你未来的这个时间点你是预测不准的，
0: 对，
1: 你但凡出现一些变动的话，你可能这个房贷就成为压倒你最后这样的一个这个压舱石是吧，稻草了，对吧？
0: 对对。
1: 所以说我们买宝龙的话首付低，那你月供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这样的话我们既可以住一个非常温馨的家，而且周围的环境也能带给你一个归家的享受感，你又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工作生活的压力小一点，何乐而不为呢？
0: 对， 对的。其实我本人也是做房地产做了10几年，其实我们很多周边的项目、市区的项目，包括全海南省的项目，包括全国的项目都看过。像宝龙城这样一个大盘，之所以说目前来说还是以一个快速的，希望说能够快速的销售，能够快速的去滚动开发，把我们整个6000亩地的一个项目的这个规模和这个配套逐步去落地。所以我们并不像很多开发商这样子说我们就捧着卖，或者说去做一个高溢价去做销售所以说反倒是想更多的让利给我们的消费者让我们的客户能买到一个合适的房子。
1: 对，咱就实打实的我们有啥给你看什么，
0: 对的，
1: 我们承诺什么，可能我们现在没兑现，但别着急，慢慢的我们都会给你兑现，
0: 对
1: 吧？
0: 对的。而且我们现在

0: 哎，基本上我们下一步就是紧锣密鼓的把我们这个东北师大这个学校进行一个敲定，也就是说目前618您的这个上车购房的这个节点，应该讲来说就是在整个从21年的一个高点到现在目前一个相对的低点的一个，应该是一个抄底的时候，等到我们学校在兑现成绩再出来啊，或者说学校开学以后啊，能够享受到的这个优质的配套，首先它绝对是值，第二个呢，这个未来的一个升值潜力我相信还是很大的，至少说我认为说这套房子未来可能还是能替您赚钱的这个资产
1: 是的是的是的啊。然后我们看评论区有朋友说啊，李总好帅呀，有没有女朋友？李总的孩子都上小学了，别惦记了，是不是李总？
0: 但有兄弟可以介绍给您。
1: 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价格能买商品房，真的就没有必要买安居房了啊！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对，就看我们各自的选择吧。但是如果说哈，我们一定要在市区当中买房子的话，那么真的就是习惯了市区的生活，或者说对于位置有要求的，那么你买安居房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吧，就通勤啊，包括各方面的，就是看我们大家各自的选择。但如果说你买商品房，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宝龙城很远，但是我们你像李总也住在宝龙城，包括我住在这个金地哈，都是在这个片区的。
0: 对对对，
1: 真觉得就是到市区，包括到国贸国兴这一边，走快速路也好，走南海大道也好，没有那么堵车。
0: 是的，
1: 尤其在早高峰，你像今天我跟李总，我们俩都是早高峰出来的。李总，你是几点出门的？
0: 我基本上8点出门，我8:20不到就到
1: 达
0: 我们这个台里的现场。
1: 对，大概20分钟。你像我是8:20出门的，我8:40左右就已经到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早高峰这个阶段是最堵车的阶段。
0: 是的，
1: 基本上13-14公里的路程，只用20分钟就可以到。那么我们走海秀快速路到国兴国贸的话，基本上也都是在15-20分钟这样的一个节点，你就可以到达。而且呢，我们离长乐站很近。说实话，你如果想逛街的话，对于我来说最划算的就是从长流坐到城西下车，
0: 上
1: 10分钟就到龙湖，
0: 对
1: 吧？
0: 一个大型的商场，
1: 对，非常的便利哈。
0: 其实我们这个项目，怎么讲呢？就是。其实面对我们的客户的需求，大部分在我们的秀英区，甚至是我们龙华区的很多客户，其实到达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它1分钟就可以上我们这个海秀快速路，实际上直接连通了沈海高速，同时往右走就是海秀快速路，应该是说，基本上没有红绿灯，你就可以跑到国兴，甚至跑到海淀岛。
1: 对，
0: 所以整体来讲，交通是很方便。
1: 是的。
0: 二一个呢，现在西安现在已经。经过这10年市政府的搬迁，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甚至我觉得说比目前的江东应该讲说成熟度还是非常高的。未来的西安现在目前不管是很多的产业园，中海油中这种中石油移动啊，很多这种大型的企业在落地，也就是说很多的就业者其实在我们的西安的时候工作是比较方便的。
1: 是的，
0: 那其实宝龙城就是它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这过去啊，我们西安片区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政府在，然后呢学校在，对吧？
0: 对，
1: 就是吸引了很多人是来入住的，这是纯居民。
0: 是的。
1: 但是现在未来呢是产城融合发展，
0: 产城融合，
1: 你有了产业之后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来到这个片区去工作，自然而然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商业的气息，生活的便利也会越来越高哈。
0: 是的，
1: 整体的我们生活起来也是更加的方便。还有朋友说宝龙城的房子是性价比之王，那不是吹出来的，是10000多户业主真金白银投票出来的。的确是这样，现在目前呢也有10000多户的业主在这里去居住哈。还有朋友说学校快点吧，现在目前也有学校啊，康安学校，那么东师也是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大家期待一下。还有朋友说在宝龙城生活还是很方便的，的确是这样的哈，现在的越来越方便了，你像麦当劳也来了，我还在那儿买个麦当劳呢对，所以说呢我们整体还是期待一下宝龙城周边整个的商业配套的起来哈。还有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李总，现在宝龙城现有我们在售卖的户型都有哪些，包括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精装修品质怎么样？
0: 其实我们宝龙地产在全国开发也有将近20-30年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开发的产品都是纯板楼的这么一个设计。首先说我们在选这个板楼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是很考量，因为老板也是亲自在动手画图在看我们的。
1: 对，昨天于总上线的时候还说呢，咱们董事长还亲自的就是来操盘。
0: 是的，是的，
1: 儿子都不让他参与是吧？
0: 也是希望说把更多更好 包括全国的一个更好的居住的这种设计的方式啊、放到我们这个产品里面。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本地海南人也是希望住房也是南北通透，这样子对流通风，甚至我们夏天空调都可以少打一点。首先我们这个产品上也是做了很讲究。第二个呢，

0: 也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们整个项目它比较大，每个组团都是过百亩的。大家知道我们一个过百亩的一个组团就会有二三十栋楼在一个小区里边，其实每个楼下有一片草地，您其实就已经可以享受到很大的一个居住的空间。那我们在这里面也会对我们的园林绿化方方面面进行了很好的一个打造，儿童乐园呀、加工城啊，包括这些一些长者的这种居住的这种就是活动的这个场地也做得非常好。那产品上呢，就是我们基本上做的是三房两厅两卫的这么一个精装修的一个产品，比较符合我们这种叫刚需和刚改的这么一种客户的一个群体。一套房算下来大概总价就在80多万到100万出头，这么一个方式。那我们整个项目也是这种带精装修的一个交付的，全屋的物业
1: 交标大概是多少钱？
0: 交标我们要将近做到2000块钱的一个标准，
1: 2000块钱的标准。
0: 的其实我们的全屋基本上您就是搬家具就能入住
1: 拎包入住，
0: 家电都是老板啊这样的一个厨电包括我们的这个卫浴都是 TOTO 就是那个
1: 科勒
0: 这样的一个国际的这种
1: 也都算高端的品牌
0: 整体的设计风格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
1: 线下来
0: 看
1: 一下，对，一定要去线下看一下。我觉得就是买房这个事情的话，我们说这么多，不如您到现场来实地走一下，看看感受如何哈、你去看一眼，包括这个价格，如果说我们把房价的话，比如说8000块钱，你减去2000的装标的话，相当于一平方米才6000块钱，对吧？是吧？就是很划算的一个价格。那如果说你7000多的价格减去2000块钱，才5000多块钱，就可以在市区当中买一套房子。
0: 应该讲这个项目的可能未来，哪怕周边再出来一块地，可能它的土地的成本价都要7000块钱。
1: 对
0: 啊，因为现在整个海口包括西海岸的拍地的楼面价都去到了700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啊，最近也是在西海岸拍了2块地，也是7000块钱左右。
1: 嗯，
0: 可能未来你可能就是我们常讲的一句话叫，面粉可能还比面包贵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抄底的时候。
1: 是的，那我们具体的户型都有哪几个？
0: 户型就是我们有110平米的一个中间户，还有一个122平米的一个边户的一个产品。那我们这个户型设计的时候还是非常讲究的，基本上您到看了我们的户型以后，基本上是板板正正、很方正的，不像很多我觉得说我们看过的一些产品，比如说缺角的呀，或者说它的有一些异形的户型，这个居住起来其实再仔细看了，属于叫风水很好的一个户型。
1: 对，
0: 居住的使用空间也非常好。
1: 是的，就是我们买房子都希望什么呢？自己家是方方正正的，并且呢空气对流能很好，这一点一定要做到。
0: 对，
1: 就最好是别缺角。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基本上吧，在2016年到2021年，在这个房地产市场这个发展的非常的红火的时候，很多开发商为了把房子做到更多，在同一个土地上一栋楼开发更多的房子去挣钱，所以说他会盖出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户型。对，包括呢没有南北通透，包括塔楼哈，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感觉
0: 是的
1: 就出现
0: 的，非
1: 常的不舒适。对，就是让大家住着没那么舒适，回到家之后走廊都是非常的黑暗的。
0: 对，
1: 这样的话你归家就没有那么多的舒适感。不过呢，在那种情况下，那种市场当中的产品也没有什么让人感到很惊讶的。但现在我们再去看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好房子越来越多哈，像宝龙这样的好房子越来越多，更多的是为客户的着想，不管是在房子的开发也好，还是建筑也好，以及户型的设计，包括这个楼体的质量，都是为这个购房者去着想的。
0: 是的，我们很多客户其实来到了现场，也是讲哇，原来宝龙现在目前已经开发到这么一个现状第一个，我们整个楼间距非常开阔，我们整个园林中轴景观可以达到200多米，很开阔的14万平米的一个园林，算下来都是相当于10来个足球场的这么一个大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也这次也是专门我们在六七，也就是说正在我们618做的这个主推的产品，基本上也是围绕了这种大阳台，大概我们整个房子除了阳台飘窗赠送差不多快10个平方了，得房率也达到80%多，甚至接近90%，应该讲也是比较符合我们这些我们的这种家庭的群体能够有希望有一个好的居住环境下楼可以有个很好的一个园林和公园，除了我们自己的内部以外，我们还有个外面还有一个1500的长影乐园给到大家去游玩。
1: 对，有朋友问说明天休息吗？可以去看房吗？咱端午节休息吧，
0: 端午不打烊，
1: 端午不打，地球不爆炸，宝龙不放假。
0: 我们很欢迎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到我们宝龙实地看一看。
1: 是的
0: 啊，
1: 还有朋友在问说，买了宝龙城的房子，长影可以免费去吗？
0: 长影现在目前其实已经进行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1: 嗯，
0: 其实最早它是以这种叫门票。

0: 经济为主，
1: 嗯，
0: 但到在这几年，我们的一个新的网红园长进驻，阮总进驻以后，其实把长影进行了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一个
1: 升级
0: 和优化和升级，
1: 嗯，
0: 里面的所有的项目、游乐设施已经进行了，基本上我记得也加了二三十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也相对的把这种票价也让利于民，让它变成一个综合型的一个经济的发展的一个乐园。
1: 嗯，
0: 其实呢，长影还针对我们的，一个是针对我们业务。

0: 是服务了整个海口市的市民也好，还是全省的这种游客啊。另外一个就是针对于我们自己的业主，甚至包括我们的员工，应该讲是我们就是花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能够让我们的业主朋友享受到跟别的楼盘你买到这里不一样
1: 的体验感、
0: 这种体验和这种尊贵的属性吧。
1: 我们看到在公众号后台有朋友在问哈，这个叫慧慧的朋友说，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宝龙城的具体情况？宝龙城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宝龙城具体就在我们的西海岸，
1: 西海岸南片
0: 西海岸南
1: 区。
0: 片区现在目前西海岸南片区也是政府重点发展的一个大型的一个文旅居住的一
1: 是
0: 个
1: 的，
0: 片区。
1: 它的六期的。这个具体位置是在哪个路和哪个路的交汇呢？
0: 六期实际上是在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中间。我们整个项目是6200亩，是一个相对来说四四方方的一个组团和地块。那六期呢，正好就是我们这个地块里面最核心的，我们讲叫 C 位也好，还叫心脏的一个位置也好，
1: 楼王
0: 啊，楼王它四周是不临大马路的全部都是我们小区的内部路。所以讲应该讲六期是应该是我们1到5期，我个人觉得。位置最好的一个位置。
1: 对，然后我们整个的六期的话是由几栋楼来组成的呢？
0: 六期，我们现在整个六期是144亩地，整体是做了21栋楼。
1: 21栋楼，
0: 对，我们产品也是非常丰富，其实有高层，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小洋房的一个产品，大概9到11层的小洋房的一个产品，这个是基本上是一梯两户的这么一个产品，
1: 一梯两户
0: 也是符合我们很多，尤其是我们好多包括我们外地的这些候鸟的群体。也是非常喜欢这个产品，基本上我外地人过来一看，一眼一个相中。
1: 对，因为过去呢，我们最早的住宅基本上都是小高层哈，那时候还没有电梯。
0: 对。
1: 然后后来呢，发展成了高层，大家喜欢住高层。再后来又发现洋房才是最终的归宿。
0: 也可以回归，
1: 当
0: 然洋房的价格也会不一样啊。
1: 洋房现在价格多少钱？
0: 洋房的价格我们大概卖到11000到12000左右。
1: 9到11层，一梯两户。11000到12000，
0: 对，
1: 这样的一个洋房的这个价格，
0: 120-130万左右，
1: 一百二三十万，
0: 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是的，对。那这个洋房的话，它的户型都是什么样子的？
0: 洋房这边，109平米的一个3房2厅2卫，
1: 109平
0: 啊，109平，
1: 就是一个户型，
0: 对，一个户型，
1: 109平，3房2厅2卫，9到11层，1梯2户，然后现在价格是11000多，所剩也不多，毕竟洋房在主城区还是很抢手的，
0: 很抢手的，
1: 因为没有什么洋房产品，
0: 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洋房产品。
1: 现在洋房就集中在观澜湖跟江东。
0: 是的，如果说把这个项目，我觉得说搬到国贸或者国新这样的一个地段的话，我相信应该。保底能卖个2万到2万5吧，
1: 就我觉得就不需要，李总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好，这位朋友说明天休息过去看看，对，明天你可以随时去看哈，明天到时候到现场看看，把各个产品都了解完之后哈，让李总给你打骨折。
0: 明天您可以导航到我们的这个叫海口宝龙城营销中心，
1: 海口宝龙城营销中心哈，我们大家如果想去宝龙城去了解的话，定位海口宝龙城营销中心就在长影对面，再往前走两步就到了。
0: 是的，实际上我们的营销中心对门就是长影奇幻乐园的
1: 正门，
0: 大门，
1: 对，大门。是的，
0: 应该讲我们平时上班很开心，就是面临。就是对面就是郁郁葱葱的一个大公园，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养心的。
1: 因为长影那个大门的门口就是一片大公园一样，
0: 是的，
1: 旁边两边是停车场，然后种满了树，还有草坪，整体的绿化环境很好。
0: 我们宝龙城的业主其实买了一个房子，其实不简简单单只是买了一个就是钢筋混凝土100平米的这么一个居住空间。其实宝龙城给大家打造的就是一个就是您叫。小孩能够有上学，老人有逛街，是吧？生活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这种叫菜市场啊、生活超市啊这样一个方式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综合的宜居宜业的一个。
1: 少有所养，老有所依，怡然自得。刚才呢，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洋房的，包括它的户型以及它的总高，还有这个梯户比，包括现在目前的价格，所剩不多了哈，基本上总价是120多万，买一个109平的3室2厅2卫，1梯2户，总高呢是9到11层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们高层住宅它的总高是多少？梯户比怎么样？
0: 我们高层住宅是2梯4户的，
1: 2梯4户，
0: 总高在24到27层，基本上也控制在我们容积率的范围之内。目的呢，就是希望把更多的这个空间让利给我们的这个园林和绿化。您到了现场以后，您可以发现我们其实楼间距非常的开阔，可能就会让您看了在阳台上，你会哇一下的感觉。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项目，第一个就是地块非常小，第二个可能为了说盖更多的房子，都会盖得很密， 就是可能甚至是在楼里面，可能你可以看到对楼的一个情况，
1: 隐私真的不是很好。

0: 障，但在我们宝龙城这个事情绝对不会出现。
1: 对，而且呢，你看你会发现很多的楼盘它都是有好多的中间户，这个中间户它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多的隐私感，两边都能看到它，它是像塔楼嘛，它是在那个两栋楼凹进去的中间那块，所以你左边哎也有户人家，右边也有户人家，就都能看到你。
0: 对，而且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结构应该做得特别的结实。我记得在应该是2014年我们那个台风的时候，应该讲宝龙城其实还二十年
1: 摩羯
0: 啊，摩羯的时候，其实宝龙城这个项目在台风面前也是经历住了考验，
1: 对，
0: 可能变成了一个网红楼盘。当时
1: 对，
0: 又不停水、不停电、不停网，这三个包括我们现在基本上那个外立面也好，还是窗也好，基本上都
1: 完整的
0: 破损的都非常完整。
1: 其实通过那一次台风，一下子就让我们海口的市民朋友们了解到了哪些的楼盘是质量好的，哪些是不能碰
0: 的。是
1: 的，
0: 哪些是您可以真正可以放心上车的。
1: 是，就是在海口有一个天然的资源，能帮你去检验这个楼盘的质量，而且每年都会迎来那么几天风大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1: 也每年呢，也都会在台风天来临的时候，会发现，哎，有些楼盘这个窗户啊，包括这个管道啊，以及排水呀、是不是整体的设施做的还是不到位呢？那宝龙城在这一点呢，就不需要大家过于去担忧。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这个学校还有戏吗？李总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情况。我们这边呢，也是今天李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签约进程的表格，我在这给大家说一下哈。是在2025年10月份，就是长影集团和宝龙集团和东北师范大学的中小学初步确定的合作意向。我们大家要知道一点哈，就是这个跨省他想合作，不像说我们本土的学校建分校那么容易。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而且呢，东北师范大学的中小学，因为东北师范大学属于教育部直属，它的中小学有很多的这个直属校还不归这个长春市是管辖。
0: 是的，
1: 对，它格儿比较高。
0: 他这个教育部直属是6所师范类院校，包括人大附中、北京师范大学，第三个就是东北师大附属，东北师大师范大学。
1: 是的
0: 所以基本上属于教育的天花板了。
1: 天花板，所以说呢，他想就是从有意向啊到签约到落地，他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0: 对的。
1: 然后呢，在2025年12月18日啊，也就是这个封关这一天啊，宝龙集团和区云区政府也是合作办学专项对谈，座谈，深入探讨了一下整体的合作的相关内容，对吧？因为我们在秀云区的管辖之下，肯定要跟秀云区商讨一下。之后呢，就是在今年的3月5号啊，我们的一些领导，包括吉林省的领导跟海南省的各个领导，也是共同探讨了，对吧？我们合作的这些意向。那么在4月6号的时候啊，也是共同的秀云区的领导现场调研，不管是资产也好，还是土地也好，共同的去推进。那么预计哈，整体是在2026年6到7月 G100 G1110 地块哈，把这个土地的性质条规方案确定之后，海口市政府呢就会与东北师范大学进一步的去签约，并且完善整个的教育用地的计划，在今年年底将会正式动工，预计在2028年9月份启动首批招生。
0: 是的，主持人说的完全没有错哈。
1: 对，按照您给我的这个表格，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学校的落地确实会经历很多的这种就是资源的整合，包括我们这个选址啊，甚至包括我们很多投入资金费用的一个探讨。那现在基本上应该就是临门一脚，在今年的6月底7月初，我们就会把这个协议正式签订下来。
1: 是的，基本上现在是土地没问题了，对吧？资金没有问题了，然后呢，学校的意向也都是没有问题了，就差最后的签约之后，我们就要动工。
0: 是的，相信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啊！相信宝龙城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给到我们所有的业主一个大大的彩蛋。
1: 对，而且呢，这也是我们宝龙城和长影集团努力的把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引入到海南，引入到海口，给更多的海口市民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
0: 是的，因为这个东北师大也是相当于不是一个项目和项目之间的合作，或者项目和学校之间的合作。这也是基于两个吉林省还有海南省，各省市领导的应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合作。
1: 对，
0: 引进的这个东北师大的这么一个教育的资源。因为现在海南有人大附，有北师大附，其实第三排名的就是我们的北师大附，现在目前很缺这一块，尤其是在我们的整个西岸里面，尤其包括我们南片区很缺这个教育资源，但是这个块呢，也感谢我们的长影集团，其实也是利用了很好，也做了很大的努力，推动两省的这么一个教育资源的一个落地和整合。
1: 对，就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企哈，嫁接。

0: 起了吉林省跟海南省这样一个桥梁。
1: 对的，对的，对的。不仅是说投入重金在这里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家门口的一个乐园，同时也是希望这个片区能够在教育行业，包括最近正在4月7号签约的这么一个战略协议里面，也包括把长影要继续推动打造成为一个5A级的一个景区，甚至包括落地一些影视的这个拍摄基地，
0: 对，
1: 包括 AI 的这种影视的这种创作和
0: 是的，我们也看到这个 AIGC 可能未来也会来到长影哈，来进行一个深入的发展。那么如果更多的产业来到长影的话，我们也相信人会越来越多，那整个宝龙城那边也会更加的热闹一点。
1: 是的，
0: 对。还有朋友在问，能不能再介绍一下这个高层的详细的信息？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说到了，我们现在高层总高是24层。
1: 24层，两厅四户的一个
0: 两厅
1: 四户的一个纯产品。
0: 对
1: 啊，我们的价格和我们的总价区间应该讲，在100万以内，80多万往上，
0: 80多到100左右，
1: 哈，
0: 是就是这样的价格。
1: 基本上，
0: 当然，
1: 对
0: 对，也有几套特价房是7800块钱一平给到大家哈。但是呢，还有吗？现在，
1: 我感觉大家应该拼手速吧，
0: 拼手速。
1: 目前应该讲，6·18也执行了好几天，我们
0: 对已经是1.5个月左右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大家可能也所剩不多了，具体情况我们有时间都可以到宝龙城的营销中心来了解一下。那现在我们的户型，刚刚那朋友问户型有几个，都有哪些高层？
1: 我们的户型就是主要的主力户型有两个。一个是我们性价比比较高的户型是我们的中间户，是110平的，
0: 110平、
1: 也是3房2厅2卫的这么一个
0: 产品
1: 格局的一个设计，是有一个大阳台，然后整个户型非常方正，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第二个户型是我们边户相对来说偏改善一点的这么一个户型，基本上是独门独院，进去以后呢，我们有个很大的阳台，有个双联通的阳台，这个阳台将近是有10个平方。
0: 那个是就是相当于它在边户，所以说它一进来之后自己有一个私家的一个入户的一个小门厅那种感觉，然后再进到房子里。
1: 对，我们整个私密性也会
0: 电梯厅
1: 非常好，电梯厅有一个大的电梯厅。整个项目呢，就是应该讲，我们对比了很多周边的一些楼盘，第一个在通透性上面的比，第二个在户型的方正度上面的比，第三个我们的整体的装修和风格还是比较，我个人理解还是比较洋气的，
0: 洋气的，
1: 做起来这个整个稍微打扮一下，整个就可以作为一个搬完家具以后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是的，
1: 那个方式。
0: 有朋友在问哈，说这个幼儿园是哪个？
1: 幼儿园这个其实我可以重点讲一讲，确实是我们宝龙城的一个优势
0: 啊，
1: 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大盘开发的一个优势。很多项目其实它不配幼儿园，
0: 对
1: 啊，对，它可能就是利用的是政府在建的一些公办幼儿园，你还需要摇号啊，还需要说去抢这个名额。但在宝龙城你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宝龙城现在规划建设是有3个幼儿园，其中一个幼儿园已经投入使用了，我们在2021年还是2022年我们就投入使用了，面向我们的业主基本上是不用摇号就可以进去的。我们另外还有幼儿园在我们的3期已经建成了待交接给政府再作为第二个。第三个幼儿园就在我们现在正在卖的这个小区的楼下就有一个幼儿园这几个幼儿园应该我们客户反应很好我们还有一个网红园长叫江园对孩子也非常好实际上就是业主基本上就是业主去上班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就可以骑个小电动或者走路就可以把业主送到幼儿园里面去。
0: 对
1: 非常好。
0: 我们看到有朋友说上宝龙城这个幼儿园有3好，说叫玩得好、吃得好、孩子习惯养成的好。
1: 对的，对的。所以现在政府也很支持，就是现在大班已经基本上免学费了，马上呢明年开始就中班，然后再往下就是小班，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生孩子上幼儿园就没什么压力了。但是家门口的幼儿园在目前来讲还是比较稀缺的。
0: 是的，因为很多孩子上幼儿园可能父母都要送一段路程哈到其他地方。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家楼下就有一个幼儿园的话，对于父母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
1: 对。再叠加上我们现在东北师大马上在落地的话，基本上在这个项目内你可以从幼儿园、小学、初中，甚至我们北边上还有一块教育用地，未来有可能还会做成高中的一个用地。
0: 对，这个一点
1: 配齐了，
0: 这一点也是大家很关注的。就是现在目前我们签约的是小学和初中。
1: 对，
0: 我们都知道这个东北师范大学附属高中也是非常有名的哈，常年都是排在全国前10，最好的成绩排在全国第3名。那这个高中将来有没有可能会来到海口呢？
1: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积极和努力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整个地块里面还有一块将近100多亩的一个地块是一个教育用地
0: 也是规划的教育用地，
1: 在我们的一个5期的一个对面目前来讲，因为随着人口的这个波峰的一个增长，现在目前在小学马上到初中可能再过几年你会发现政府会大力的建很多高中出来，一个是普惠性的教育。

0: 教育。第二个呢，就是哎，随着人口的高峰在那我们高中会需求会比较大，所以就到那个时候，我们高中也会引进很好的一个教育资源，也有可能是这个叫东北师大的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师资。那未来的话，那可能这个基本上就最强学区房可能就是
1: 像我们看到北师大刚来的时候没有这个获起多大的波澜，但是呢随着他成绩一出炉哈、瞬间一下子就是这个跃升到了我们全市的第二名。
0: 是是是。
1: 那东北师大如果真的能来到海口的话，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他未来的成绩。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49。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跟李总一起聊了很多哈，包括学校的具体的开学时间，还有这个房子的具体的情况，以及整体的现在的价格哈。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几个点。第一个就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将在暑假前，也就是7月左右正式的签约，在2026年今年的年底正式动工，在28年的9月开始第一批孩子的招生入学，这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点哈。第二点就是我们在售的这样的楼盘信息，在售的话是这个六期的话分为两个房型，一个是高层24层，一个是洋房9-11层。那么高层呢，它的梯户比是两梯四户，对，两梯四户，户型有两种，在售的一个这个金牌户型，一个是110平，一个就是120多平的改善型的户型，目前的价格都在8000多块钱左右，有几套是特惠的房源，是7000多，整体的房子的信息就给到大家。那么呢，我们直播还有10分结束，大家还有什么关心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啊，我们正在开启视频直播，在评论区留言，也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看到还有朋友在说，未来哈、宝龙城的商业还会引进哪些品牌？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有麦当劳，有这个零食有名，还有这个瑞幸，未来还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新颖的东西，包括美食来到宝龙城呢？
0: 会的，会的，因为宝龙城现在目前的入住非常已经非常多了，我们很多业主也会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去留言，我想要进什么，就是什么品牌，什么品牌，其实我们都已经一一记录下来，也在跟这些相应的这个商家在谈。宝龙城其实它除了我们的社区底商以外，我们还有一个2万平米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商业街，这个其实才是宝龙城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目前来讲短期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配套。这样目前包括我们的这个麦当劳这种叫主力店的一个引进，因为他们对选址要求还是非常高的那他选在我们这里，其实也是另一方面证明说未来这个地方应该能够发展得更好。所以说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很多，不管是大店小店餐饮店包括家装的，包括未来我们还可能还在引进一些大的酒楼，包括儿童教培，我们业主比较喜欢的健身房这种一些喜闻乐见的业态，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在紧锣密鼓的在招商，基本上到今年年底之前，你可以看到又一个新的一批业态，
1: 让生活更加丰富起来哈。
0: 对，另外一个我们业主还比较关心一个菜市场，我觉得在这里也可以跟业主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在每一篇文章里面业主都在问我们的这个买菜
1: 菜市场的情况。
0: 对对对，因为宝龙周边其实它的目前来讲应该采购应该是比较方便了，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方便基础之上，我们准备在咱们的家门口，就是在我们的这个6-7的一个商业这块，我们会划出1000平米去做一个大型的一个农贸市场，这里面计划能够规划出100多个摊位。那未来这个农贸市场应该是在今年就开始动工我看了一个观立面和设计非常漂亮，它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就脏乱差的菜市场，而是这种像生活超市那种做得很标准化，这个功能很齐全。
1: 对，你现在会发现
0: 的一种菜市场方式。
1: 对，现在最新的菜市场都很干净、很整洁，而且有智能化的标牌，告诉你我们的今天的价格是多少多少多少，就不会让我们说去逛菜市场的时候还会有其他的这种担忧哈。
0: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菜市场在落下来以后，基本上在宝龙城的生活，您就叫一站式配齐了。
1: 对，
0: 一站式配齐了，就满足您，又想花少的一个投入的金额，又能既要又要还要，又有学校，又甚至包括我们医院，马上现在这个海口市人民医院的西院区在今年下半年就会正式的投入使用。这个西院大家也知道，在海淀岛的总院里面是非常厉害的。
1: 而且刚跟这个海南大学合作。
0: 是的，是的，
1: 成为了海南大学的附属医院。
0: 附属医院
1: 就前两天刚签约的嘛。
0: 是的，是的，我看了一下新闻，所以在今年在这个医院离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正在卖的这个六期直线距离也就是2.几公里。
1: 是的，就是可。

0: 可能很多朋友还不了解这个宝龙集团哈，这个之前我在浙江工作的时候，也是我们那个城市就有一个宝龙广场，当时我还在周末参加过，这叫睡觉比赛，他当时在那个中庭搞了一个睡觉大赛，就看谁睡得久啊，谁不动，睡到最后给多少钱奖金，我还参与过哈。就是宝龙集团呢，它呢除了住宅以外，它还有非常成熟的一个商业的管理团队，在很多城市哈，都有这个大型的一个商业广场，就类似于什么呢？万达、龙湖等等，跟他们的感觉很像，包括银泰。
1: 是的，
0: 啊，是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商业的综合体，而且呢，宝龙在商业招商这方面，这是他的拿手戏，也是很强项当中哈。
1: 我们宝龙在全国现在目前已经管理了300家这么一个 mall 在经营
0: 商场，
1: 在经营，所以说在这个项目未来也有可能，我们也会去我们这个地块里面，在东北角也规划了一个20多万方的一个商业用地。
0: 对，
1: 当然了，这个用地目前还属于在一个前期的一个阶段。
0: 就是其实我觉得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当宝龙城真正的所有的住户住的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地块都开发完了，住的很多之后，整个片区有人气了。你像整个片区，除了南海幸福城、宝龙城、南海幸福汇，包括金地呀、大华，这些都算我们这个片区哈。
1: 对的，对的。
0: 那整个片区，我们现在人气慢慢充足了之后，有了5万人、6万人、10万人，那么自然而然这个商场肯定会盖起来，
1: 就会盖起来。
0: 对
1: 对对，
0: 就商业开发肯定要考虑我们周边辐射的这个人群有多少哈。那么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共同期待一下。那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55，我们最后来请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618的团购补贴，包括我们赠送的这样的一些礼物哈，还有福利都有哪些？
1: 好的，就是我们这次618呢，在618之前，整个宝龙的一个大概卖到了渠道的均价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那618这次应该是结合的，跟政府谈的这么一个正隆企事业，包括我们自己集团的一个让利的补贴，我们做了一个将近15万多的一个补贴的一个六重礼，甚至包括这个我们在全屋赠送啊、物业费啊、住房补贴啊、封窗这个方面里面去做了一个房价的一个质检，让我们的业主可以一个叫既可以把这个钱省下来，第二个又能按照自己的风格去做一个搭配。那整体做下来以后，我们的价格大概就去到了7900块钱起价，大概在8000到8500左右，基本上能买到您想要的一个合适的一个高层的一个产品。目前这个产品呢，基本上我敢说已经吊打应该目前市面上所有的这种商品房的一个价格，所有商品房的一个价格，同时我们还是未来在马上我们在落地的这个东北师大的一个大的彩蛋，能够给我们的一个房价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托底，甚至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升值，所以我觉得说在目前618应该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客户群体可以走一走看一看。来到宝龙城，来到我们的售楼处，能够跟我们的销售顾问去做一个详细的了解，看看这里是不是能够匹配掉我们所有期待当中的这种，我们有一个好的学校、好的公园在门口，甚至有好的教育资这个医疗资源配套在旁边，楼下又是幼儿园又是菜市场的，能够满足我们全家的一个非常方便、非常舒适的这么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
0: 对，也期待大家哈，如果想到宝龙现场去看房子的话，都可以把导航、高德地图、百度地图定位到宝龙城的营销中心啊，宝龙城营销中心就可以到达我们现场。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李总来上线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宝龙市的美好生活，带来了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哈。那我们时间来到了9:57，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3: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7: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5: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各位听友早上好，准确的说是上午好，欢迎大家准时将调频锁定在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海岛欢乐颂，我是主持人潇潇。没错，今天呢潇潇一个人，大家没有听到熟悉的宋宋的声音，今天宋宋提前放假了。真是啊，昨天在节目当中呢宋宋说我要放假休息，好家伙，今天真是提前休息了。海岛欢乐颂节目在每天的工作日哈，每周的工作日10:00到11:00准时和大家相约。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健康政策服务加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尤其是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些民政政策的解读，健康养生知识，以及和我们老人相关的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等内容。所以除了我们自己收听之外呢，也要多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像家里的爸爸妈妈呀、爷爷奶奶呀，都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海岛欢乐颂。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
0: 今天呢是端午放假的前一天，我相信很多朋友今天上班都是怀着一颗非常激动的心情。端午假期大家要怎么安排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一下哈，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找到一个橘色的 logo， 在这个公众号下方来进行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啦。够够了，说中午好呀，笑笑，好家伙，你这直接跳到中午了，就让我感觉这一上午过得特别快。中午好呀，中午好呀。
1: 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0: 来吧，也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内容，来了解一些和我们身边的老人息息相关的内容哈。首先要跟大家关注到的就是在日前，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个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个规定呢，它就是从7月1号开始起实施。暂行规定它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

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因为现在呢，有很多的老人哈，虽然退休了，但是呢，还是身体倍棒，还想发挥余热，所以说他们还会进行第二份工作，所以这一个暂行规定就保障了他们的权益。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吧，暂行规定呢，它整个的一个适用范围是什么？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适用到这个暂行规定当中哈。那符合规定已经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之后又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属于咱们今天所说的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基本权益，尤其是对这个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哈。大家关注的劳动报酬方面，就明确要求及时足额的来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的工资标准。在休息休假方面，当然也要保障啊，明确要求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这个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呢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就明确了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培训。工伤保障方面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等。很多朋友也会关心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咱们平时上班不都会讲这个、交这个职工养老保险吗？那对于超龄劳动者，对于叔叔阿姨爷爷们奶奶们，爷爷奶奶们年纪有点大了哈，叔叔阿姨还行，叔叔阿姨身体倍儿好的时候，然后继续发挥余热，哎，那他们都已经退休了，这个职工养老保险如何缴纳呢？按照现行的政策规定啊，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缴费到满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那需要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他是以个人身份继续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经过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以为他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呢，是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同时啊，社会保险经办部门它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通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的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其中呢，还涉及到关于像这个发生劳动争议呀，怎么办呢？如何保障权益呢？其实可以多多的跟家里已经退休的啊长辈们，如果说还有在工作的、发挥余热的，可以让他们多多的去了解一下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

提提醒。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应该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起来听一听哈，因为这个尤其是老年人特别特别容易受骗，这个就是典型的冒充亲属的诈骗。犯罪嫌疑人在这类诈骗案件当中呢，他就会假扮成被害人的亲人、朋友、领导，通过电话呀、短信呀、网络等方式来跟你接触。这类诈骗案件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被害人年龄分布较广，不仅仅是老年人呢，我们有的时候稍不注意也有可能上当受骗啊。所以关于这个诈骗案例呢，一定要来好好的听一听。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84岁的李大妈身上的。有一天呢，84岁的李大妈她自己去银行，想把存折里面的8万块钱定期存款全部提前取出来。然后呢，银行人员也告知了说，你把这个定期取出来就会损失你的利息啊。李大妈她也说，哎，84岁，我们应该叫李奶奶了啊、哦。她说我知道啊，但是呢，我就是要提前取，也没有其他办法。这个就是怎么一回事呢？反正啊，这个奶奶也特别特别着急，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哈，就是由于啊，这个李奶奶她呢接到儿子的电话啊。接到电话就是说呢，哎，孙子好像出事儿了，需要他赶紧取一笔钱，取一笔钱，把这个钱赶紧转过去。于是呢，李奶奶她就相信了，相信了，然后要把这个钱赶紧取出去啊，说要赔钱，不然的话自己就会坐牢。老人呢就是说，哎呀，我赶紧要把钱取出来呀，否则这个孙子撞到人了，要坐牢了，怎么办呢？所以啊，这个民警啊，听这个李奶奶这么一说，就觉得有点像这个诈骗套路，赶紧就打电话拨通了李大妈儿子的电话。然后李大妈儿子一接电话就说，这是骗人的，没有这么一回事儿啊。接到儿子的电话，李大妈才终于相信了当时执勤民警的电话，确认自己遭到了骗子。老人呢当时才懊悔不已，就是说呀，哎呀，还好，不然呢我这个钱就没了。但是呢，他又向民警透露了另外一个不好的消息，来银行之前他就已经给了骗子6万块钱了。就是当天10点多，李大妈她就接到了家中的座机的电话嘛，电话里的人呢就自称是李大妈的孙子啊，就说呢自己旅游的时候开车撞到了人，需要赔偿，让他赶紧把钱准备好。然后呢，李大妈毫不犹豫把家中备用的6万块钱现金给取了出来。当时呢，民警调查监控就看到呢，接到电话之后，李大妈就下了楼，因为她很慌张焦急，当时连大衣外套都没顾得上穿，然后就来了一名戴着帽子和口罩的年轻人，自称呢是某个地方的警察，哎，前来协助取钱办案的。于是啊，李大妈就把这6万块钱给他了。给了之后呢，说，哎，还不够，被撞的那个人挺严重的，还需要再取钱，让这个李大妈呢还要再拿钱。于是他就想到了自己卡里还定期存的这8万块钱，去银行去取。去取的时候呢，就受到了银行和民警的关注啊，这才阻止他又被骗8万。目前呢，这一个案件也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你说说这骗子多损呢？80多岁的老人，这辛辛苦苦攒下的养老钱就这样被骗了。所以真的在节目当中啊，真是要跟大家提个醒。一般呢，就是像冒充子女啊、晚辈啊实施诈骗话术呢，有几种要及时的识别。比如说，哎，出车祸了要用钱马上解决的，还有呢，有一些说是涉及其他刑事案件被抓的要交纳罚金的，还有什么打架被拘不会交钱会留案底的等等，通过这种方式来诈骗家里的老人。老人呢一听子女，哎，有需要了是吧，这个孙子啊，家里的孩子呀，二话不说就想赶紧把钱拿出来。但是你仔细发现，他这些号码呢是伪装的，骗子通过拨打家里面的

座机，避免来电识别功能暴露是境外来电。第二步呢，它就是会制造恐慌，骗子会编造打人被抓、车祸撞人等比较紧急的事件，造成老人恐慌，然后索要钱财。第三步就是要求老人说要取现金啊，会以这种哎我被限制自由了，我手机用不了，拒绝银行转账，要求老人取现金，然后安排专人上门收钱。那如果说老人一旦听信谎言支付现金了，骗子呢他就会以哎钱款不够啊，还需要再取呀、等等方式啊来诈骗老人。有所谓的孙子还会以担心被父母责骂，要求哎奶奶你一定要给我保密呀、钱骗了还不让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骗子他其实如果说你了解一些诈骗知识的话呢，还是挺容易去识别的。关键是呢，我们要平时多跟老人去科普一些防诈骗的知识。你看像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北京的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骗子他厉害就厉害在哪儿呢？他能够精确地说出这个老人孙子当时的出游地点，这个无疑也是迷惑受害人重要的一环，他都知道他家里的家人到底在哪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诈骗分子他就是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了我们的个人信息，甚至可能是子女的出行信息，就利用信息差或者是时间差，造成了看似好像非常真实的一种紧急案件。所以啊，在此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有接到类似的电话，哪怕对方确实说出了您子女的出行时间或者是跟出行的情况是吻合的，也不要相信对方就一定说的是真的，有可能是骗子非法掌握了我们的个人信息之后造成的一个剧本和陷阱。其实这类案件的诈骗对象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嫌疑人呢他就会拨打家中的座机电话对老人实施诈骗。如果说家里座机有来电显示功能，看到什么像00447、00852、00854等编码开头的陌生号码，就必须要提高警惕了，这些都是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凡是接到涉及钱财的亲人的电话，一定要核实一下。我们再强调一下哈，大家看到这个来电显示前面是什么00447、00852、00854等编码开头的陌生号码，一定要提高警惕。

我们最后再来画一下重点。陌生来电藏诡计，自称亲属出急事，车祸赔偿要现金，制造焦虑是骗局，定期存款别乱取，先问子女别心急，信息泄露要警惕，反诈热线要牢记，一定要多跟家里的长辈们科普科普啊。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稍事休息一下，来一首非常经典的歌，爱要怎么说出口。

悠悠就说了，哎呀，好好听的一首歌，有的时候是不是还觉得一些老歌非常的经典啊？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爱要怎么说出口》，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海岛欢乐颂》，我是主持人潇潇。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刚刚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反诈的一些案例啊，告诉大家呢，有一类诈骗案例，它就是冒充亲属诈骗。来看到小丽这位听友，他说之前他就接到过他们这个冒充领导的电话，一下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当时的语气还很严肃，就说呢，我这儿遇到点事儿啊，你给我转多少钱，哎，不要透露，语气非常严肃。当时他听完之后，他也心想，然后就核实了一下，他们也没这么个领导啊，这主要是骗子的电话。所以我们平时啊，遇到一些冒充熟人很紧急找你要钱的时候哈，咱们不要轻易相信。

此时此刻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关注海口音乐广播，找到这个橘色 logo 的头像，就可以在对话框发送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啦。还有的朋友说，宋宋今天怎么没来呢？宋宋今天休息了，提前一天放端午，明天就放端午了，大家也可以来讨论一下端午假期的安排。三天时间，这个小假还是可以好好的放松放松，安排一下的。

0: 然后呢也即将进入到我们一小段的半点宣传时间，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海岛欢乐颂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3: 小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3: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5: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6: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3: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3: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3: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3: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3: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3: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3: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时间来到了10:35，海岛欢乐颂继续来陪伴您，我是主持人潇潇。周一到周五上午10:00到11:0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并机播出海岛欢乐颂。我们会做海口最有权威最有陪伴感的老年生活服务节目，在节目当中呢，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

马上就要放端午了。今天呢，相信大家一定是这个激动的心，哈哈，到了这个假期端午，如何度过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哈？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分享。那今天呢，其实在我们一会儿的这个健康的环节，还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家里有老年人过端午节，要注意点啥呢？过端午要吃很多美食，还有呢，大家会出门转一转，感受一下我们的椰岛风情。但是呢，在这个假期呀，健康安全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一会儿呢还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老年人过端午节的一些注意事项啦。在这之前呢，想先来跟各位朋友分享分享哈，想先问问大家吧，就是您家里的一些电器一般大件的哈，用的时间是多久，用多少年了？比如说像家里的这个冰箱，是吧？家里的洗衣机，我感觉家里的这个冰箱和洗衣机要是质量过得去的话，反正用个十年应该是没问题。还有的人家里的这个冰箱啊、洗衣机啊，用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有的都是属于超龄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觉得这个洗衣机啊、冰箱它是好的，它又没有坏，我也没必要去换它呀。还有像家里的一些空调，对吧？就想要去换的时候呢，就觉得它好像也很能用，哎，不着急，这一天天浪费钱，这不好好的吗？能用呢？那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这个冰箱看似还能制冷，但是你老感觉它有一股味儿，串味儿，保鲜效果很差。洗衣机吧，它洗衣服也能洗，然后洗着洗着那个洗衣机就开始嘚嘚嘚嘚嘚嘚开始跳舞。吹空调呢，它那个风啊出来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凉，但是呢也还行，但吹出来的那个风吹久了之后就会让人头疼嗓子痒。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电器是否需要更换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如何一站式的配齐成套家电，看看家里那些电器如果是藏着一些坑的，该换呀，咱们就得换了。首先来说一说冰箱。其实冰箱呢，大家要知道的一个误区，它能够给它冻住，但是呢不等于它能够保鲜。因为很多家庭都有这样的困惑哈，就是冷藏室里面很多食物都是乱堆乱放。

放的，一些难闻的气味啊相互沾染，冷冻室里塞满了僵尸肉，都不知道是哪一年的那个肉，塞在里面也没有管。然后特意买的鲜虾，哎，我好像也是新鲜的放进去冻着，但是没冻几天就发现，哎，它怎么的头就黑了，还有腥臭的味道。更隐秘的就是门封条发霉变黑变形，不仅导致冷气外泄，耗电量成倍增加，封条缝隙里面呢还藏着很多肉眼看不见的霉菌，就会直接污染食物。给大家一份冰箱诊断自测表，大家可以给自己家里的老冰箱打个分哈。如果说你家里的冰箱获得的是60分以下就不及格了，不及格就建议换新了。通过11个选项啊，来跟大家自测一下打打分。首先第一个，开关门它有声音，这个呢就首先扣10分了。第二个，冷藏区有积水，扣10分。冰箱门呢你关不严，再扣10分。抽屉结冰了拉不开，扣10分。哎，整个门生锈了，这个就扣20分了。然后温控开关不灵敏也扣20分。运行的时候有咯咯咯的噪音，扣20分。这个冰箱呢它异味很大，一打开冰箱就有一股很浓郁的味道，这个也是减20分。内胆有破裂，减30分。电路老化，这个就可以减50分了。那不制冷这个压根就坏了，减100分了哈。所以大家可以从刚刚的几个选项里面自测一下，看看减了多少分，总分呢就是100分。如果说家里冰箱符合其中一项的，就扣除相应的分数嘛。那如果说得分你都扣了40分以上了，是吧，那明显的就不合格，这个时候冰箱就应该换了。所以冰箱这个自测还挺简单的吧。如果说你就只是减了10分，比如说冷藏区有积水啊，或者是开关门有声音啊，减个10分20分，看看能不能给它修一修，给它修好。那如果说都扣到有40分30分了，可能会对食材的储存造成一定的影响了。阿泰说，我家里冰箱刚刚算了一下扣分挺多的，我早就说想让换了，我妈不让啊。这也是很多家庭会上演的一种情况，明明就该换了，父母呢却总是以没有坏为由给拒绝了。得赶紧拉你妈一起来听一听咱们这期节目啊。再来说一说洗衣机。洗衣机呢就觉得我们把这个衣服放进去洗干净，但是如果说你的洗衣机它本身不干净的话，那你洗衣服不就把其他的一些脏脏的霉菌啊给洗进去了吗？老旧的洗衣机啊，它的那个皮带老化松弛，就很容易跳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种短视频，洗衣服的时候那个洗衣机啊噔噔噔噔噔跳得还挺有节奏的，会带来噪音。而且呢它就是里面的这个窗垫长期潮湿不干，不仅容易长霉斑，更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异味。你如果说洗衣服的话，它就会造成二次污染。烘干机也同样不乐观，蒸发器的翅片又密又窄，毛絮长期堆积的话，潮湿发酵，烘出来的衣服你就会发现，哎，怎么是带有一股酸臭味呢？洗衣机有几步自测法啊？有4步，跟大家说有4步。如果中了2条以上，就考虑洗衣机它可能要退役啦。第一个就是看洗衣机是否突出橱柜。第二个呢就是听，启动洗衣机之后看看噪音和震动是不是太大了。第三个就是擦，你用这个白纸巾擦拭窗垫是否有这个霉斑或者是污垢。闻这个洗衣机和烘干机桶内是否有异味啊。如果说这个超过2条以上啊，就考虑洗衣机呢可能要换一换了。还有像家里的洗衣机也是要定期做清洁的，大家可以买那种专门的洗衣机清洗液，有的洗衣机它不是也是自带这个自洁功能的嘛，是吧，大家就可以平时呢洗完衣服之后呢，过一段时间给它桶自洁一下。还有就是洗完衣服之后呢，你可以把那个

桶盖给它打开，让它透透气，里面吹干吹干，就不至于一直闷着嘛。闷着，尤其是像咱们海南的天又潮湿又闷热，也是容易滋生霉菌的。再来说一说空调，哎，空调，咱们最近天气热了，这个是高频使用的。空调呢，这个之前咱们节目当中也说过哈，就是要定期清洗，每年打开的时候呢，空调都要给它清洗一下，否则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些细菌的。但是呢，什么情况下你的空调就该换了呢？跟大家说几条哈，就是占三条以上您就别犹豫了，该换咱们就得换了。首先第一个，制冷制热效果明显下降。第二个就是运行当中有明显的噪音。第三个，外机震动明显。第四个，电费比正常高30%以上。第五个就是出风口有霉味或者是异味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第六个，超过保修期之后一年内你还得修两次以上，那没必要了啊，你维修费就得多高了。还有就是外壳已经出现了发黄开裂还有生锈，甚至你开机之后它还有一股烧焦味儿了啊，这个就线路的问题啦，就要是马上断电更换新空调了。所以你看像这个空调大家也就自测一下，因为尤其是像一些老款的空调，它效能低，制冷剂泄漏，压缩机老化，制冷它就变成了风扇，风呼呼呼的吹，但是呢没有什么效果。你这类空调的话，你会发现你要是开一个月，家里的那个电费呀蹭蹭蹭的往上涨，你每个月给的电费都打不住买一个新的空调了。所以像家里的空调有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建议换一个空调。现在换空调还有一些这个政府补贴啊，相对来说还是挺便宜的哈。其实像现在呢，很多的空调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新款的它有挺多非常棒的功能的。我们呢不能把这个将就哈变成生活的必须，有的时候家里经常用的东西还是要用的健康，用的舒服。你比如说像空调，大家呢尽量就选取那种耗能是比较低的，这样呢它就是比较省电费。那尤其是最近天气热，我们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要开空调，甚至下午有的时候在家里都必须得开空调，那这个时候呢它的电费其实就能够省很多了哈。其实像家里的家电更新换代，不仅是关乎眼前的便利，更关乎每一位家人的健康。现在很多新款的你换了之后，它的这个技术也升级了，还会有很多的贴心服务，这也是很多咱们家电品牌践行美好生活的一种生动实践。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听完小小说的家里空调啊、家里的冰箱啊，赶紧自测一下哈，用久了该换，咱们就可以更换一下了。阿超说了，我家里都不知道哪一年的粽子，昨天整理还放在家里面了。这都马上又到端午节了，这粽子呢放在冰箱里面冷冻哈，它也放不了多久，你这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的，赶紧清理清理出来扔了吧，给今年的粽子腾一腾空间。说到这个端午节吃粽子呀，我们刚刚也跟大家提醒到了老年人过端午有一些注意事项哈，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像这个端午祈福纳吉、亲友团聚也是成为了节日的重要活动。其实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如何在端午的各种活动当中避免健康问题、享受快乐假期就很重要了。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家里的长辈就更应该关注一下。首先就是吃粽子，那每年端午少不了的就是吃粽子咯，对吧？那是端午的重头戏，
但是粽子它是糯米制品，粘性高，热量大，老年人食用就需要谨慎一点了。首先呢，就要控制分量。

样，建议老年人每次吃粽子呢不要超过一个。但是你说像我们海南的这种大的蛋黄黑猪肉粽，其实建议家里的老人每次吃半个就可以了，这个既能够品尝品尝，又能避免肠胃负担过重哈。选对馅料很重要，像患有糖尿病或者是高血脂的老人，尽量选择一些杂粮粽，少油少糖的那种粽子，像一些咸肉啊、蛋黄啊，这个是属于高脂高盐的馅料，要少吃，要控制血糖血脂，守护我们的健康。还有就是要合理搭配，吃粽子的时候呢，可以搭配山楂水，或者是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比如说吃点芹菜呀、菠菜呀一起吃，它能够促进我们胃肠道蠕动，帮助消化，能够让肠胃更加轻松。吃粽子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家里的老人细嚼慢咽，因为它那个糯米嘛，你黏黏的哈，我们要慢慢的吃。还可以搭配一些水果，像空腹单纯吃粽子的话，就容易造成消化不良，建议和其他的饭菜一起吃。还有就是可以喝点热茶，喝热茶它是能够有效的缓解油腻和帮助消化的哈，而且还能够促进食欲。在吃粽子的时候呢，在一旁来一杯热茶，一边呢细嚼慢咽，一边喝茶，这样有助于吞咽和消化，而且呢也是有助于胃肠健康的。其实每过完端午节，基本上很多人都是把这个粽子当主食，比如说当早餐，早餐吃粽子不浪费吗？甚至是晚餐来一个粽子，它其实这样把粽子当成主食吃，糯米会在胃里停留很长时间，刺激胃酸分泌，甚至导致慢性胃炎、食道炎的患者旧病复发，所以不建议哈、吃太多的这种粽子了。还有就是吃粽子一定要给它热透，你像老年人本来身体消化功能就不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粽子要经过加热变软之后再吃，它那个糯米没有熟透的话，对胃肠的负担就更重了。

像现在粽子的一些选择还是比较多，不过在海南更多的是吃那个蛋黄黑猪肉粽啊。海南的粽子呢个头大又非常的香，每次哦吃一个粽子都是相当相当饱了，所以我建议像这种大粽子呢，有的时候是可以和家人一起分着吃哈。我估计这个端午节过后呢，咱们每天的早餐肯定少不了就是吃粽子了，家里的冰箱也少不了放粽子。所以这就回归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话题，有一个好的冰箱就尤为重要了哈。

0: 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1: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0: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2: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3: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4: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0: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4: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5: 海岛欢乐颂，
0: 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时间来到了10:58了，我们今天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友说再见了。今天是我们这个工作日啊，明天就放端午假期了。端午假期在节目当中也把最美的祝福送给各位听友，万水千山纵是行，糖馅肉馅啥都行，糯米粘着红枣香，粽叶包着长辈情，鸡蛋拌着艾叶煮，平安健康永一生。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在端午假期之后继续相约在海岛欢乐颂节目当中吧，拜拜。

0: 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

那天我正在上路况，然后播完路况之后我就去忙别的事儿，我就给忘了，一直到六点半之后我在想，突然想起来，我说耶，是不是开票了，赶紧去看一看，一看哎已经没票了。然后这两天我就有事没事我就打开那个软件呢，我就在那刷，我看有没有一些漏的票出来，哎，果然让我给捡着漏了。哎，朋友们，来在线问一下啊，有没有那个7月25号一起去三亚的朋友？哎，挣钱上三亚，挣钱上三亚啊！有没有一起上三亚的朋友？你这开心的温柔，如果有的话，可以来跟小强来说一下，到时候呢，咱一起组队去呗。你开着车，你带着钱，你带着我，嗯、咱俩一块儿去。别问我为啥不开车，不乐意开啊，不愿意开。开车累啊、嗯、哪怕有再多的借口我都无法再去。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啊，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看到微信平台上头这个 XYQ 呢已经来打卡了，然后发了一张照片说强总宇飞中午好，来吃饭了，海南大米粽子，海南大米粽子，不是应该是肉粽子吗？你咋整个大米粽子呢？你蒸米饭呢搁这儿啊？你知道全是大米饭，那不都不叫粽子，那叫粒，好吧？那叫粒，哎。其实该说不说，你看，对于粽子来说的话呢，大家其实，你更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呢？因为有朋友说喜欢吃那个带咸蛋黄的，有朋友就说喜欢带肥肉的，又有人说喜欢带瘦肉的。哎，我说我喜欢吃红枣的。哎呦，我们那个工会发的那个粽子我还没有看到底有没有甜粽子啊，如果有甜粽子就好了，如果没有甜粽子的话，朋友们，谁家里今年煮甜粽子了告诉我一下。然后有朋友也在问说宇飞去哪儿了，宇飞去哪儿，别着急啊，宇飞一会儿就来了啊，因为我们今天中午的话呢是有一位来宾的，今天待会儿在12点钟的时候我们也会开启今天的视频直播，然后呢会开启今天的这一周的啊假如非遗会说话啊，这个嘴啊，假如非遗会说话系列的一个访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大连金箔画制作传承人李慧丽老师啊，金箔画，今天咱玩点高端的，嗯，金箔，哎，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金价，有点贵哈，因为这个金箔大家应该在网上都看到过，就是特别特别薄的那个啊，具体金箔到底是怎么做的呀，它到底有什么用处啊，关键是这个金箔是怎么做出来的之类的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待会儿的时间呢咱都跟这个李慧丽老师来详细的聊一聊啊。当然了，前半个小时的话呢还是由小强来陪着大家来唠一会儿，目前因为这个宇飞跟咱李老师呢正在布置直播间，朋友们。所以前半个小时咱就来唠一唠关于这个演唱会的事儿，哎，关于这个吃粽子的事儿，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今年你知道我们工会发的粽子啊，它可好了。为啥？我虽然还没打开啊，但这我知道可好了，因为它除了有粽子之外它有咸鸭蛋，那众所周知啊，哎，就下饭菜里头我最喜欢吃的那就是这个咸鸭蛋了。我今天去食堂就是买饭的时候，我在食堂门口我碰见那阿姨，我说阿姨，哎，说咋了，我说咱有那个咸鸭蛋不，他说没啊。我应该把我的咸鸭蛋拿过来捐给食堂，让食堂每天给我煮一个。哎，来吧，今天中午咱就一起来聊一聊，各位，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粽子呢？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粽子啊？或者说最近这两天吃的粽子有没有拍照片啊？或者来说一个，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比较需要大家来头脑风暴来回答一下的，就是吃粽子跟什么东西最配？吃粽子跟什么东西最配？因为以前我吃甜粽子，我就是单吃粽子，我觉得就还行啊。因为那个甜粽子一般比较小嘛，吃个4-5个那不在话下，轻松拿捏啊。当然咱小朋友不能吃那么多啊，那玩意儿容易积食啊。然后来到海南吃这个肉粽子的时候，我发现我吃一个都有点难。首先它个儿比较大，其次的话呢，就是因为它那个就是怎么说呢，有点油。

中午的11: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刚刚开始营业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欢迎各位。为什么刚才要放一首这首歌呢？就是刚才啊我们所听到的一首歌曲，叫做《庙堂之外》，来自陈楚生。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因为我最近在学这首歌。为什么要学这首歌呢？我抢着票了，我捡着票了，朋友们。7月25号呢，陈楚生会在三亚白鹿体育场这个开演唱会嘛，他的生日场啊，7月25号刚好也是他的生日，所以说，哎，这个在16前天正式开票的时候，6点开票的时候，我忘了。

啊，有点油，有点腻，就是吃两口之后就感觉会有点腻。所以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呢？朋友们，大家平时是怎么解决呢？上次我跟咱一个朋友啊一起就是吃那个粉汤的时候，吃意面，吃粉汤的时候，意面汤的时候，就是在府城那边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粉汤，吃那个粉汤的时候，他竟然还点了个粽子。他点粽子的时候我就已经很诧异了，然后他只点了一个，这也是我特别诧异的。在北方没有说啊一个粽子分开吃，没有都是按人头一个人吃几个粽子来算的，没有说一个粽子咱几个人来吃啊，没有这一说。他把粽子切开端上来的时候，哎呀，我看了一眼，哎呀，也没好意思问啊，反正就是这大概就理解了啊，是大家要分着吃。但是我知道那东西啊，我但凡我吃一口，可能后边我就，哎呀，吃别的东西就吃不下了，所以呢就没有再就没有去尝试那个粽子。但是那个是肉粽，它肯定是有油在里头的。所以大家怎么解决吃粽子会有点油的这个问题呢？可以来跟小强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跟小强来唠一唠啦。所以啊，今天互动话题是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的，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信息过来就可以了。

0: 所以说啊，各位吃咱们的肉粽的时候，到底应该跟什么搭配，它才会显得不那么腻呢？可以来跟小强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同时看到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这个美丽人生说，这几天吃大肉粽胖了2斤，才2斤呢，你吃了都不止2斤了吧？说以前不爱吃海南大肉粽，但是最近这几年就爱上了，就开始不吃老家的甜口粽了。就是咱就说这口这么挑吗？就非得二选一呗？你都成年人了，你不能全都要呗？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啦。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看到青春奋斗吧说，如果感觉这个粽子啊吃的太多了，感觉油腻了，可以喝一些绿茶，或者是吃一些山楂呀、萝卜之类的，这样会更加有助于消化啊。而且在吃了之后要多去散步，所以吃个粽子还得搭上这么多，哎，然后还得就是逼着自己去运动一下，要不然这个粽子我感觉确实有点容易积食啊。所以最近这两天大家都吃了什么样的粽子呢？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呢？肉馅儿的啊，肥肉还是瘦肉啊？还是说喜欢吃甜的，吃这个红豆的还是红枣的？还是说你只喜欢吃里头的这个咸蛋黄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再听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先进入到12点钟的宣传时间，稍后的时间回来我们会同步开启视频直播。今天有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大连金箔画制作传承人啊，李慧丽老师，待会儿呢，她就会直接上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金箔的方方面面。大家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啊，视频号也搜索同名海口音乐广播，待会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那么我们稍后再见喽。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以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916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0: 中午的12: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在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直播来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手机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号。而且要提示大家哈，今天是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直播呢，也给大家送出好礼。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所有人都喜欢的、
0: 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吧。
1: 今天我们给大家送金子了
0: 是送金子啊，
1: 没错啊。
0: 今天真的我们的直播间里头可以说用一句金碧辉煌来形容不过分吧。
1: 当然了，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是被金子所笼罩着哈，
0: 是
1: 非常的幸福。那当然了，今天如何来获得我们的这个金子好礼呢？来提示大家，将我们此时此刻的这样的一个直播转发到你的朋友圈，并且配文说今天我们送金子了，将这样的一个转发的截图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提供到的金子。
0: 是的啊，待会儿
1: 好礼份哈。
0: 对，待会儿的时间呢，我们就这个大家发到我们的平台上之后呢，我们就掷个骰子，看掷到几号我们就选几号，然后给大家来送出这个金子啊。
1: 是的，
0: 要不要先跟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金子？
1: 给大家来送出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最近很火的，大家在一些金店都可以买到的，金箔手机贴。据了解呢，一张手机贴应该价值在100到200元之间啊。如果是在金店售卖的话，当然了，它也是一个金子的状态。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金子呢？那它又有哪些特别的好看的观赏性哈？
0: 是的。
1: 那今天就要欢迎到我们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了，来，赶紧来介绍到我们的嘉宾，他就是大连金箔画制作技艺传承人李慧丽，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大连非遗金箔第四代传承人李慧丽。
1: 欢迎李老师的做客。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今天我们送的这个金箔手机贴它到底多么有诚意，让大家来期待一波好不好？
0: 对，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手机贴，这个
1: 金箔手机贴，来您介绍一下。
2: 因为我们制作这个金箔手机贴呀，它每张要经过每个人的几万次的捶打，它才能捶打到0.08至0.12微米。
0: 就是
2: 它的制作过程非常的复杂和繁琐。对，
0: 就是它是比较薄的这种，然后但是它但是因为我知道金子的延展性是比较好的嘛，
2: 对对，
0: 然后所以但是大家看起来其实它这个看着不算小，但是其实它就是比较薄，然后就是咱们通常说的像金箔这个类型的。
2: 对对对。
0: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金箔？因为感觉金箔这个好像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也不能叫是叫行业吗？还是
1: 一个领域了？
0: 一个领域，对，算是一个领域，一个比较小众领域。
2: 其实我跟金箔从小就已经结缘了，因为我的母亲呢，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经常做装修装饰类的，这样的一个小的工程吧，算是，还有一些家居的一些贴箔的手法，
1: 然后呢，就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您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故事哈，
2: 就是从小呢，看母亲很辛苦，因为我觉得她因为装修嘛，它贴箔会很站在很高的地方，拿着梯子，而且有一次我记着我的母亲从梯子上摔了下来，然后现在后脊椎骨也是不能久坐。但是我就觉得女孩子嘛，从小就特别喜欢这种金子的这种感觉，觉得金碧辉煌，这样从小就刻在我的骨子里。

0: 所以就深深的爱上了这个行业。
1: 没错哈，李老师呢不仅仅稍后跟大家分享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金箔的飞机，同时的话今天做客到节目的直播间，也给大家带来了他的这样的一个金箔的作品，也就是刚刚我们给大家展示到的金箔手机贴。我们节目也是好起来开始给大家送金子了哈。哎，李老师，我们这个金箔手机贴它会有一个市面上的所谓的什么足金啊、克重啊等等这么一种说法吗？还是说它其实是一个纯纯的工艺品，但是它也是有一定的价值在的？
0: 它是在市面上是有含金量的。
1: 嗯，
0: 我们都是一物一证的。
1: 哦，也是有含金量的。
0: 对对对，都是有含金量的。
1: 哦，刚刚我说
0: 的不光是饰品，它是自己有本身的价值。
1: 那刚刚您也说到了，就是我们今天送的这个金箔手机贴，其实在一些金店当中，它也是作为一个真实在交易的我们的商品在售卖的。
0: 对对对对。
1: 大致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区间呢？
0: 就大概是在150到200之间，它的售价。
1: 哎，没错哈，今天我给大家送出的这样的一个金箔，如果大家想要来获得的话，刚好是在端午节前夕，今天当然也是大家熟悉的6月18号哈。
2: 是的。
1: 如果想要获得的话，赶紧将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的这样的一个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配文今天送金子了，要配文。
2: 对，
1: 我看到这个陈李白有发来，但是你没有配文哈。要配文今天送金子了。
2: 哎，
1: 将这个截图发送到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就有机会我们说到的啊，给您送出的这个金子，也算是给大家送出好运了。
2: 是的啊，因为我刚才我又仔细的看了一下，就是咱俩手上拿的这个手机贴，
1: 嗯，
2: 因为我看到基本上都是属于足金999的，
1: 嗯，
2: 然后后边它标的有克重，你猜这个我拿的这个稍微大一点的，它就是这还有这个，
1: 嗯
2: 啊，然后你觉得哪一个会更重一些？
1: 大约我觉得3毫克到4毫克左右，应该是这样子，3毫克或者4毫克，因为它后面有写哈。
2: 对，后边有写，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其实这个看着稍微大一些，但是它克重还不如这个克重大
1: 哦。所以的话，到时候我们给大家送出的应该是随机发送的，
2: 对，随机发送的，
1: 可能你多1毫克，然后呢少1毫克，但是也都是心意。刚刚也说到这个可以贴在你手机后面当做装饰哈，同时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寓意。所以说在端午节到来之前呢，给大家送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礼物，来自于我们的9月6日的音乐派对哈，所以大家赶紧来转发我们的直播到朋友圈当中，并且配文今天送金子了。
2: 金子，
1: 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赶紧来转发哈。那当然了，我们是随机挑选的，这个时效性还好，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转发加上我们的配文。
2: 是的啊，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咱们这个大连金箔画制作传承人李慧丽老师啊。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说他小时候跟这个金箔也是有一些不解之缘的。
1: 嗯，
2: 其实因为大连金箔画制作技艺的话，它属于这个区级的非遗的一个代表性传承项目哈。然后那这项技艺它大概的一个起源啊，包括它现在整个的发展是什么样的，能不能也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哎，
2: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区级金箔传承呢，它最先起源于南方，因为东北和南方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东北呢，它是有一个不是很完整的一个链条，因为东北呢它流行最多的是手贴的一个方法，而南方呢有完整的这样一个打金箔制金箔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哦，也就是
0: 而且很让我们骄傲的就是现在全球大半个地球的金箔的这个供应链都在我们中国。
1: 哦，所以的话之前也是说可能在中国的南方地区他们在金箔的制作工艺当中是很超前的。
0: 对，
1: 那么结合北方我们一些老手艺人的一个贴金箔的技艺，就得到了一个更好的传承，
0: 对，发扬光大。
1: 现在我们就很好奇说这个金箔啊，我们看到现在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前面有很多李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制作的艺术
2: 品、
1: 现在金箔的艺术品的话，如果说做单单的一件要耗时多久呢？你可以举例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因为我们做的年头比较长久了，
2: 嗯，
0: 所以我们刚开始呢就是用很古老的那种工艺，就是贴金的工艺，比如这个。
1: 嗯，您可以拿起来，没关系，小心。
0: 这很沉呢。
1: 啊，
2: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拿这个作品呢？这个也是我们的非遗的玉雕的老师，我们合作的一个作品，因为它有2条龙，那一条龙呢现在在收藏我们本地的非遗的博物馆里，然后这一条龙呢就是这次想拿来给大家展示的。
1: 嗯，
0: 因为我想跟大家说，这个最古老的这个贴金方法，它是还是很麻烦的。而且像这样的龙，你看上面可能主持人他们都能看见，上面都很细的有一个眼儿，
2: 有
0: 眼儿，对
2: 对
0: 对
2: 对。
0: 所以就是它在贴呀和打磨上，还有最后喷漆，我们要喷漆，而且古老的那个贴金的方法它是不喷漆的。所以就是这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下现那个古老的一个贴金的一个工艺是这样的。
1: 因为这个金箔的这一条龙的话，其实它本身很沉，但是它不是说完全是纯金的哈，它是外面。

0: 表面贴的这个金箔，
1: 对对，
0: 大家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李老师可以再往前放啊，因为我们可以让直播当中
1: 的
0: 朋友们可以来看到。其实说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金箔的贴金工艺的话，因为大家一提到啊，说金子，首先大家会觉得它是一个所谓的硬通货啊，这个跟我们的货币价值有很大的关联，但实际上在艺术的领域，就像是在我们的金箔行业当中，它更多的是代表着一种艺术的工具，而且是对艺术的升华。所以说我们对于贴金箔的产品或者贴金箔的我们的艺术品会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吗？什么样的东西它是比较适合贴金箔的？因为我看这个龙，你看它的龙鳞就比较崎岖，
2: 对，
0: 会不会就比较难贴呢？
1: 对，是比较难贴，所以这个非常考验我们匠人的一个手法，
0: 嗯，
1: 和他的一个耐心。
0: 啊，
1: 对对，因为这是刚才也说了，这是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个以前的这样的一个贴箔的那个方法，但是现在我们呢把这个工艺也改良了，
0: 嗯，
1: 改良之后呢，我们一半是用这个机器，一半是用手贴。
0: 哦，
1: 大家可以看见前面这些啊，这个文创的非遗、
0: 金箔花、
1: 啊。
0: 刚刚那个李老师也说了，花也想送给大家，
2: 花也想送给大家啊。所以今天大家如果想获得我们的奖品的话，一定要努力了。然后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呢转发到你的朋友圈配文啊。今天送金子，
0: 因为我看到之前说到这个金箔啊，我最了解金箔的一次就是之前我有吃过这个金箔冰淇淋。这个金箔跟我们所谓的这个非遗传承的贴金箔的工艺的金箔是同一个吗？我还蛮好奇的。
1: 他们工艺不是同一个，但是其实材质是同一个，因为现在的金箔呢，它还用在化妆品上，而且还可以吃的化妆品。所以刚才你们也说了，这金箔这个用途非常的广泛。
2: 对，
1: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南方或者这个古老的贴金箔，包括这个花，而且这个花呢，就是有别于南方的，它这个技艺是我们北方，就是给它打金箔。北方的技艺就是把这个金箔打成这个片儿，它可能没有南方这种成熟的能打到0.08微米到0.12微米这种技术。
0: 嗯，
1: 对，所以这个花想给展示给大家看，就是这是我们北方的一个工艺。
0: 啊，当然也是这个金箔的花，其实也是金子的花。
1: 对对对对，是的。
2: 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咱就是平时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那个金子打得很薄吗？因为在网上，因为本来呢，今天李老师说想把那个金箔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说我们这屋有空调，我怕一吹它就飞了，因为我在网上有看到过别人展示，就是两层纸中间夹着一片的那种，它是就是要做成那样子的。
1: 对对，是的是的。
2: 啊，那像要把一块金子或者说它原材料给打成像那么薄的像它好像比纸还薄，然后那种状况大概得耗时多长时间，或者要经历多少次的捶打？因为除了用锤子，应该也有一些机器之类的能够辅助一下吧。
1: 因为从古代来说呢，我们在3000多年前，咱们在中国的这个东晋的在3000多年前呢，在三星堆首先这个考古学家就发现了这个壁画上就有这个打金箔这个过程这样的图画。到现在呢，那我们就是改良了之后，古代它纯手工，
2: 对，
1: 那我们现在改良之后呢，就把这个一半机器和一半手工结合了起来。而且最让人惊叹的是，其中的12种技艺方法呢，它这个打金箔，它是每张金箔都要捶打几万次，
0: 就是您说的是纯人去捶打？
1: 对对对，是的，纯人那个捶打。但现在呢，现在就是前期的这个打条和这个粗略的捶打是可以发展到用机器了。但是后期打到这么薄还是人工的。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不论是以前的匠人，包括现在的手工艺人，多么厉害哈！当然了，今天大家也可以来感受到我们金箔工艺，同时也可以体验到，来可以获得我们手上的这一个我们的金箔手机贴。如何来获得呢？大家可以转发我们的直播到朋友圈里面，并且配文今天送金子了，将这样的一个转发的截图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那么当然了，我们今天其实李老师非常有诚意，给我们带来了好几个，
2: 好多，
0: 都要送给大家，
2: 好几个都会送给各位啊！
0: 当然可能未必是今天大家能领到，但是至少是今天获得的，也是一个好的寓意。还有几种方式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假如非遗会说话，也有机会获得。那么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回复关键词假如非遗会说话，同样哈，当然这几个号您都做的话，这个获奖的几率会比较大一些。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这个金箔的手机贴呢，在市面上售卖是大约在200元左右，今天也是给大家说到，你看后面写着足金999，我这个手上是3毫克的，我看一下 这几个好像哪吒造型的都是3毫克
2: 的，
0: 而且的话你看包括的这个写的什么日进斗金大

0: 吉大利啊等等之类的，都是很美好的寓意。
1: 是的，
0: 说到美好的寓意啊，我就很好奇了，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金箔是不是都是跟美好寓意有关的？包括您在制作的时候也会来趋向这一方面。
2: 对，是的，因为非遗文化嘛，它本身就是代表我们国家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象征。
0: 嗯，
2: 对，我们做任何一个产品，包括你们前面看见的，都是要结合我们城市的文化元素，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有寓意的文化元素来做的。
1: 行，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儿的时间就让我们李老师呢挨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他前边的这些作品，因为每一件作品
0: 都很有寓意，
1: 对，都很有寓意，
0: 都很好看，
1: 我感觉很好看，主要是很好看。想让李老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大概都是怎么制作的，还有这蕴含着什么样的寓意在里头啊？那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是炖，烧满你丰收，福建鸡蛋大，日头热热，后尾后来无白虎 KFC， 阿弟麦当劳这个时代，公共收着虎背尾老老，这么摇晒，阿婆阿妈卤味都咪让我招来了。

0: 来吧，提醒各位关注到消防安全提示：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
1: 没错哈，今天我们的假如非遗会说话的环节邀请到了一位大师做客到直播间呢，不仅仅跟大家分享到和文化有关的内容，同时还给大家送出了我们的金

0: 子福利哈，没错、哎、我看到有朋友在这个微信平台留言，包括在我们视频号留言说这个今天太豪横了、嗯、送金子哈，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金箔的这样的一个制品、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手机贴啊，还有我们的手机挂件，
1: 还有花玫瑰花、
0: 啊、没错哈、哎、这个想要获得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假如非遗会说话，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互动起来哈，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回复关键词、嗯、假如非遗会说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当然了，刚刚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转发的朋友呢，同样也有机会哈。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很多，
1: 是的，
0: 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带给大家非常好的寓意，同时也是送出我们在端午节前给到大家的好礼了。
1: 是的，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啊，有朋友在问啊，豆浆油条说送金子吗？是的，是的啊，你看有这个花儿，就是玫瑰花啊，然后还有这个是手机的手机贴，
0: 嗯
1: 啊，手机贴有两种啊，一个是宽一点的，一个窄一点的，但是这个克数呢都是差不多的。
0: 哎，
1: 同时还有这个手机的挂件啊，是一个汉堡，
0: 嗯、
1: 谁吃谁胖。
0: 没错哈，这几个大家都有机会获得，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在视频号右下角点赞，左上角成为我们的粉丝之后呢，回复关键词假如非遗会说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给您送出的金子啦。
1: 是的，今天我们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大连金箔画制作传承人李慧丽老师。来，老师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大连非遗金箔第四代传承人李慧丽。
1: 嗯，因为我们看到李老师前边其实也摆了很多的这个老师的这个作品啊，我看到有建筑类的，有动物类的，还有首饰类的、
0: 嗯、
1: 具体这些都是怎么做出来的，哪个更耗时一些，或者说他们其中都用到了什么样的工艺呢？那么待会儿在12:30的宣传回来之后，我们也会挨个的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的时间我们就先进入到咱们的这个宣传时间，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3: 哎，带你去吃清补凉，走。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说。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贾湖谷底，唤醒了沉睡八千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916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0: 中午12: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了金子啊，这个很多朋友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
0: 哎，
1: 还有朋友说啊，这激动到的喜马拉雅现在听不了了，能不能重启一下？我们稍后来跟技术部门取得联系。
0: 对，我们跟工作人员说一下，
1: 如何来获得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奖品啊？提示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假如非遗会说话，我们将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我们给您刚刚说到的这个金箔的手机贴和我们金箔的钥匙链哈，都有机会来获得。当然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要来欢迎到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给大家送出金子的这样的一位嘉宾。他是谁呢？他就是大连金箔画制作技艺传承人李辉丽。李老师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大连非遗金箔第四代传承人李辉丽。
1: 刚刚有问了一下李老师，就是他前面的这些金箔花啊，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可以看到。就我刚才很好奇，因为一朵花的话，问了李老师，它在市面上价格大约在200-300左右。但是我在想说，如果单买一朵的话，会不会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不够丰满？但李老师说了，好像这个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珠宝店或者是饰品店，它可能会搭配售卖。
2: 对对对。
1: 啊，他一般怎么搭配手办？
0: 对，
2: 可能那男士给他自己的女朋友去买订婚戒指啊，去买一些珠宝啊，可能珠宝店会给他推荐，给他赠送一朵这样的花，但是多数的时候可能都是给女朋友买这样一个花，而且外面还有很精致的精美的一个包装。
1: 哎，这个包装在我手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哈，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包装，紫色的包装，非常的漂亮，紫气东升，
0: 很有韵味。
1: 而且的话，你看这个一打开之后哈，这个写的是爱啊，这个金花，对不对？打开之后就是我们的
0: 来
1: 啊。这样的一朵金箔花了，
0: 哎，它就是这样子，在里头有一个包装啊，是这样子。哎，那我们今天送的话是带包装的吗？
1: 今天送的话，我们主要送的是这个哈，
0: 主
1: 要
0: 送
1: 的
0: 是这个手机贴，
1: 手机贴，
0: 哎，当然花也有，
1: 大家直接来贴到手机上就可以了。
2: 对，
1: 哎，贴到手机上，李老师，就是那万一我想就是我想换一个或者怎么样的话，他弄下来。方便吗？
2: 很方便，因为我们后面那个胶呢，用的是现在最新的更新的胶，它不会把那个胶在这个在覆盖在。
1: 因为我在很好奇说，会不会这个金箔很薄，然后呢贴在手机上之后，它慢慢因为手机在发烫，它跟手机融在一起了。
2: 不会。
1: 那我在卖手机的时候，会不会就卖手机可能反而增加价值了，手机还带金子呢哈。
2: 对，这个大家放心贴，都可以直接贴在手机上或者你的手机壳上。
0: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啊，看到老朋友在问说，听说金箔可以吃。哎，宇飞吃过来，宇飞讲说一下。
1: 金箔巧克力好没什么感觉，是不是李老师？我感觉我吃起来就正常，没入口就化掉了，感觉是不是？
2: 对，是的，而且它那个金箔呢，可能和我们这个大家看见这个花可能还是不一样，它那个材质呢，某些材质是跟我们是大概差不多
0: 的
2: 对,
0: 对，
2: 而且现在市面上大家可以看，就有很多用金箔做的化妆品都是可以吃的化妆品。
1: 对啊，对啊，
0: 工业级跟食品级它还
2: 是
0: 会有
2: 些区
0: 别
2: 的，
0: 对对对。还看到我看一下，还有朋友在说啊，这个孔祥丽就说永不凋落的玫瑰花，哎，确实是，它永远都不会凋谢的玫瑰花。
1: 没错哈，
0: 我觉得这个如果是配一个这种白色的瓷瓶之类的，然后放在里头，放在餐桌上或者放在电视柜上会比较好看一些。
2: 对，它会保存很多年，就像我们的黄金的珠宝首饰一样，它时间长了它只会落一点浮灰灰尘，也非常好的保养。
1: 哎，但是说到这个瓶子的话，我看李老师其实前面有一个，这是瓶子和酒壶和
0: 酒
1: 杯吗？
0: 我感觉是酒具，应该对对，应该
2: 是
1: 酒具。我该拿
2: 啊，
0: 好像也可以。
2: 但这个不是放花的哈，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这个酒瓶呢下面是用金箔做的。这个在市面上呢，可能在一些商场里面。卖瓷器的，然后你们会经常看见这样的那个酒具啊、茶具啊，都有用金箔去做的。但是用金箔做，这里面也是都是999的纯黄金，所以它的价值会大大的提升。
1: 这底下应该是底下的那
0: 一块，
1: 对
0: 不对？
2: 对对对，
1: 有点像流沙的感觉。
2: 是的，
0: 对，
2: 这样做的工艺呢，它会保持很多年，它也不会褪色。
0: 对，而且我看到它外边其实那个玻璃就封层那一块，它是有那个切面的，所以就更加的闪耀啊。
2: 这个我们不是用的玻璃，是用的水晶，
0: 水晶
2: 的切割方式，
0: 切割面，
2: 对对对，切割面。
0: 哎，所以它就看起来就会更加闪耀一些，尤其是你在灯光底下看的。

0: 时候，有那种钻石的璀璨的那种感觉。
1: 杯子搭配得很不错，那个小小的杯子。
2: 嗯、对，因为为什么我们用这个水晶呢？因为水晶和金箔这样在一起，里面的液体呢，它会把这个金箔保护得很好，
1: 嗯、
2: 就很多年它都不会去就是去掉啊，或者去变色呀，这样。嗯
0: 啊，
1: 所以大家的话有机会可以去了解。那李老师，您的作品的话，肯定会有一个作为商品的一个展示的销售的平台，一般都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分享给广大的爱好者和消费者呢？
2: 其实我们最早呢，刚才也介绍了，我们最早就是用贴金的这种，像前面这个玉龙的一个工艺，而且金箔呢，它的运用非常的广泛，它不光是玉，而且我们呢，每年呢都会和这些工美大师啊，这些非遗的老师，我们结合起来做同样的作品，去参加展示，比如木雕，然后我们再会做给城市做一些城市 IP 的作品，就我们现在是更新之后的一些作品了。而且我们以前的工艺呢，是很多的这个老师们呢会收藏，包括一些收藏家呢会收藏我们很多大幅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金箔做成几米的。就是以前的毕竟黄金它是本身就是有自己的价值的。
1: 是的。
2: 他们收藏之后呢，这几年都非常感谢我们，因为黄金现在
0: 涨价了，
2: 对，它本身的价值，而且它也有非遗的文化的一个属性，对，所以我们这个金箔就非常受欢迎。
1: 切金箔的话，其实我知道这个画呀，或者是工艺品等等，就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展示一下，就是或者是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主屏幕给大家展示的这几幅作品都代表什么样寓意，或者说您在制作过程当中都经历了哪些不同，要小心。好的，因为老师的
2: 这
1: 些作品都很沉哈，
0: 是，
2: 对。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近几年啊，从老的手艺改良过来的新的一个工艺。它不光是这里边呢，还是我们人工贴的，就是非遗金箔的这个手法。而且呢，外面呢，我们也是用半人工的方法和这个机器打磨成的这个颜色的一个搭配。然后制作的，它这幅呢是大连的东港，因为我们大连，浪漫大连，心动无限嘛，就是我们大连的口号嘛。
1: 而且辽宁大连哈，
2: 对，因为本身大连就是海滨城市，而且它的海鲜还特别好吃。
1: 而且东港是一个全新开发出来的一个地方，
2: 对，
1: 包括的喷泉啊，还有几个奢华的酒店都
2: 在
1: 东港。
2: 现在很火的，也是很火的大连的超级的一个 IP 的一个地方。对，所以我们用我们自己这个紫色和蓝色相结合我们的黄金搭配起来，然后就做了这个大连东港的一个 IP 的这么样一个金箔画。
1: 但主要金色应该是出现在了这艘
2: 船上，对，
1: 还有旁边的两个是不是？
2: 旁边的不是，就是中间这个船上，
1: 这艘船上，
2: 还有这个字上，这个字也是我们。自己用那个黄金或那个金粉描上去的，
1: 因为就是李老师，就是你看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送黄金哈，包括肯定是美好的寓意嘛，包括是金箔等等，一提到金子大家就会觉得哇它很贵重，但是实际上金箔话它有它的价值在，那么其实我们普通人也是可以购买和消费的，这两者的关系要怎么解释呢？为什么黄金这么贵，但是金箔话大家其实咬咬牙也是可以消费得起的呢？
2: 其实也不用咬咬牙，这个是看我们客户的一个需求，因为现在我们工艺的改良，比如这就像这幅画呢，也是我们大连城市的伴手礼，它也是我们参加这次达沃斯的一个伴手礼，官方的一个伴手礼。
0: 对，因为我看咱就是这个上头贴的这个金箔，它有的是亮面的，有的是磨砂的。这个也是工艺的不一样吗？还是
2: 对工艺的不一样
0: 啊？它是怎么样做出来？就比如它那个亮面的是，就是、
2: 问题这个问题提的非常的专业，非常的好。因为现在的金箔呢，它分很多箔，它还分银箔、金箔、银箔、亮面的、磨砂的，可能还有你们看见很多的家具，它是有那种纹路的。因为现在我们把这个金箔做的很多的样子，就有这种磨砂的工艺，有这种亮面的工艺，
0: 所以它是做成了不同的工艺，然后再往上贴这样的，
2: 对，
0: 所以因为我看它那个，比如它中间那个船的造型，它中间只有一条线是那个亮面的，
2: 对，
0: 那所以可能就是就是专门为这一条线也得专门再去弄一下，所以还是挺复杂的，这
1: 很复杂的工艺哈。
2: 确实，因为它这个非遗啊和其他非遗可能。和其他的话呢，有很多的区别，就是很复杂。
1: 对，
2: 基本的制作过程复杂，
1: 而且我看到上面还有证书，证书是
2: 必须的，因为我们那不能说我们自己说它是金箔的，就是金箔的，对吧？我们都是有关的部门，就是为我们这个产品做的证书。
1: 那像刚刚我们说
2: 的有关部门的人员的这个签字。含多少黄金，
1: 就刚我们说这个价值的话，那有了证书，包括您手上的这款艺术品的话，如果在市面上流通销售的话，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区间呢？

0: 售价的话，
1: 嗯，
0: 在800左右。
1: 800左右、
0: 嗯，对。
1: 我后来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情，其实金箔它是金子，但是它只是利用了金子的延展性，它把金子弄得非常的薄。那可能你看到的这么多哈，它的铺张面很大，但是并不代表它的厚度很厚。
0: 对对对对的。
1: 所以的话，其实它的价值和市面金子是一样的，你给它融一融，融一融，它最后融出来的克数和市面上的金子是等克重的一个状态。是一个同价格的状态，
2: 还得再减掉工艺呢。
1: 啊，还得减掉工艺的状态。
0: 这个是机密，
2: 还有手工费呢。对
0: 对
2: 对，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这样的，像我们公司出品的这些非遗金箔的作品啊，嗯，那我们属于这个供应商。
1: 嗯。
0: 那如果哪个单位，因为我们这个非常适合城市的伴手礼，
1: 嗯
0: 啊，各单位的伴手礼，你送朋友的伴手礼，
2: 嗯，
0: 那我们这个你如果是作为伴手礼的话，我们的价格还会有一个折扣的
1: 啊。其实就是还是
0: 很亲民的，
1: 我们将这个非遗的文化和我们的商业的内容相结合，其实不仅仅是给到了我们商业的一些价值的体现，也让更多的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的内容让更多朋友了解。这是刚刚这幅画，
2: 嗯，
1: 还有一幅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李老师啊，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介绍哈。那当然了，今天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账号当中，在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回复关键词假如非遗会说话，有机会获得我们提供到的金箔的手机贴一枚啊。
2: 嗯，啊，来，在李老师准备的时候呢，我在我们的这个听众群里头先掷个骰子吧。
1: 嗯，
2: 掷个骰子看一下是哪位朋友啊非常这个开心的获得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份的小礼品，好不好？
1: 嗯，好。
2: 来，我找一下那个，哎，掷骰子那个跑哪儿去了？
1: 等待试彩的时候，老师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嗯，
0: 好的。这幅画呢，也是我们的市里，这个是我们大连旅顺的最美火车站。
1: 啊，
0: 哦，就它有一个很浪漫的故事，什么呢？就我们都看过《情深深雨蒙蒙》，
1: 哎，
0: 它是全国前十大浪漫火车站之一。
1: 哦，
0: 嗯，《情深深雨蒙蒙》的电视剧呢，就在这里拍
1: 哦
0: 拍摄的啊，对。
1: 哇，
2: 就是那个火车站，它是一个取景点。
0: 对对对，它是个取景点。
1: 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都是大连的景观呢？因为我们的老师哈是大连金箔画制作技艺传承人。其实我觉得非遗是不分国界也不分地域的。那老师刚刚也说到了，可能他的这个金箔画的起源或者启蒙来自于大连，所以有很多他土生土长的他的家乡的这样一些内容来展现。
0: 对的，是的。
2: 嗯，
0: 大家别着急哈，下面就有，啊，一会儿就有三亚的、海南的。
2: 好，
0: 从这边开始。
1: 好，你可以说这个火车站。
2: 嗯，这个
0: 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大连的这火车站呢，被誉为全国的最浪漫的火车站之一。
1: 嗯哼，
0: 对，它也是《情深深雨蒙蒙》的这个电视剧的一个取景地。
1: 嗯
2: 嗯
0: 嗯，就是我们呢也欢迎大家呢，各位呢去大连去能看看这个火车站。其实它的食物呢比我们做的更唯美，更浪漫。
1: 现在的这个季节，大连很凉快，很凉爽
0: 的。是的，是的，非常适合去，
1: 很适合就大连啊、青岛啊，这个时候都很适合去避暑啊。当然了，这个海南也非常适合来到避暑。就每个地方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风景和景观，
0: 对对对，
1: 非常欢迎在海南生活了比较久的朋友可以去北方看一看哈。我们也欢迎北方的朋友可以来到海南看一看。
2: 是，
1: 这是我们说到的大连。接下来好像要到了我们的送奖的环节。
2: 是，来啊，刚才我在群里头掷了个骰子，掷到了三，然后就看了一下，第一位呢是这个一帆风顺，第二位陈李白，但他没有带文字，所以先跨过。第三位是接下来一位是西伯利亚狼，然后第三位的话就是这个老朋友，那就恭喜老朋友，然后获得我们今天的第一份礼品。那就哎，他家有小朋友，我只能就送他一个哪吒，好不好？
1: 好，
2: 送他一个哪吒类型的，然后待会儿我们挑一个，然后到时候他让他过来领。待会儿的时间注意查收一下这个中奖信息哈。
1: 嗯，好的，说完中奖，再来说到我们的这个金箔画的制品哈。刚刚说到跟海南有关的是什么？
0: 海南的这个
1: 啊，
2: 来啊，是这鹿啊，
0: 因为我们近期呢也给海南，
1: 这个太精美了吧，
0: 对，也给海南刚做了很多的这个文创的非遗金箔文创的一些产品
1: 啊，
0: 一些作品，这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家的一些老师的一些作品啊。然后呢，这个是三亚的鹿回头，
2: 鹿回头，
0: 对。
2: 然后我看
0: 上面附的是三亚鹿影传情，
1: 哦，
0: 因为三亚鹿回头是一个爱情，那个美丽的爱情故事，
1: 啊，而且边上的话应该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图腾的文饰，
0: 对，这个就是我们黎族的，
2: 像
0: 黎
2: 锦
0: 的文，对
2: 对
0: 对，
2: 黎锦的文
0: 样，象征着勇敢，幸福。
2: 对，然后刚好啊，就是说到了这个鹿回头，说到了三亚，因为最近要到7月份的时候，陈楚生呢会回到三亚开一场演唱会，他其中有一首歌呢就是叫做鹿回头。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这首歌听一小部分吧，然后呢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头啊，在我们的视频号里头回复假如非遗会说话系列，待会儿在这首歌曲播放完毕之后呢，我们就截图好不好。

0: 结第几位？
1: 第几位都行哈，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多回复，然后我们就来截图，因为好像我们今天准备的比较多，希望可以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多送给大家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先来听歌，先来听歌哈。
0: 那大家就是可以直接先把这个评论给滚动起来，因为我们这有延迟啊，待会儿可能我说要截图的时候已经截完了，你听到我说要截图的时候已经截完了。
1: 最好的话，我们截图当中如果包含的这些朋友都可以获得哈，所以说大家可以来刷起来。
0: 当然，你要在有粉丝标，就是左上角的关注，你要点上去啦。

0: 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里头啊，大家把这个评论都已经滚动起来了。
1: 哎
0: 哎，就是直接回复假如非遗会说话这几个字啊、
1: 嗯、
0: 假如非遗会说话这几个字、嗯、我们这个延迟好像是有
1: 他还好，我们不要管延迟哈、
0: 啊、
1: 现在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来截图、啊、有小强通过他的手机截图当中有哪些朋友哈那每个人只送一个，如果是刷屏的话每个人送一个，所以说其他朋友要加入到我们截图队伍当中、
0: 嗯、
1: 我们现在倒计时十秒，好的，
0: 十秒给大家一个充足的时间啊，
1: 接下来倒计时五秒，五四三二一，好的，现在看到截图当中有几位朋友哈、
0: 啊、截图当中第一位是快乐丫头，
1: 欢迎感谢、
0: 感谢，
1: 恭喜快乐丫头哈
0: 恭喜
1: 快乐丫头，
0: 我先把它保存一下然后挨个给大家来看啊，
1: 嗯
0: 快乐丫头，然后这个读到名字的啊你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头然后去留个言，然后才能给你发中奖信息啊，然后说一下你留言的时候说一下你的这个视频号的名字、嗯、这个快乐丫头，还有这个一位不知名的点点点看不着了，
1: 嗯，
0: 还有一帆风顺
1: 啊，
0: 还有这个帆啊、这几位朋友、
1: 嗯、
0: 然后因为看到就是一位不知名的还有快乐丫头刷屏刷的比较多，
1: 好的，应该是这四位朋友哈、
0: 嗯、
1: 这四位朋友会获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手机贴哈，当然还是要感谢我们手机贴的提供者，也就是今天我们做客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再次将我们的摄像头来接回来、
0: 嗯、
1: 我们的嘉宾呢是大连金箔画制作技艺传承人李辉丽李老师，那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哈，最后可能只能请李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以后我们的金箔画的这样的一个传承技艺在海南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呢？
2: 现在我们已经给海南做了一部分的非遗金箔的文创产品。

0: 嗯，
1: 那现在呢，可能就是有限，然后就拿来的比较少。我们
0: 哦，
1: 因为我们这些年呢，在海南的公司已经也有很多年了。
0: 嗯，
1: 嗯，对。然后我们还要把这个非遗金箔再创新一下。
0: 哎，嗯，
1: 我们这一个月之内呢，也马上要创新一系列的可能跟情绪价值有关系的这样的一
0: 哇，好
1: 些
0: 期
1: 非
0: 待！
1: 遗文创
0: 对。
1: 产品，是专门为海南做的。对。
0: 哦，所以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如果说了解到更多详细的信息，也会来跟大家分享哈。看到这几位中奖的朋友都已经陆续回复了，那么其他的朋友呢，如果我们说奖品还有剩余的话，我们也会在微信后台随机的选出其他朋友，送出我们今天的这个金子的制品——金
2: 是
0: 箔
2: 的，
0: 手机贴一枚啊，一枚。
2: 一枚啊，一个就是大家刚才呢已经给大家来展示过的，就是大概长这个样子啊。它造型基本上都是长方形的，但是大大小小的不太一样，只不过克重都是差不多的。
0: 是的，那么北京时间的12:56可能要结束我们今天节目了。今天
2: 是
0: 是端午节前的
2: 最后一个工作日，
0: 最后一个工作日，也希望大家端午安康，可以好好的享受节日的氛围。
2: 是的，非常感谢李老师呢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呢这个平时如果有喜欢的话，也可以在私下来跟李老师来更多的联系一下啊，可以包括有这个公司需要啊，或者有城市的宣传需要的话啊，也都可以来联系一下啦。嗯。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我们，哎，李老师方便说一个电话号或者之类的联系方式吗？
1: 啊，可以，
2: 嗯，来，自己的广告时间1分钟，来。
1: 1分钟，好，谢谢大家。快速的记一下我的联系方式：
2: 嗯，176，
1: 1426，
2: 嗯，1426，
1: 8393。
2: 8393，
1: 希望我们
2: 嗯，
1: 能结缘。
0: 好，
2: 是的，如果有公司需要的话啊，可以直接来联系李老师了。也
1: 对。
2: 再次感谢李老师，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守护。那我们就端午过后了，再见啦。
0: 嗯，
2: 嗯，
0: 好，
2: 拜拜。

0: 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

0: 呀都习惯半斤多，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4: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6: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4: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

0: 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0: 给他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给他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

0: 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办事工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0: 到账1268元。
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5: 下一站，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下午的3:35，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2: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肖阳。
1: 那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教育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一起参与到今天的互动交流。
2: 今天呢我们设置到了一个话题
1: 啊，
2: 马上这不是要端午了吗？
1: 对，
2: 小朋友们从明天就开始放假了，同学们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的假期哈，咱们也是三天的假期，那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端午当中的一个粽子的话题。小朋友问问咱们家的小朋友是喜欢吃甜口的还是咸口的，有没有带小朋友去体验过包那个粽子？你包过粽子没有？
1: 我想想，我包过这边的那个定安粽，也是当时去人家那个店里面，然后跟着体验。
2: 不好包的，
1: 不好个包，真的是不好包，尤其是给它怎么捆扎起来，人家就是包的很结实，但我包的就是松松散散
2: 啊。昨天咱们不是那个织布去到金宇街道搞活动，然后我们就去包那个粽子，但他提供给我们的是北方的那种粽子叶子，然后呢是糯米，它提前泡过的，有一些红枣，就是非常标准的北方那种甜粽，你可以再去蘸那个白糖，那个粽叶是比较小，在刚开始的时候它有一些教程，你觉得哎还可以，就是直到最后一步你往上裹的时候，在弄馅的时候，那个三角那个棱的形状就已经出不来了，这个有点难，有点难。
1: 所以最后你们蒸了吗？就是
2: 没有那个你自己要带回去，那个要蒸很久，要蒸粽子应该是要蛮久的。
1: 像在你们老家应该是吃甜粽会吃的更多一些，
2: 对，会放蜜枣，然后有的会放一些那个红豆，咱们应该都差不多吧。北方会有那个八宝粽，
1: 对。但是我以前特别喜欢吃的是我们家之前有姨爷。然后他是上海人，他包那个

0: 粽子呢，就是也是小的那种粽子哈，也是那种白米，但是它里面是放一块儿，就只放一块儿，就是腌的非常入味儿的那种，还不是肥肉，也不是五花肉，就是瘦肉，
1: 瘦肉，
0: 但是已经是有一些汤汁在了嘛，然后那个汤汁它就会进到那个米里面去，
1: 也好吃哈，
0: 我就特别喜欢他做的那种，但是后面就吃不到了，
1: 那是应该是上海。

0: 确实每个地方的粽子哈，它口感、
1: 嗯、
0: 然后还有里面包的什么东西完全不一样。
1: 是，
0: 然后今天呢大家就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是更喜欢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
1: 嗯、
0: 完了你们家小朋友是更喜欢甜的还是咸的、
1: 嗯、
0: 有没有带小朋友有体验过端午的相关的一些活动、
1: 嗯、
0: 啊，都可以来聊一聊。
1: 我今天刷到的那个特别有意思，因为家里面大家家里面的粽子特别的多，可能过两天就会出现那种家里面粽子完全吃不完，然后还要放在冰箱里。
0: 嗯，
1: 然后今天上午呢，我刚分享过一个关于粽子的新奇吃法。
0: 嗯，
1: 就是咱们现在比如说在这边那种粽子哈，你把它拿出来之后放一个小碗里
0: 啊，
1: 然后这个碗呢要放一个上面铺一层保鲜膜，然后你再把这个粽子，就是最好是像北方那种甜粽啊，或者它不要太大，
0: 嗯，
1: 你给它放到这个碗里之后，拿锅铲子给它压平，
0: 压平
1: 之后就形成了一个饼状，对吧、
0: 啊？
1: 然后你再往里面放你喜欢吃的东西，比如说生菜叶，
0: 啊、
1: 然后呢，肉松。
0: 肉松，
1: 然后再放什么沙拉酱，
0: 哦，沙拉酱，
1: 对，你可以放柿子也可以再放烤肠，
0: 嗯，
1: 然后这时候呢你再拿一个就是煮熟的粽子、
0: 嗯、
1: 再拿一个粽子铺在这个上面，给它再给它铲平，铲平之后你就把那塑料膜给它一整个包起来、
0: 嗯、
1: 就形成有点像饭包
0: 啊、嗯，
1: 因为它那个粽子本身是有粘性的嘛，
0: 是是是，
1: 它下面的这个米就跟上面的米是其实就已经粘到一块了，然后你再吃它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糯米包，
0: 糯米包，
1: 对，
0: 热量加热量，
1: 热量加热量，所以我就说，大家现在这个脑回路哈、啊，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0: 啊、吃法非常多。问问大家吧，有没有带小朋友体验过包粽子啊、
1: 嗯
0: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端午节的活动？
1: 嗯、
0: 又说到昨天金宇街道搞这个活动，去了很多的幼儿园的小朋友，
1: 哦，
0: 好多幼儿园戴一个小黄帽嘛、
1: 嗯，
0: 然后在现场会有那个射五毒的活动。
1: 什么叫射啊？
0: 就端午射五毒，他、
1: 哦、
0: 会有一个进行了一个射箭，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上面有那个什么蟾蜍啊，那个造型。行，还有那个五毒哈，也可以
1: 有什么，
0: 对，问问大家，大家也可以来考虑考虑。然后小朋友昨天就是投那个五毒，射五毒、
1: 嗯、
0: 你射了之后就希望自己身体健健康康的嘛、
1: 嗯、
0: 然后呢就会送给他一个那个小香囊、
1: 哦、
0: 这一连串我看旁边带队老师都会跟他们讲五毒是什么、
1: 嗯、
0: 然后为什么要拿个箭去扎他去射他、
1: 哦、
0: 然后送给大家一个小香囊又是什么寓意、
1: 嗯、
0: 通过这个活动小朋友也会学到很多这个端午的小知识。
1: 对，你说到这个我又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是就是溜达的偶然间参加了一个活动，是咱们海口的咱们是有一个旅游协会吗？
0: 嗯，
1: 哎，就是这个上面这个
0: 非遗协会
1: 和海口非遗协会，就是这个前两个、
0: 嗯、
1: 他们一起做了一个在那个叫什么来着，万绿园旁边的那个翻倍自在湾
0: 啊、哦、翻倍，
1: 然后就做了一个大型的活动，我妈妈就去体验了，她就会教你做端午的那种竹，它是用竹子吧做的那种小船
0: 啊、哦，
1: 就很好看，我妈拿我就说天啊，
0: 小龙舟
1: 这个太精美了，对对对，然后包括还有一些香囊啊，好像现场还有什么剪纸啊，包括他还给我做了一个椰子壳，就是一连串上面还有贝壳的那种，就是挂在包上面的饰品
0: 啊、
1: 哦哦、我就觉得这种活动平时真的可以多组织一些，
0: 可以多参与参与哈，这是手搓的，大人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1: 是的，
0: 关于这个端午呢、嗯、我们在第二个半个小时也会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
1: 对，
0: 就是关于这个粽子，说到甜粽、
1: 嗯、
0: 说到咸粽，那为什么就会区分出南方会吃什么口感、
1: 嗯、
0: 女方会吃什么口感、
1: 嗯、
0: 包括南北双方的叶子用的都不太一样，
1: 完全不同，
0: 是、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国潮补习班呢也还会来给大家说，那端午节咱们能只知道粽子、
1: 嗯、
0: 离不开这三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到底都有谁，他们的故事又是怎样的、
1: 嗯、
0: 就可以来好好说一说。
1: 嗯，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前沿动态，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3: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2: 海南教育前沿，
3: 前沿
2: 动
3: 态，
2: 一手掌握。
3: 掌握。
1: 前沿动态，我们今天还是先和大家来关注到高考考生最关心的25个问题集锦哈。今天先来看到的是什么是双一流建设，这个大家经常会听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2015年的11月，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通过建设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建成高等教育强国。那这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继211 工程、985工程之后的又一国家战略。
0: 嗯。

0: 然后呢，咱们再来给大家说一说强基计划，主要是会选拔什么样的人才。强基计划呢，它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呢，是服务国家战略，招收一批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的青年学生进行专门的培养，是为国家重大战略领域输送后备人才的。那么主要选拔的就是有志于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服务，而且综合素质呢优秀，且基础学科比较拔尖的这些同学们，这是后备人才的选拔。
1: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强基计划的试点院校有哪些哈。目前呢，全国一共是有39所高校开展了强基计划的试点招生。你像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等，包括我们很熟悉的一些像南开呀、东北大学呀、哈工大呀、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西安交大、国防科技，一共是有39所高校。
0: 这个就是强基计划它的一些试点的院校，一共是有39所。
1: 对，
0: 然后里边的招生范围呢，主要会涉及到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基础医学，会重点的去聚焦高端芯片和软件，以及国家人才紧缺的这种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
1: 是的，我们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关注到2026年海南省校园开放日活动，目前是有一个总表哈。随着2026年的高考落下帷幕，广大的考生即将进入志愿填报环节。那今年海南各高校计划招收是多少人呢？就有一个校园开放日的活动，也是欢迎广大的考生以及家长、社会各界人士来参加。你像海南大学是在6月21号，就是这个周天，它也是有几个校区：海淀主校区、儋州校区、观澜湖校区、崖州校区。大家这对于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开放日活动，如果哪一个学校你也想带着孩子去看看，你可以把学校名字发过来，我们把具体的联系电话发给你。
0: 这个开放的时间，海大的这几个校区它的开放日的时间都是在6月21号，那也就是马上到来的这个星期天。
1: 对，
0: 你可以到校园里边去看看它的一个住宿的条件，然后呢教室，还有它不断在更新的一些比如说设施啊，然后它还有一些这个可能同学们可以关注说美食，
1: 这个食堂，
0: 对，食堂，然后现在也都是分各个书院的，
1: 对，
0: 你目标的那个专业所在的是什么书院，也都可以到里边去看一看，包括同学们还会去到几个图书馆，因为一个校区里边它可能不只有一个图书馆哈。这个是海南大学的开放时间，6月21号，多个校区都是在这一天。海师的话呢是6月25号，6月25号是个星期四，然后在桂里洋校区是主会场大学城这里，还有呢龙昆南校区是分会场，但时间都是6月25号作为开放日。
1: 对，6月18号，也就是今天啊，海南医科大学是进行了这个开放的活动，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也是今天，琼台师范学院呢是在6月25号，是在周四。
0: 这是给大家梳理到了琼台师范学院，还有一些咱们继续来看海南警察学院，也是在今天6月18号星期四。这个地点呢是在休云区定海大道的1号，
1: 对，它离市区还是挺远的，我去过那个学校，真的还是建设的
0: 很气派，
1: 对，就很气派，尤其是它那个大门
0: 啊，是是是，
1: 一进去感觉被镇住了。
0: 再来看三亚学院，三亚学院的开放日呢会安排在6月27号，是一个星期六，那是在三亚市吉阳区学院路的191号。
1: 那海口经济学院呢是6月22号，是下个周一，美兰区衍丰镇桂林洋高校区海涛大道1001001号哈。
0: 还有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开放时间是6月27号，是个星期六，美兰校区和云龙校区的开放时间都是在这一天。
1: 还有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这个好像之前我们说过关于它的一些新闻，
0: 对，在儋州，
1: 对，这个是6月27号，也是个周六的时候开放。
0: 这个学校的位置是在儋州市杨浦经济开发区这里哈。还有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开放时间是6月30号，是个星期二，地点是在桂良高校片区这里。
1: 对，然后包括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还有其他，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大家如果想详细的了解某一个学校的话，你也可以把他的那个名字发过来。基本上我看咱们海南的这个高校全部都设定了开放日的这种活动，
0: 都已经汇总到这里了哈。那说到高校，咱们也来看看这个好消息，海南新增一所本科层次的职业学校，就是海南经贸职业大学，这个院校刚才咱们也提到过。
1: 对，
0: 这条消息呢主要是教育部正式发文批复了，同意。

0: 以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海南经贸职业大学、那学校是以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学校，首批呢设置了旅游管理、还有国际经济贸易、人工智能、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等四个职业本科专业。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下一条新闻动态。6月16号呢，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对口帮扶支持文昌市来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签约仪式举行了，这就标志着文昌市24所中小学正式纳入到海南高校3年专项的一个帮扶体系当中。那根据协议呢，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那将充分的发挥它的资源、人才、教研的优势，立足文昌的基础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聚焦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短板，从提高帮扶学校治理效能，提升这个基层教师的一些教学能力，深化课堂的教学改革等等方面哈，来推动文昌市24所中小学，特别是薄弱学校和乡镇学校伴随水平整体提高，为文昌基础教育均衡优质的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0: 接下来的前沿动态，咱们再来关注一场关于学校的安全培训班。这个班呢已经是正式举办了，这个培训呢精心设置了多重的课程，邀请了国家级行业权威的专家还有资深学者啊现场去授课，围绕的就是安全生产舆情的处置，还有校园食品中毒案例的剖析和食品安全的规范，新时代校园消防安全体制增效，以及校园卫生健康安全以及防灾责任体系建构等重点内容，开展了专题的讲解。在这个安全培训班上，基本上是涵盖了学校里边可能会发生的种种安全的事故，在现场都进行了实操的演示，也系统的去讲解了校园安全事故信息上报平台的操作流程。
1: 这个培训课程体系非常的完备，覆盖的维度也很全面，兼具了专业的深度和实操价值，那大家也是有不少的收获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和大家来关注到这样的一条新闻，这个涉及到就是我们经常听到什么负面清单，那海南呢也是近日提出了22条基础教育负面清单严禁这样的一些行为。这里面就有提到针对影响政治安全呀、影响教育公平、影响学生身心的健康、可以负担过重、包括师德师范，还有像侵害学生利益等等一些问题。
0: 我们也来给大家说一些哈。首先就是针对各地可能会出现的违规办学的这种新情况、新问题呢，通知当中是明确了严禁幼儿园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提前去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内容。再一个，严禁教师有偿补课或者是通过直播打赏、知识付费等途径向家长变相的索财。然后就是严禁组织中小学生啊参加违背身心发展规律与年龄特点不符的商业性的活动、竞赛类的活动，以及严禁在学生入团入队和班干部选拔等工作当中呢出现谋取私利、弄虚作假、违反程序这些问题。
1: 通知还明确了5项巩固啊，这里面提到的比如说推进均衡编班、阳光分班、严禁掐尖儿、违规跨审批区域去招生，包括一些暗箱操作。这里面还提到什么呢，就是小学1、2年级不布置书面的家庭作业，3到6年级的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你也不能让孩子超过60分钟，初中呢不能超过90分钟。然后其他还有涉及到校园的一些安全方面的呀，然后包括一些校园能力治理方面的，包括呢还有这个构建良好的一个教育生态方面的。通知要求各地有关部门要在6月进行部署培训，6月到7月就要开展自查自纠，持续加强督导研调研，12月进行整个的总结和提升了。
0: 是的，在这里呢也问问大家，我刚才看到群里边大家好多是聊这个相关内容的哈，一会儿我好看看大家在聊什么，是关于这个端午的还是粽子的。那也问问大家，咱们家里边如果有小朋友的话，有没有关注过他更喜欢吃甜口的粽子还是咸口的粽子。那如果小朋友就问到说为什么要在这几天就要吃这个粽子哈，你还真的了解一点咱们传统的这个文化知识。
1: 对，
0: 这个端午节它又跟谁有关呢？ 接下来我们的半个小时就会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相关的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接下来就是三天的小长假了。这几天我看天气还不错哈，
1: 但是会有雨，
0: 会有雨，就是会有雨，但它不会说是连绵的一下下几天。然后这几天太阳也不是特别的毒辣，还挺适合带小朋友去户外的。看看家长有没有一些好的想法，已经安排好带小朋友去哪儿玩一玩呢？也可以来。

0: 平台上说一说。
1: 对，然后在端午这三天的小假期当中啊，有一些场馆它是要闭馆的，这个大家要注意。比如说我刚才看到海南省图书馆，2026年端午节期间，它就是19号、20号、21号这三天呢，19号它开馆是从上午的9点到中午的1点，6月20号到6月21号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钟。那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千万别跑空了哈。
2: 这是大家这段时间，如果你想要去到比如说图书馆呐、文化馆呐、科技馆呐、景区应该是会正常的。
1: 对，
2: 然后就是这些展馆的话，大家要提前关注一下，不行就进入到他们家的微信公众号，看一看有没有发布一些开馆或是闭馆时间一些调整啊，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小提示。
1: 是的，
2: 我刚才看到群聊当中大家聊的比较多的还是那个粽子
1: 啊。他们怎么说呢？有什么奇特的粽子馅儿吗？
2: 对，我大概看了一下，那个小汤圆儿，宇哥是说那个都能接受，甜的咸的都能接受，只要不是全肥的就行。
1: 哎呦，全肥的这得多腻呀、
2: 对呀、这多腻、小汤圆说，那里边可以包上冰淇淋吗？
1: 冰淇淋有冰粽，
2: 有冰粽，但不能是咸口的吧？
1: 啊，那肯定不行。
2: 那我是尝试不了。
1: 好像之前有很多冰淇淋品牌，他们是有做过那种冰粽的。
2: 什么榴莲冰粽、
1: 对，
2: 那种，
1: 但是也已经完全超，它可能样子像一个粽子，里面还是那种小甜点了。
2: 对，
1: 至于说不要肥肉就行，甜咸我都能接受。
2: 大家都不太喜欢吃纯肥的那个肉，受不了哈。漫步云端说能包皮皮虾吗？
1: 你直接吃包子吧。
2: 至于说保证它不化就行，包那个冰淇淋是吧？
1: 对，
2: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自己创意的，创意的一些包法，然后想要去放什么东西。我昨天还在跟大家跟其他几个朋友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说咱们包了这粽子带回家了，咱得煮多长时间呢？后来一查说至少得煮个七八个小时。
1: 是的，
2: 一夜一夜的煮啊。
1: 我跟你说那倒不至于，
2: 七八个小时
1: 不用的。那你是什么样的？你要煮七八个小时啊？
2: 就是一般的糯米粽啊。因为我印象当中小、
1: 你是说它从生的状态，
2: 对，
1: 然后到
2: 熟的这个
1: 状态。
2: 对，如果你没有高压锅的话哈，那你我印象当中小的时候、我妈妈自己在家里整过一次，后来她就再不整，
1: 很费劲。你要先泡米
2: 啊，泡米，
1: 对，
2: 然后装，然后我当时她应该是用电饭煲就弄了一个小锅，弄了就整整开了一夜。
1: 对，
2: 然后他还没睡好，他就要想着夜里看看那个锅啊什么的、就为了那锅粽子。
1: 你刚才说煮的时候，我以为是大家买的那个已经煮好的、就是咱们买的
2: 那
1: 个的话，大家也要注意，如果你是从比如说你放在冷冻里面了、然后你现在要把它拿出来煮，你至少煮40分钟才可以。
2: 对，至少，因为它对冻透了嘛。
1: 对，但是有的朋友就是他拿回来可能只是放在那个微波炉里面，他叮一下、那样的话就
2: 不太熟，
1: 对，而且吃起来的口感非常不好。
2: 是，这个粽子啊，因为它里边是糯米，海南好多粽子讲究一个新鲜，
1: 对，
2: 它也不耐放的，放不了几天，哪怕是抽真空的，你回去也给它放冰箱，不然坏了就可惜了。
1: 是的，
2: 这段时间可能大家家里边这个粽子啊都会比较多一些。
1: 对，
2: 说实话也不能吃太多。
1: 是的，
2: 糯米这东西真是不好消化呀，配点茶呀，配点水果的。
1: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首歌，一会儿见吧。

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

0: 红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欢迎听众收听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深耕教育赋能成长，下午的4: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大家好，我是安琪。
3: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阳。
2: 今天呢，我们了不起的孩子当中有一个讨论的话题，就是你爱吃甜粽还是咸粽？你们家小朋友他有包过粽子吗？有没有体验过包粽子？
3: 包粽子有没有体验过？刚才咱们群聊当中还有朋友说，如果是那种水果粽，我就不吃了。
2: 怎么可能嘛，真的有啊，
3: 就是那种什么榴莲
2: 冰粽
3: 的那种，
2: 这不是传统的粽子。
3: 对对对，我们今天讨论的传统的还是会多一点。北方还有一种粽子，我们那个地方蜜枣粽子会多，但有一种我看它是那个叫什么碱水粽
2: 啊。碱水粽，
3: 对。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然后做完之后呢，他出来是没有任何味道的，也没有糖，也没有盐，但它有一股独特那个碱的那个味道，也有这种。然后包括粽子，它的形状也会不一样，
2: 是
3: 更多的都是有棱有角的，但是也有那种什么七龙珠
2: 哦，
3: 有一年我们一家人打开过一个特别长的圆，也不是圆筒，七个蛋、
2: 天，
3: 七个蛋，它摆的时候就应该是摆的挺花哨，一个蛋配一块肉，一个蛋一个肉，一个蛋就整个就这么长的一个粽子，
2: 那要七个人在一块吃吗？
3: 好多呀，好多十几个人当时聚餐的时候就开了一整个，
2: 那也挺有意思的，
3: 很有仪式感，很有仪式感。
2: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粽子。我刚才是找了一个全国粽子地图，就是这个地图真的能让我们看到啊，原来还有这样的粽子。因为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嘛，我们就跟大家一一都来分享一下哈。先来说到北方的这种大枣粽。北方的粽子呢一般都比较清淡，你像常见的糯米、黄米、小枣、蜜枣、豆沙这种，像在我们老家都是用那种芦苇叶包裹着，然后里面放的是黄米或者江米，上面再放几个小枣。哎，这个枣也很有意思。你们家放的就是枣然后给它蒸熟了的这种，还是放那种有点像蜜饯一样的？
3: 蜜饯的
2: 啊，你们放的是蜜饯。
3: 蜜饯的多，那个特别甜，
2: 特别甜，
3: 它浸润的你周围的都会上那个发黄的颜色。
2: 然后这个枣还要蘸白糖，你们家蘸不蘸白糖？
3: 粽子蘸白糖
2: 啊？对对对，这个粽子蘸白糖。
3: 我就不会再蘸了，但是有这种吃法，因为它本身糯米是没有有糖味道的，是没有的。
2: 但是我小的时候都是要蘸白糖吃的，
3: 对。
2: 然后每年就是端午节的时候都会吃好。

0: 好几个粽子，直到我想想，2015年，我记得特别深，那是我自己第一次减肥。我记得那一年，因为要减肥，
1: 那上大学，
0: 已经大学毕业了，都已经工作了，
1: 毕业了，
0: 就因为要减肥，那一年我居然出奇的。就是整个夏天就只吃了一个粽子，人生当中第一次
1: 啊、
0: 哦！然后家里面都在吃的时候，
1: 就控制，
0: 只能在旁边看着，
1: 假装也吃了。就是北方的会这种会多一些，
0: 对，
1: 就是各种的食材它是自带一些甜味儿的。
0: 嗯，
1: 南方的话肉粽会多一些，
0: 对，
1: 你像海南，当然南方哈、啊，这个海南有海南的特色，
0: 嗯、
1: 可能云贵川有云贵川特色、
0: 嗯，
1: 江南的也是自成一派，
0: 嗯、
1: 比如说嘉兴肉粽、
0: 嗯，
1: 它的肉是那种酱肉，
0: 哦、
1: 它的糯米哈、啊，它就像是那个烧麦里边的米，
0: 哎，
1: 它是用一些就是酱油什么混合住的，
0: 嗯、
1: 你就单吃那个米就特别像糯米饭的那个味道，
0: 嗯、
1: 已经很入味很上色了，
0: 是的。你说到烧麦，你有吃过内蒙古的烧麦吗？
1: 没有，
0: 你只吃过这边，就是它那个烧麦里面是那种糯米的那种，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你有机会尝一下北方的烧麦。
1: 北方烧麦，烧麦不都是那一个样吗？
0: 不，你会啊？如果你看到了之后，尤其你吃到嘴里面，
1: 嗯、
0: 你知道内蒙古它那个牛羊肉都非常非常的鲜，对吧？
1: 啊、是。
0: 然后它那个烧麦呢，就跟我们这边吃的完全不一样，它是像。它那个应该是面的哪一种的，反正是白色的，
1: 嗯，
0: 然后它又有点像很像纸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它在里面就是裹满了汤汁的那个肉嘛，对吧？
1: 嗯、
0: 然后等你它那上面呢是开口的，
1: 嗯，
0: 对，就跟你在这边吃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1: 哎，里面也是糯米是吧？
0: 不是糯米啊，里面是肉啊。
1: 那不是包子吗？
0: 不是包子，它是烧麦。
1: 这听起来跟包子一样样的，
0: 特别特别的香。
1: 嗯，还有呢一种就是它形状就不是那种有棱有角的、
0: 哦，
1: 它就叫做枕头粽。
0: 这个很有意思，
1: 这就有点像我那年吃的那个
0: 七龙珠
1: 、哦。对对对，它就是一个长长的细条状的，
0: 嗯，
1: 捆得很结实，非常的扎实，里边也是肉会居多一些。
0: 对，哎，我突然想起来，我们那边还会放有一些还会放罐头肉，就你有吃过那种就是罐头肉不？
1: 没有。
0: 就比如说梅岭午餐肉，
1: 哦、
0: 就类似于那种、
1: 哦哦、午餐肉。
0: 对，我好像也吃过这种的。然后它这个里面就是那种鲜肉的，还有哪儿？广东的果蒸粽，这个大家有没有吃过？
1: 这个就跟海南的挺像的了，
0: 但是你看它那里面的东西又不一样。肇庆的果蒸粽啊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的体积很大，所用的食材也非常多，一般呢会用冬叶或者是粽叶来包着，里面放的是糯米、绿豆、五花肉，有的时候还会再加一点咸蛋黄、香菇、辣味、栗子，这种
1: 放板栗，
0: 对，
1: 放绿豆，
0: 它的味道是那种没有你能想象得到不？反正就是很复杂，可能
1: 啊、可能是比较丰富的。
0: 对，
1: 因为它绿豆什么都已经蒸得很烂了，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咸蛋黄，都是一点沙沙的，这个口感是比较绵密的。这么大一个，半拉就差不多得一顿饭了。
0: 是，
1: 闽南的话呢，它叫做烧肉粽啊、烧肉粽味道会比较重一点。
0: 嗯，
1: 它会先把那个糯米炒香，然后再放酱油啊、葱头油啊，还会放香。菇各种的鲜的东西、虾米、五花肉这些材料包到里边，然后去煮，嗯，一想就很鲜。
0: 对，广西也是枕头粽，但是呢它里面放的东西跟刚才说那个还是有点不一样，它也会加板栗、香菇、虾米，然后包括腊肠，这种你想它有米香、豆香、肉香，就是三者味道的一种融合
1: 啊、然后咱们再来看看定安，咱们海南定安的粽子也是很有名的，一般也是用糯米啊，本地的这种黑猪五花肉，
0: 嗯，
1: 然后呢是那种咸盐大黄以及粽叶来做的，里边也会加香料，
0: 嗯，
1: 有的会放一些胡椒来调味，但是总体来说它是咸香咸香的口感，
0: 对，
1: 个头也是挺大一个的。
0: 我一看到下一个，我马上就给张扬发过去了，
1: 叫做四川
0: 椒盐
1: 豆
0: 粽，
1: 豆
0: 我从来都没听张扬有说过这种，
1: 不知道他有没有吃过。
0: 这个太特别了，
1: 这个是那个糯米、红豆、要泡一泡，然后再放那个花椒盐，
0: 那应该是咸口的，
1: 咸口的，咸、它里边都有那个肉。你说它咸嘛，它里边也放的有枣吧？
0: 啊、有
1: 啊，搭配啊一些碰撞
0: 就很神奇，
1: 很神奇，
0: 很神奇。
1: 有的还会再把它烤一烤，外皮给它烤焦了。 这样才好吃。哎，这真的是一口粽子一地的风味儿都有不同哈。
0: 是的。

0: 就这么的来看的话，嗯，你如果你当下只能咬一口粽子，你还是想尝试哪个？
1: 我还是想尝试，我就是说我姨爷之前做过的那种
0: 上海的那种口感
1: 的，对，上海的那种口味，
0: 哦，
1: 或者是海南的粽子，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0: 也可以，也可以。
1: 如果当下有白糖的话，我选择甜粽；如果没有，前两天就吃了一个邻居阿姨做的那个，她就是没有白糖，然后我就吃，就觉得那个味道有点寡淡。我们来看看张扬是怎么说的，
0: 他说什么？
1: 他说
0: 没吃过。
1: 作为一个四川人，从来没有吃过，嗯，
0: 没吃过。有位网友说，湖北这边叫做清水粽，里边就什么都没有，
1: 哦，我听过这个，
0: 然后就撒那个白糖，
1: 对，以前是有听过的。
0: 嗯，
1: 我们今天呢也准备了很多跟粽子有关系的一些知识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粽子是怎么来的。
0: 对，
1: 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粽子呢有个古风名字叫，应该叫角黍，是不是？
0: 哎，角黍
1: 啊，那会儿呢没人把粽子当点心，每年春夏的时候，古人包上纯糯米，捏出尖尖的三角，专门拿去祭拜祖先和神。尖尖的这造型，它可不是随便捏的。
0: 嗯，
1: 古人觉得尖角呢能够挡毒虫，驱散邪气。那会儿粽子干干净净，里面啥都没有，就一层叶子裹的白米，然后祭祀完之后偶尔就分一点给家人吃，属于是稀有的吃食，普通人家根本吃不上。
0: 嗯，
1: 直到魏晋之后啊，老百姓才慢慢的把这粽子端上了自家的餐桌，变成了日常的美食。
0: 对，然后说到这个相关端午的一些历史人物呢，嗯，我们可以稍微放一放，我们可以会在我们今天的国潮补习班好好的给大家聊聊这三位历史人物都是和端午，嗯，有很大的关系。像这个粽子，哦，嗯，口感不同的话，它那个粽叶味道也是有差别的，
1: 嗯，
0: 就叶子和叶子不一样，香味也会差一大截。
1: 嗯，
0: 超市就会有卖那种粽叶的，
1: 嗯，
0: 但它比较大的，海南这边用的是那种叶子比较大，
1: 哎，
0: 它这个形状吧不是特别的规则，
1: 哦，
0: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那种蒲扇的那种规则，反正它比较大，比较厚实，
1: 嗯，
0: 韧性比较强，这样它才能够裹住大个的这个米呀，
1: 嗯，
0: 肉啊，煮完之后呢又很香，
1: 嗯，
0: 然后北方的话就像刚才安琪说的，会北东北会用那个芦苇叶，
1: 对，
0: 芦苇叶它是那种清清淡淡的香味儿，
1: 嗯，
0: 就是搭配红枣啊豆沙就刚刚好，
1: 嗯，
0: 里边的食材不会被粽子的叶子的香味给它抢了。
1: 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包粽子，就是你看全国各地大部分它都是那样的一个形状，对吧？
0: 嗯，有棱有角的，
1: 哦，是，就是既然都是包起来的，为啥你想想它不直接团成团儿呢？这个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这个粽叶，我们就得研究一下这个粽叶了。粽叶的叶脉呢，它属于平行脉，就是你看它那个叶片上可见的叶脉纹路，它在叶片当中是很规律的平行分布。如果是沿着叶脉中心轴的方向你去弯折的话，叶子它就能够承受比较大的力，但是如果你是垂直于它中心轴的方向受力，那这个叶子很容易就断掉了，
0: 哦，
1: 所以也是在这种程度之上就决定了它粽子的一个包法
0: 啊，也就是如果它比较长的话，那你就相当于是对折的，
1: 哦，对，
0: 那种纹路是竖长竖短，你就对折，
1: 对，
0: 那种就会好一些哈，它就不会断掉了。
1: 所以它这里面也是有一个力学，你通过折叠、包裹、缠绕这样的一些手法，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三角锥体结构。那这个力学设计就很巧妙，它能够有效的防止你在蒸煮过程当中这个米粒散落，但同时呢，它又能够保持均匀的受热。
0: 嗯，像这个叶子哈，我以前就听家里面的长辈说过，他说有的地方会用新鲜的叶子，
1: 哦，
0: 但有的地方他不喜欢新鲜的，
1: 嗯，
0: 他会喜欢那种晒干的，
1: 哦，
0: 就晒干了之后他在晒的过程当中水分就蒸发了嘛，
1: 嗯，
0: 然后它那个香味就会更浓一些，
1: 嗯，
0: 有的地方它真的是用那种晒干的，就会有一些木质的木头的那个香味在里边，
1: 哦，然后另外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煮好就是吃粽子的时候手上总是黏黏糊糊的，非常难受
0: 啊，
1: 哦，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对，就是那种糯米，
1: 哦，
0: 就跟把糯米给锤了，就年糕那种感觉。
1: 那从知识的科普上来讲啊，这又涉及到什么叫做淀粉的糊化，这就是非常专业的了。你像淀粉大家要知道它分为两大类，一种叫做直链淀粉，一种叫做支链淀粉。那这种支链淀粉呢，就比起直链淀粉它更难溶于水，它的粘性就更大。你像糯米几乎 98% 的淀粉都是这种支链淀粉，
0: 嗯，
1: 所以我们在拿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哎呀，怎么那么粘手。
0: 哎，对，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血糖不太稳定比较高的朋友，像糯米制品它就得少吃一些，
1: 对，
0: 因为它会有一个糊化的一个作用。
1: 嗯。

0: 也是因为它有个糊化，那口感就是 QQ 弹弹的、
1: 哦、
0: 越优质的这个大米也好，糯米也好，它做成成米之后就 QQ 弹弹的，
1: 嗯，
0: 好吃哈。那咱们说到了这个粽子，在这个粽叶的使用方面，古人还有一个智慧、
1: 嗯、
0: 就是这个粽叶它是一个天然能够阻止细菌生长、病毒生长的一个作用、
1: 哦、
0: 然后再把这个碱水的粽子制作过程中，它再碱水泡一下、
1: 嗯、
0: 它又起到了多一重的防菌
1: 保
0: 护,、哎、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好像今年我就看到咱们这边有一些用斑斓叶，斑斓叶不是 也是很大的吗、
0: 哎、对，
1: 而且你用斑斓叶的同时，斑斓叶它那种香味也会进到那个粽子里面去。
0: 哦，那我还没有吃过这斑斓叶，它会比较厚，
1: 嗯，
0: 比较厚，看看它是怎么一种
1: 包
0: 法哈、啊，对对对、哦，今天我们也邀请大家来聊聊天，然后说一说这个粽子，嗯、尤其是问问大家家里边的这个小朋友、
1: 嗯，
0: 他更偏向于说是喜欢甜口的粽子，
1: 嗯、
0: 还是喜欢咸口的粽子、
1: 嗯？
0: 现在确实有很多这个花样的粽子、
1: 嗯，
0: 但是这个花样的粽子啊，还不能说现在就有，其实在唐朝的时候、
1: 嗯、
0: 流行的粽子就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1: 嗯，
0: 比如说蜂蜜粽、板栗粽、
1: 啊、
0: 果仁粽，在唐朝的时候就很流行、
1: 嗯、
0: 皇宫哈、啊、还会把那个粽子当成一种赏赐分给文武大臣、
1: 嗯、
0: 而且宋朝的时候、
1: 嗯、
0: 就已经开始有那个水晶粽，
1: 哇，
0: 算是古人的夏天专属的甜品，所以、
1: 嗯，
0: 你说这个各种的水晶粽到现在才有，那根本不是，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宋朝就有。
1: 对，然后再加上粽子的形状哈，它的捆绳都是有这种吉祥的寓意的。你像枕头长粽，那就寓意着生活安稳、顺顺利利。现在还有一些迷你小脚粽，就专门给小朋友准备的。然后捆粽子的绳子呢，也都得是五彩线。
0: 嗯，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就要在端午的时候给准备那个五彩绳，拴脚上啊，拴在手上。
0: 哎，有、
1: 哦，就很
0: 有的会挂门上，专门给小孩还是会选那种五彩线，现在会有很多这种成品来卖、
1: 嗯、
0: 有的会有那个小香包，里边会有一些艾草啊，也是有一些味道散出来，希望能够驱虫辟邪嘛、
1: 嗯、
0: 就会挂在小朋友的这个床头啊衣服上，都是长辈对于小朋友的一种美好的祝福吧。
1: 嗯，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0: 下午的4:2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阳。
0: 刚才呢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关于粽子的很多有趣的知识，包括古代端午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小游戏，比如说有一个习俗叫做解粽，就是亲朋好友他互相赠送粽子，代表祝福安康。那吃完粽子呢不着急扔这个粽叶，大家就拿着自家的粽子比长短，当做一个节日的小游戏。
1: 说这个粽叶越长代表今年的烦恼就会越少，所以咱们以后吃那个粽叶就跟它显得那种长长的美好寓意。现在我们的这个端午文化其实也就走出国门了，你还真的不只是我们国家会吃粽子，其他国家受到我们的一些这个文化的影响，它也有自己所谓的这个粽子，比如说像有些地方它会用那个芭蕉叶包，有的呢会里面加艾草，有的会用那个有加椰子香味的，
0: 哇，
1: 各种啊，
0: 香的，
1: 对，受到我们这个文化的影响，美食的影响，它把它馅料啊吃法可能改了，但是总体的那个形状和寓意，对，是没有变的，这就说明咱们的粽子是越来越受到欢迎了。
0: 对，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文化哈，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年你有没有买到什么比较奇特馅料的这样的一些粽子？你像以前我们说吃那个月饼的时候，也是现在月饼的。哎呀，这个馅料越来越复杂了，但是现在粽子大部分是不是还是都是纯手工包制的？
1: 手工包的才好吃。
0: 对，它那种烟火气息，像前段时间我们来了一个嘉宾，他一定是用那种柴火煮的，才更加的有那种烟火味道。
1: 是是是，哎呀，你还别说，现在可能柴火做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以前柴火炒那个花生，里边有那个大柴火，必须是那种大锅，然后不知道去哪儿弄的那个沙土，就炒尝之后那个香味儿，和你在自己家里边开那个燃气哈炒的
0: 完全
1: 不一样，小时候的美味口感呢。
0: 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半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稍后回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潮补习班。

0: 长大。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

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来吧，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2: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肖阳。
1: 今天呢，因为是咱们端午小假期的最后前面的一个工作日，所以今天肯定晚高峰车流量会挺大的哈，大家就是最好错峰出行一下。我们也提前做一个预告吧，在今天稍后的5:00到7:00，搜罗情报局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有福利相送。然后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嘉宾的一个视频直播的，
2: 对，
1: 肖阳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是的，在接下来5:00到7:002个小时，张扬还有焦阳陪伴各位，我们的搜罗情报局，我们现在所有的调试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就没开这个画面哈，大家可以把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给关注一下。说着说着，张扬就到对面就来了，
1: 帅呀，
2: 就化了妆了，
1: 好帅。
2: 我们今天呢是宝华海景酒店的两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福利肯定是有的，
1: 对，
2: 肯定是有的，到时候看大家拼手速，看运气拿走我们的奖品。最最关键的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宝华海景酒店，在今天还是618，他们会有很多的活动，
1: 年终大促。
2: 是的，我们会在接下来视频号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好好的来分享分享。所以还没有关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的话，欢迎大家能够关注起来。
1: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潮补习班啊，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讲讲关于端午、关于粽子的一些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先来说到的那就是屈原了，是吧？2000多年前的战国，天下分成了好几个小国。屈原呢是楚国的大官，也是一位特别温柔又有才气的诗人。他心里面时时刻刻装的都是自己的家国和百姓，一心呢想让楚王好好的治理国家，远离坏人，让老百姓都能够安稳过日子。
2: 可是这个楚王身边的就是围绕着一群只知道去讨好他的这种小人，他就特别讨厌天天给他说真话的，就不太好听的督促他进步的这个屈原，然后天天在大王面前说他的坏话。糊涂的楚王呢就听信了这些谗言，大王就把屈原给赶出了都城，流放到了偏远的江边。
1: 这一路上呢，屈原看着田野荒芜，百姓受苦，自己空有一身抱负，但是再也没有办法为国出力，心里是又难过又绝望。农历5月初5的这一天呀，楚国的都城就被敌军攻破了，家国破碎的这个消息传来，屈原彻底撑不住了，他抱着一块大石头一步一步走进了汨罗江，不愿眼睁睁看着国家衰败。
2: 江边的老百姓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啊，就开始哭，大家就乘着这个小船顺着江水呢拼命的去寻找屈原，有的

0: 敲着锣，有的打着鼓，然后呢有的是挥舞着船桨，他其实是希望把鱼里边的什么鱼虾这个的赶走，别伤害了屈原的身体，可是找了整整一天一夜也没有能够找到。
1: 嗯，是的，大家就担心说水下的鱼虾啃食屈原，就回家拿来糯米，用树叶包成粽子，一个个投进江里面，当作是投喂鱼虾的食物。后来呢，每年五月初五

0: 们就会包粽子、划龙舟、锣鼓震天，既是怀念一些爱国的屈原，也是记住这份忠于家国、心怀百姓的初心。
1: 嗯，这是到了端午前后我们一定要了解到的这位人物，也是最家喻户晓的。
0: 对，
1: 屈原藏着家国大义哈。
0: 嗯，
1: 那咱们再来看看，那其实很多在南方的一些水乡呢，端午最先纪念的还真的不是屈原，他叫做伍子胥，医生伍子胥。伍子胥呢，原本他也是楚国人，家人呢被楚王残害，然后他一路就逃难到了吴国。他这个人很有智慧，他后来去到吴国之后呢，帮着吴王把吴国变得非常强大，立下了大的功劳。那他是看得比较远的，他多次提醒吴王说，隔壁这个越国哈，野心很大，咱们得早早的提防，不能轻信了越王的花言巧语。可是吴王身边他就有一个奸臣，他就收了越国的好处，总是说伍子胥的坏话。吴王渐渐吧，就讨厌伍子胥的劝告了，就认定他是心怀二心。然后呢就赐了他一把宝剑，就逼他自尽。
0: 这伍子胥临死之前也是满心悲凉，留下了遗言，是我死后啊，把我的头颅挂在城门上，我要亲眼看着敌国攻破吴国。吴王天然那是勃然大怒哈，就在五月初五的这天下令把他的尸体装进皮袋子扔进了钱塘江。那百姓都知道伍子胥是忠心报国的好人，也是非常的同情他。每到五月初五，大家就划着小船在江上祭拜，江上潮起潮落，人们就说汹涌的大潮就是他不平的怨气。后来呢，江浙地区赛龙舟最早就是为了祭奠这个伍子胥，感念他忠诚感言，为国分忧。我刚才查了一下，就是伍子胥和屈原他们两个的那个，就是
1: 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是吧？
0: 不是，就是他们两个的那个年份是什么时候。
1: 我
0: 就有点看不那么懂了，就是屈原是从约公元前340年到公元前278年，就是那个时候他的年份是从大数往小数说的。你像咱们现在说谁是196几年到多少多少年，这20多少多少年，对吧？他这个公元之前的。然后呢，我们看到那个伍子胥呢，他是公元前559年至公元前484年，那应该是伍子胥他在前面一个时代，然后屈原应该是在他后面。
1: 对，精准确认，精准确认。有没有在历史这个方面，或者在这个纪年历的方法当中比较懂的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说到了这个端午当中的历史人物，咱们再来分享一个，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不太清楚，他的名字叫做曹娥。和他相关的是流传千年的一个孝道小故事。这个就到东汉时期了。东汉时期有个小女孩，她的名字叫曹娥，当时她就14岁，她和父亲呢相依为命。她的父亲呢是靠在江上哈祭祀当时那个河神来谋生。那有一年的5月初5呢，江面突然起了大浪，他的爸爸不小心掉到水里边，被这个很急的河水卷走了，不见踪影。后来这个孩子呢，当时也才十几岁，他就站在江边望着滔滔的江水，日夜不停地哭，整整17天不肯离开江边，一心就想找到自己的父亲。他顺着江水一路的寻找，喊着父亲的名字，嗓子都哭哑了。到了5月22号这一天，农历5月22号，依旧没有父亲的消息。曹娥呢就不愿独自在世上去活着，就去找自己的父亲了。
0: 五天之后啊，村民在下游就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紧紧抱着父亲，父女二人再也没有分开。当地官府呢就被曹娥的孝心深深的打动，为他立碑写传，后人呢十分推崇这份纯粹的孝心。那端午时节呢，很多的长辈也会给孩子去讲这个曹娥寻父的故事，告诉孩子父母养育我们十分的辛苦，心中要常怀感恩，好好的孝敬家人。
1: 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三个和端午相关的历史人物，他们会有特别特别珍贵的品质，比如说屈原爱国，心中有家国有百姓；伍子胥呢忠诚，说真话，为国家的这种长远考虑；曹娥呢是那种 孝顺，懂得感恩，心疼父母。所以今天听完了我们这一段的这个分享之后，各位家长朋友回去也可以把这小我们的这些人物的故事哈，和孩子分享分享，把这种善良忠诚给他一代一代传下去。
0: 没错啊。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来听一首歌吧啊。说到关于这个端午节，我刚

才搜了一下，也有很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歌谣，包括呢，我觉得像幼儿园呀，包括一些学校啊，在今天肯定老师也会跟孩子去讲，就是关于端午的一些故事。我们来听听这个吧，也是孩子们的这个歌谣《五月五端午谣》。

0: 就这样的一些童谣真的是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听哈。我们一会儿呢也会持续跟大家滚动着然后来进行播出。那今天呢我们在国潮补习班还有最后的一个板块，就是一天认识一位词人。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是柳永。
1: 柳永以前咱们也背过他的诗。柳永哈，他的一生还是比较传奇的。
0: 对，
1: 他可以说是宋朝的这个流行歌曲的天王。因为谁在那个年代，就是上至王村贵族，然后下至叫饮水词嘛，只要是这大家在聊天的时候都会说到他的词。柳永原名呢叫做柳三变，因为他在家里边排行第七，外号也叫做柳七。他大概是987年出生在福建武夷山附近的，他们家世代是做官的。他爸爸柳仪呢还当过南唐的这个监察御史，官位还不低呢。柳永和他从小就和他两个哥哥一起读书，家里边就盼望着他能够科举考试，一举中第，能够光宗耀祖啊。
0: 柳永确实也是挺出息的哈，他确实也是个学霸，十几岁的时候就写了篇劝学文，已经是有一点名气了。但是他跟一般的学霸还不太一样，他特别喜欢去烟花柳巷听这个歌女唱歌，然后听乐师聊音乐。古代搞音乐的人呢，那个时候地位是比较低的，歌女更是被人看不起。但是柳永不在乎，他觉得这些人啊比那些道貌岸然的士大夫可有意思多了。
1: 对，到了1008年的时候，当时柳永20多岁，他第一次进京赶考，他就想，那以我的才华考个进士，那不是轻轻松松吗？结果放榜那一天，找了好几遍自己的名字，榜上都没有自己，这对他其实打击挺大。
0: 对，
1: 那柳永不是考不上。

0: 他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有才，他是真的有才，但是他那种才华呢，不符合当时科考的那种标准，考官们喜欢四平八稳的那种雅词，但是刘勇所写的都是那种相对比较艳俗的一些词，所以当时他的分数真的没有那么高。
1: 刘勇气疯了哈，写了一首叫《鹤冲天》，就差指着皇帝的鼻子骂了。发榜的时候他果然没中状元，不过呢，像他这样的才子文人，那本来就不需要靠官位来证明自己。然后他那个里面就是写到说，我就是穿着白衣服的宰相，跟美女待在一起风花雪月的日子才是真正的快乐，青春就这么短，我宁可不要那点虚名，换点喝酒唱歌。
0: 当然这首诗词很快就传遍了京城，然后就很多人会争着唱争着学，他就又火了一把。但是麻烦也是真的来了，这首词就传到了当时的皇帝宋仁宗耳朵里边，感觉宋仁宗就拿了一个小本本默默记下来了，说以后看到这个刘勇的名字就不可能让他榜上有名。后来真的是这样，他再考了一次，这次考中了。但等到宋仁宗亲自去审阅名单的时候，就看到了柳三变这个三个字啊，那他太知道是谁了，他就想到了那个词，大笔一挥划掉了他的名字，还批了一句，就是且去浅酌低唱，何要浮名，就对着他以前写的那个啊，为什么要去当官，我每天喝喝酒唱唱歌不是很开心吗，皇帝还来了这么一句。
1: 刘勇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了，逢人就说自己是奉旨填词柳三变啊，奉了皇上的旨意去写个词。从此他就真的不考了，就天天混迹于这个像什么青楼酒馆之间。你等到刘勇此后的人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下沉市场的王者啊。他就跟乐师们一起去研究曲调啊，然后专门为歌女们量身定做歌词。他写词也有一个巨大的突破，他大量写慢词。以前的词呢，大多是短小的小令，五十几个字就完了。但是刘勇自己创制了80个新的这种词牌，把一首词拉长到100多字，是可以慢慢的铺叙，慢慢的描写。这就好比别人只能发140字的微博，但是他可以直接写长篇公众号文章，这种信息量和感染力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
0: 对，你在那个年代，有人如果是什么丑啊，那就会说，哎呀，我好发愁啊。但他会写细节，他会写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兰舟催发等等，这就是他所表达的一些愁绪。
1: 对，
0: 这个画面感还是非常强的，这就是雨霖铃。
1: 没错，
0: 雨霖铃里还有那句话，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等等等等，便纵有千种风情，
1: 更
0: 与何
1: 人
0: 说。
1: 的确是。那这里面所提到的很多的细节，就是刘勇的词在当时有多火呢？当时流行一句话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就只要有人打水的地方，只要有人住的地方，就有人在唱刘勇的词。那放到今天呢，相当于你走到哪个县都能听到他的歌啊！菜市场、理发店、出租车里面全是他的音乐，
0: 全是他的歌，都是拿他写的那个词来填进去。
1: 对，
0: 就感觉谁要是给他的词谱了一个曲，马上就能够红，甚至有人是重金去求他写词，有的是为了请他吃饭，然后就得到他的这个一首词。所以放在当时，他就是属于很潮的、很潮流的那种人。他还写了一首叫做《望海潮》，描写的是杭州的繁华，直接把杭州写成了人间天堂的这样的一个模样，也让我们认识到了杭州它的美丽。
1: 是，然后包括呢，就是还提到了很多，就是他诗词当中很细节的一些哈，就是什么烟雾中的柳树啊，画了彩绘的桥啊，都是在这个望海潮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据说100多年之后啊，金国皇帝完颜亮他读到这个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两句，就羡慕的不行，就起了南亲的念头。
0: 这是什么念头？
1: 这也只是一个传说，就足以说明刘勇的词在那个当年影响力是有多大的。
0: 这是在他的中年时期，然后到了晚年的话呢，他的一辈子那因为也没有功名，
1: 对，
0: 然后那是相当的穷困潦倒。他虽然很红，他也很火，但是呢他也花的是那种大手大脚的，他有了一点他就会去 喝酒，他是比较潇洒的这种人生，他又不存钱，他有多少他就花多少，所以在晚年的这个刘勇呢，他在杭州啊、苏州、扬州这一带几乎是流浪的这种生活状态，他借住在朋友家呀等，他最后是死在了润州，也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的一个

0: 破庙里边、
1: 哎、
0: 说来也挺惨
1: 的，
0: 死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哈、
1: 嗯、
0: 但当时他去世的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呢，整个江南的他的崇拜者就好多歌女、
1: 嗯、
0: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凑钱给他买了棺材，办了丧事，这就是他一辈子的这个人生、
1: 嗯、对。然后从此以后呢，每年清明节也会有人带着酒水果点心去他的坟前祭拜，这个习惯也是持续了很多年，甚至形成了一种风俗叫做吊柳七哈。他死之后啊，他的祠没有被忘记，就是北宋后来有很多，有一个大文豪叫做晏几道，这个大家也听说过，有一次在和苏东坡聊天的时候，苏东坡就问你最近在写什么词，晏几道就说还不是跟柳永那个路子差不多。苏东坡说那正好，刚才有个人在唱柳永的词你听，然后外面刚好传来的就是那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0: 苏东坡自己也写过一首叫做蝶恋花，这个词牌名、
1: 嗯、
0: 开头就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1: 嗯、
0: 有人说他这个风格有点像柳永，受到他的影响。完了苏东坡还不服气、
1: 嗯、
0: 说我的词比柳永的怎么样嘛，哈哈，他朋友就说柳永的词适合十七八岁的拿过去唱，那你的词呢、
1: 嗯、
0: 适合那种关东大汉。后来苏东坡也是哈哈大笑、
1: 嗯、
0: 就他们文人之间有很多气质也是相通的。
1: 对，所以这个评价很到位，柳永就是写给那些普通人听的。
0: 嗯，
1: 他的词就是实实在在的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一千多年前过去了，你再读柳永的词还是能够感觉到他好像就坐在你的对面，喝了口酒，叹了口气，慢慢跟你讲他这一生的故事。
0: 他这一辈子真的是把心都给了词，把泪都给了命。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在节目之外也可以去找一找柳永他更多的一些，比如说他词的汇总啊、
1: 嗯、
0: 他人生的一些大体介绍啊，会从多多方面更为了解这么一个人。
1: 是的，那以上就是我们这周海南教育前沿节目的全部内容。一会儿呢，在苏乐情报局当中是有视频直播，今天还会给大家放送一些福利，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的来收听收看哈。
0: 那我们稍微来休息一下，搜罗情报剧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1: 嗯，稍后见吧。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网。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91.6
2: FM91.6，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4: 下班生活指南。
3: FM91.6，搜罗情报局，
4: 好的，
3: 好的，
4: 都给你。
7: 回家路上有点堵，
5: 情报搜罗不迷路，
7: 下班信号已发送。
4: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告。
5: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3: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两位各位可以能取来自赵雷带来的小人物，整点之后五点十分，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江扬。
0: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
1: 今天我们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因为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会请到两位嘉宾做客到我们96的直播间，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宝华海景酒店，这也是我们916的老朋友了。
0: 是的，
1: 他们家在618年中大促呢，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些产品呢、项目，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所以今天我们准备到了两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常规来打打卡，回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收到的几个图是我，就是我觉得是口感真的是特别独特的粽子，
0: 哎，
1: 我也没见过，我也没吃过哈。比如说大家还是回复一下关键词吧，下班快乐，看看这几个图，比如说什么胡辣汤味的粽子
0: 哦，
1: 螺蛳粉味的这个粽子，我只听过没尝过。另外关键词大家可以回复宝华，就是物宝天华的这个宝华，宝贝的宝啊，华中华的华，然后大家可以收到5张图，可以先了解了解咱宝华618的这个年终大促的3张图，以及酒店的二维码，还有我们接下来会做客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的专属图片。
0: 是的，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品的直播，我们请江老师那边可以来切一下画面哈，把那个中间的画幅点掉，然后点掉之后点那工作室模式，右下角那工作室模式就能够把我们直播间的画面给切出去了。也提醒大家，这会儿如果你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呢直接点击关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点击正上方的直播中按钮就能够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那这会儿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所以大家也能够看得到，我们刚刚说到宝华那两个字的话就是在我们顶上，包括今天这个封面的话也是蛮有特点的，大家可以同步的来关注关注看一看。
1: 哎，包括我们两位主持人后面这个大背景啊，都是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聊到的一些主题。既然是就是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内容的同时，也一定会给大家来专属的一些福利，所以大家期待期待，在接下来的时候就可以来关注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
0: 是的，
1: 然后呢来打卡来互动，说不定就可以赢得我们今天宝华送给大家的专属的这个好礼，期待期待。
0: 对，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个时段的话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因为明天的话马上端午假期就要来了，对不对？明天是端午节，所以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吃粽子。反正前两天其实我刷到很多视频呢，包括图片呢，就看到了，的确会有很多的朋友尝试一些新的口味的粽子。上节目之前

0: 还有这个这会儿在下班路上呢哈，这个安琪老师还给我发来了一张图片，说你们四川有尝试过这个椒盐豆粽吗？我说我们那边还真没吃过，反正我们家的话是没吃过，我们家还是比较常见的，应该还是以甜味儿的粽子为主。
1: 哎，你们那不是那个腊肉？
0: 腊味我没吃过，但是我听说是有可能在，因为四川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可能在不同的一些地方的话会有这样一些不同特点的粽子。
1: 我们是上一档节目在聊那个
0: 粽子是吗？
1: 对，粽子。嗯，然后他看到了四川，他说你先聊一下，我马上发
0: 给张扬，
1: 张扬确认一下。
0: 张扬没吃过，
1: 很快得到确认说没吃过，四川人没吃过那种特，它是椒麻盐味道的，
0: 是的，
1: 比较有特色啊。
0: 嗯，来吧，除了聊到关于粽子的话题哈，那此刻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加入到互动当中。同时，其实说到关于这个端午节的话，这两年的话，好像在海口都会有龙舟赛。前两年我应该是去到现场拍了一些视频，反正现场那个阵仗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壮观的，所以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应该就是在明天上午6月19号上午的8:30，龙舟赛的这个时间哈，活动时间是从19号一直到20号。嗯，赛事开幕式的时间的话是明天上午的8:30，具体的位置哈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那龙舟正赛的话分为是19号和20号两天，每天呢分为是上下两个时段，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分时段来进行开赛，所以这两天的话会有一些不同场次。那比如说这个19号，也就是明天上午的话是9:00到12:00，下午是4:00到6:00，还是把中间比较热的这个时段给刨除开了的。
1: 对对对，然后20号的话就是收官赛事了，上午的竞赛是9:00到12:00，下午的话呢是3:00到5:00，到时候我们可以期待期待。
0: 是，
1: 有一年应该是第一年国际龙舟赛的时候，当时我们去采访报道，反正有幸还是离得会比较近，就会没在现场看过，但是阵仗挺大的，每一个区有不同的队嘛，还有大学生的一些队伍什么，
0: 是的，
1: 他们会给自己加油打气，然后方式也各有不同。但真正滑的时候呢，就往这儿的也有，
0: 哎对，
1: 然后一路冲上前的也有，
0: 就是可能这个方向啊有点把握不太准。
1: 对对对对对，
0: 去年应该是在十一大桥下面，然后前年的话我没记错应该是在海淀河那边，反正现场这个阵仗啊其实挺大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到时候也可以，不管是通过网络的方式也好，还是通过去现场的方式也好，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1: 对，
0: 包括除了我们说到的划龙舟，那可能在亚热海滩这边也会有洗龙水这样一系列的活动，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到现场，可能也会有一些仪式的。那当然在说到这个不管是划龙舟的现场也好，还是洗龙水的现场也好，可能这个人车都比较多，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行车或者是下水的这样一个安全。
1: 是，南方的朋友应该还是有比较多的机会接触到水呀，然后去试一下那个龙舟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可能放到水上就不太安全，但是他们各个幼儿园学校会有那种做一个模拟的旱地，然后小朋友就是一定要齐心协力，因为你但凡其中有一个太用力，或是用力不够，或是歪一点点，你整个队伍就偏了。然后前面领头的那个也特别重要，他的那个点儿怎么去打，怎么给大家加油鼓劲儿哈，所以很有趣，到时候我们也期待期待看一看。今天这就是倒计时一天，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
0: 是的，来吧，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哈，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5:30到6:30的时段当中呢，我们在这里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宝华海景酒店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新朋友，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他们在618，因为今天是6月18号嘛，618可能很多商家都会有一些活动，那包括宝华也会有一些活动，和大家详细的分享。
1: 对，他们会有什么样一些特别的折扣、特别的福利？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就叫做宝华，宝华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会收到5张图，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好好看一看。然后还没有关注我们视频号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起来了。在接下来我们5:30到6:30一个小时的时间，会请到两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也会有一些特别的福利要派发给大家。
0: 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这首歌是来自于潘玮柏潘帅带来的《来电》，也是多年前的作品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这是来自潘帅潘玮柏带来的来电。这会儿我们看到哈，我们的稍后在直播间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近期活动的两位嘉宾已经来到我们的导播间了，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有视频直播的，所以如果你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
1: 嗯，没有关注我们的话呢，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如果是我们的老朋友关注微信号了，那您进去之后上方有一个直播中，您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画面了。我们今天下半屏现在可以大家看到的是海景宝华海景酒店他们家的一些比如说美食啊
0: 宣传的视频。
1: 对对对对、看起来这个美食还是比较有诱惑力的。
0: 是的，
1: 我估计宝华他们家在端午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粽子相关的一些、包括文创啊等等，我们一会儿也可以问问两位嘉宾。
0: 对，我还记得上次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吧，我们的陈奇陈总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应该是端午不对，应该是中秋假期的中秋节日的这样一个活动哈。所以这次呢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端午的这样一系列的活动。那这个宣传视频还是来自于宝华的视频，所以如果大家通过音频的方式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移步到视频号端当中。同时左上角这个绿色关注按钮，如果你是新朋友欢迎大家点起来，因为稍后的话我们依然会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的平台来抽取我们的幸运听众，所以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同时右下角这个点赞不要停哈，欢迎大家点起来。
1: 是，现在看到有朋友们不停的在点赞，谢谢大家。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视频号，可以在上方来留言互动。另外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端，大家可以回复两个关键词来打打卡，一个呢可以回复下班快乐，这是关于粽子，各种猎奇口感的粽子。

0: 好，大家也可以来互动。另外一个关键词，大家可以来回复“宝华”两个字，“宝”“宝华”两个字，会来了解我们宝华在今年6月8年中大促的三张图片，你可以给它放大啊，非常详细。然后还有我们宝华海景酒店的一个二维码，有什么相关的一些业务需求，可以直接扫一扫，然后呢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以及做客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一位嘉宾的专属图片。
1: 对。所以欢迎大家也把我们的视频号转播到转发到比如说这个朋友圈呐、或者是微信群当中哈，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我们稍后节目当中会请进的两位嘉宾。那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明天的这个龙舟赛的这个事情。刚刚说到了开幕式的话是在明天上午的8:30来进行，开幕式的地点的话是在世纪公园云洞图书馆西侧的这样一个位置来举办。所以到时候呢会有这个民俗表演，包括百支参赛队伍的这样一个亮相的仪式，兼具海岛特色和龙舟文化，正式来开启本次水上的竞技盛会。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去现场的朋友们，因为明天上午就开始比赛了嘛，
0: 对，
1: 所以可能需要提早一点点到，然后抢好这个位置。
0: 对，就至少是离得稍微近一点。
1: 嗯，
0: 那你就要选择你是从这个起始端就开就什么吹口哨刚开始的那个时候、还是说要冲终点的那个时候，还是说你要看中间比较激烈的部分，这个你得选好位置。
1: 对，当时我们我看前年的时候我们是去到现场拍视频，就是去到现场之后如果你到的晚的话你根本没法选择你要在前面看还是后面看因为首先人特别多，然后我们的很多这个执勤的民警啊、交警同志也在现场维持秩序哈，
0: 是，
1: 所以可能就会控制一下现场的这样一个情况，人流的情况、可能就我是在尾巴的那个位置看到的，他们就是海淀河嘛，快接近就是最后，就是看最后冲刺谁是比如说第一名第二名、那个位置才能够看得到了。
0: 你看到的是背影过去、已经过去还是要冲到终点了？
1: 冲到终点。
0: 那我是从刚开始他始发的那个位置，
1: 嗯，
0: 我是在那个位置看的。总而言之，到时候真正比赛的时候，大家我最好是能够步行，反正车肯定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好停，得走一段哈。想要看完整的比赛，那就稍微早点去锁定一个好位置。
1: 电瓶车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哈，关于这届赛事哈，它的规模其实也是创下了历年的新高，总共呢是由100多支队伍同台竞技，而且是分为公开组、大众组两个组别。公开组的话，集合了这个国内外，包括东南亚，包括我们的中国以内的，比如华南呐、还有我们海南本土的一些专业的强队，开展的是12人的标准龙舟500米的直道竞速赛。而大众组的话，可能包括我们海南各市县的，包括海口辖区的，以及本土企业，还有民间队伍，可能就不是。你说不专业可能别人不太高兴
0: 不专业，
1: 毕竟训练了那么久的时间，
0: 对
1: 吧？
0: 对，他们可能平时有各自的一些
1: 工作、
0: 但是他们一定会集训，而且非常的认真而努力。
1: 对，所以他的这个应该是比赛的那个叫什么距离的话就会短一点点，是200米的直道竞速赛、所以关于最后比如说冠亚季军名次花落谁家，欢迎大家去到现场来关注关注看一看。
0: 对，到时候赛场周边还会有一些配套，比如说主题市集呀、然后特色的一些美食啊，包括 AI 加 3D 打印的一些科创，都是和这个龙舟端午文化相关的。反正到时候一家都到那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玩的乐趣的点、
1: 来吧，时间来到了5:27，我们要稍微的休息一下。我们也提前调试一下设备，因为我们的嘉宾已经来到导播间了，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宝华海景酒店在6·18带来的一系列的活动。这首歌来自许嵩带来的《如约而至》，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是张扬，
0: 我是肖阳，
1: 待会儿见各位，
0: 待会儿见。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

0: 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

0: 我是坏坏，
1: 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
2: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一手情报。
0: 下班生活指南 FM91.6
3: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2: 大家好，我是安琪，
4: 我是小马。
2: 大家好，我是宋宋。
4: FM91.6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4: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2: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5: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6: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5: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
7: 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5: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0: 工作日晚 FM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9: 喝完了，记得准。

0: 来吧，各位，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0: 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5:36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在线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尤其是我们好多朋友是经常听我们的广播，那此时此刻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画面。我们今天还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0: 是的，
1: 会来了解一下我们宝花海景酒店在618，那也就是在今天这个年终大促当中会有哪些特别的福利。特别重点的是哈，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说不定是可以拿走我们多重福利的。
0: 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吧，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已经发到我们听友群当中了哈。今天我们的陈琦老师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我们的新朋友哈，叫做小宝玛丽老师，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些福利。目前张扬手中的话，应该是我们发给一位朋友吧，因为一个人去的话，太孤单了。我们发给一位朋友两张哈，两张发给一位朋友自助早餐券，所以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到现场啊。
1: 以及我们的自助午餐券。咱们也一个朋友发两张吧，
0: 可以，
1: 大气哈，
0: 我们非常非常大气。
1: 午餐券，对，还有我们的，
0: 还有重磅福利，
1: 重磅福利，豪华海景房一间一晚，这个特别的房券啊，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宝华海景酒店带来这么多的礼物。还有你知道还有是什么？
0: 是
1: 在我们后续的

0: 节目当中、
1: 哦、
0: 我们还会有一段时间给大家派发节目奖品的一个时间，所以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搜罗警报局、
1: 嗯、对，今天奖品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的听友能够给力一点哈。我记得上次我们应该是陈琦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创造了一下我们这个直播数据之最、
0: 哎、
1: 所以期待今天两位做客到节目当中的话更能够创造一个之最哈。大家右下角这个点赞按钮欢迎大家点起来。

0: 话，您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宝华就特别方便，会收到五张图，大家可以好好浏览一下。
1: 是的，
0: 我们的嘉宾还没做自我介绍呢，
1: 来吧，来邀请我们的嘉宾吧。
0: 来吧，两位
2: 好。大家好，我是宝华海景酒店品牌运营总监陈琦。
0: 陈总欢迎您。
1: 欢迎陈总。
3: 大家好，我是海南宝华海景酒店的小宝玛丽。
1: 嗯，小宝玛丽老师，
3: 对，非常感谢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宝华海景酒店年终大促618的那个最新的活动消息。
1: 嗯， 嗯，
0: 对，两位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1: 对对对，
0: 刚才两位还没有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的视频号平台各位的粉丝都已经来了。
1: 对，
0: 小马老师温柔
1: 太温柔了，
0: 温柔可人一枚，
1: 可人是的。嗯，
0: 然后回复宝华。
1: 对，好多朋友都在点赞哈。我们请两位老师看看，手机是不是这个声音没关？我这边应该是听到好像有声音没关掉，是不是？
4: 关了
1: 是吗？来，我们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具体其实今天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优惠，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比如说我们说到618年终大促的这样一个活动的疑问的话，那此刻也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评论区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是的，朋友们，还有一个小小提示哈，如果想要拿走我们今天这么多的奖品和福利的话，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给它转发到朋友圈，对，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这么好的一期节目，这么多的一期福利，然后宝华海景酒店在618这么多的福利哈。所以大家想要中奖，前提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给它转出去。怎么证明转出去？您转出去到朋友圈的一个截图，然后反馈到我们海口乐广播的平台上。一会儿如果中奖了，我们会很严格的核对的。
1: 是的，
0: 是吧，是吧。
1: 嗯，所以我们先请陈总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吧，关于这一次618哈，今天是6月18号，我们宝华海景大酒店其实推出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些优惠活动，对不对？
2: 对，
1: 力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先请陈总来和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2: 对，我们这次618的活动主题呢，其实是来宝华交好运。
1: 嗯，
2: 那这六个字其实最早也不是我们想出来，是很多客户他会跟我们说啊，来你们宝华，我感觉好像在别的地方搞不定的事情，我本人约到这里聊一聊就会很顺利。
1: 嗯，
2: 所以说慢慢的就大家就叫出来来宝华交好运这个词儿。
1: 是的，
2: 对。但我们这次活动的福利呢，其实也可以说是全年是相当优惠的一次了，就是过了这村没这店了。那我们做这个呢，我们主要是有几点。首先是我们有超高性价比的一个自助餐权益，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抽我们的一个盲盒。就关于我们的618所有的优惠呢，一会儿小宝玛丽都会给我们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同时呢我们也会有储值充值的一个赠送的大幅的提升。对，我们就是想让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海南这边的朋友呢，能够享受到最优惠的价格，享受到我们多年老牌四星酒店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超高服务。
1: 其实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题外话哈，因为本身之前的话其实我在网上刷到了这个什么噱头，我们宝华海景酒店以多少多少钱这个噱头卖出去了。
2: 对，
1: 然后包括陈总其实还发视频回应了。我们先请陈总来和大家简单分享分享这个故事吧。当时是火了一把。
2: 对，当时就是宝华三亿梗嘛。
1: 嗯，
2: 首先就是我去看了一下当初发这篇人的这个文章，就发现为什么说来宝华交好运呢。他所有的系列文章里面只有说我们宝华这个信息，说我们被三亿卖掉啊转掉，这个信息的浏览量转发量是最高的。
1: 是，
2: 然后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问一询问。当时我们就想的说这种无稽之谈我们就干脆不要回应就好了。后来一想，我们也用一波这个流量吧。我们就玩了个宝华三亿梗。就让我们的财务呢人事啊，还有我们多年30多年的老员工出来做一下澄清，一个回应。对，就是这事儿以一个极其幽默的方式给
1: 化解了。
2: 对，过去了。
1: 所以我们这个老牌的酒店哈，所以欢迎大家来关注关注。
2: 对，
0: 那我们这一次618的特别特别的力度比较大的一个活动，然后具体都有哪些，请我们的马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3: 我们这一次
0: 我们不是还拿了一个大大的那个
1: KT板
0: 那个牌子。
3: 对，我们这次
1: Showtime
3: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出来的活动。餐饮这一块只是我们的重点之一哦。但是我们推出来的单人自助早茶跟我们的单人自助早餐跟我们的下午茶是非常非常实惠的，同时我们推出的这些是我们已经做的非常成功的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囤。
1: 对，大家可以简单看一看哈，目前其实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那个屏的话其实蛮有特色的，包括下面几个大栏就是我们今天主要和大家分享到的618宝华海景大酒店的一些活动。所以这会儿我们现在和大家说到的应该是关于自助餐下午茶，是不是
3: 下午茶这一块的。对，然后我们可以先从399元这边畅吃10次。
1: 哦，
3: 对，399元，
1: 那平均价格就是
0: 39.9块
1: 九。

0: 非常
1: 非常
0: 划
1: 算
0: 的
2: 星级酒店的早餐。
1: 包括哪些东西呢？这个大家应该其实也很关心的。
0: 我们是中西式的自助早餐，然后我们的早餐品种是大概50到60个、款式，对，从海南本土的意面汤粉，然后到我们的那个炸薯条、点心什么都有，中西式的啊，早餐还有咖啡，都不错。每天早上我们那边现在比较热闹了，已经就是咖啡机都磨到要冒烟了。真的，
1: 完蛋了，我感觉我住的有点太远了，不然应该每天早上去宝华。
3: 我们对面不是万绿园嘛，早上就有很多人就是去万绿园7、8点钟去散步啊，溜达溜达。我们的早餐是到10点半，你说转完之后9点多凉凉快快的过去吃一个早餐也很方便。
4: 是是是，
3: 其实住着远没关系，周六周日咱不得锻炼一下吗？上万绿园转一圈，
1: 可以
3: 过个马路就知道了。
4: 是，这个很划算，这是399
0: 10次。但是如果是充值到1418元的话呢，我们可以畅吃40次。
1: 哇、
4: 那这样算下来就是35块多，
0: 的话就35块4毛5一次。
4: 这是单人自助的
0: 单人自助
4: 早餐，或者是
0: 下
4: 午
0: 茶
4: 套餐，
1: 包括在其中了。
0: 对、它是可以兑换使用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充值到3318元的话呢，是可以使用到100次的权益的
1: 这个价格又降了。
0: 对，单次的价格就是33块1毛8，很便宜，很划算，很有吸引力。还有更有吸引力，充值到8618的话呢，可以畅吃300次，
1: 就一年你都可以在这儿了。
0: 对，一年每天过来吃早餐，抛开过年什么节假日都没有问题。对，
1: 差不多了，
0: 偶尔换换口味也是可以的。
4: 那这样均价就是28块7毛3，
0: 就是比30块钱还要低的一次。
1: 是的。
4: 所以你看上面那一行字叫做"美味享特惠，舌尖放肆购"。
0: 对。
4: 那它这个有一个使用的期限吗？
0: 有，我们可以使用到明年的3月31号。
4: 明年的三月份。
1: 明年的3月份。
0: 如果是从6月份开始算的话，我们还有9个月的时间可以随时都可以随便过来吃早餐或者是下午茶。
4: 哎，那可不可以一个人冲，然后就是一次会好几个人进去吃？
0: 可以的，
4: 加上也是可以
0: 的，
1: 就是按照这个次数来了。
0: 对，按次数来，可以拆分，可以拆分使用，可以转赠。
1: 因为刚才我还在想说，因为本身现在已经6月底了嘛，差不多6月中下旬了嘛。那可能到比如说我们截止日期的话，可能这个时间还不够。那正好比如说多带几个朋友去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3: 一般都是呼朋唤友一大家
0: 对家庭聚会，大家约个早餐，是不是都没问题，
1: 非常非常的划算哈。就是充的越多的话，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存的越多的话，这个价格就会越划算，
0: 越划算，单次的更优惠哈。
1: 这是关于我们的自助餐和下午茶。
3: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午餐，是
1: 午餐的，
3: 对，非常有力度的。
1: 午餐有具体什么样的一些吃的？
3: 我们午餐是自助小火锅，海鲜自助
0: 小
3: 火锅。
0: 对，还有牛排、三文鱼什么的都有。
4: 就前一天饿一饿完了，要不然怕吃不回本。
3: 对，你可以对早上溜达完了去先去吃一个早餐，等一等，然后再直接中午11点半吃我们的午餐。
4: 午餐的品类那就更丰富了吧？
0: 是的，海鲜加上我们的热菜、凉菜，都是可以自由随意选择的啊。
4: 哎，两位有没有咱们酒店在自助的时候，然后你最喜欢吃的一道？
3: 就这么说吧，其实我刚去宝华的时候比现在瘦多了。我会发现每次就是我们有直播或者有这种对美食的宣传，都是我在那儿吃。所以说咱直接外观就能看出来有多好吃。
4: 还是实打实的吃，就不是尝一口那种。
3: 那我是真的是因为它好吃啊。
1: 是真吃哈，
4: 真
1: 是假吃。
4: 所以中午的那个海鲜小火锅还有牛排呀，西式中式的它
3: 都
4: 会
3: 有。对，
4: 大家
3: 这个火锅是周六周日的中午。
4: 周六周日的
3: 中午。就是睡到个自然醒，10点多起来，我们去还是去转一圈呢，到周到宝华这么一吃，可以从11点半吃到，应该是1点半
0: 2点都可以，
3: 2点都可以的。
1: 所以刚刚我们说到的，不管是这个自助早餐还是这个下午茶，另外的话还有我们自助午餐，包括双人下午茶，都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0: 对，
1: 价格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0: 价格799吃10次，相当于的话就是79.9块一次。然后是2818可以吃40次，相当于70块4毛5一次。
1: 大家其实说到这个价格的话，可能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概念。你要就是和正常的那个自助餐来比较，你看现在很多酒店的自助餐的话，比如好一点的可能就是100多人头了，甚至有的是200-300一个人头。
3: 对，
1: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的，首先我们的这个品类比较丰富，那其次呢，食材也肯定是比较新鲜的。

0: 其实我们这个原价也是100多，
1: 对呀，
0: 因为现在618做活动，而且多买多优惠。你像早餐券呢，我们这个300次的这个是卖的最好的，我们酒店一楼的一个销冠娇姐，
2: 销冠娇姐
0: 30年了在宝华，哇，他这个套每天他都在出大单，
2: 每天都在出单，
0: 群里面每天在给销姐祝贺。然后我们这个午餐呢是6618，这个也是卖的最好的，因为多买多划算嘛。
1: 所以问题来了，我们刚刚说那么多划算的价格，大家怎么买？
0: 我们有2种购买方式，就是首先呢，你去我们的公众号宝华海景酒店公众号，你只要关注我们公众号，一进来之后，你的右下角、左下角就可以看到我们的618的这个
3: 嗨购，
0: 对嗨购。然后第二种呢，就是从我们916的公众号后台回复宝华两个字，你不光能够看到我们的各种的优惠政策，也会看到我们公众号的二维码，同时还有我们小宝玛丽的介绍和她的二维码。
1: 哦，
3: 这是我们主持人该说的话，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欢迎大家。
3: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关注完了之后在上面回复关键词宝华就可以了。5张图，对我们刚才说到的信息您都会有一个非常非常仔细的了解，
1: 是
3: 回复关键词宝华，
1: 当中有一个二维码应该是宝华会朋友那个号，是不是
0: 宝华海景酒店的
1: 那个服务号，
0: 对，
1: 那个服务号我已经点进去了，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哈。这关注了之后呢，这个左下角这边会有一个618嗨购，然后到时候你就点进去之后，包括什么储蓄卡呀，618嗨购具体有一个小程序，然后进去之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对，是的，还是很方便。
3: 我们视频号端现在点赞12000，1.2万多，
0: 可以抽奖了，
3: 发奖，
0: 可以抽奖了，
1: 先发一波小的奖品吧。
3: 先发一波，咱没小的奖品，
1: 没有小的奖品，
3: 没事。
1: 相比之下，哈，
3: 对哈，咱先发一波自助早餐券好不好？发给一个朋友，这是2位啊，2位。2张券，咱们以一个什么方式来发呢？这一波，
1: 那就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吧。我们刚刚其实陈总的话有说我们宝华海景酒店的这个 slogan 对吧，大家来到这边之后其实就是想要交一个好运，所以大家这会儿直接来回复来宝华交好运，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的评论区，我们稍后请出2位嘉宾来321倒计时，最后来选出1位朋友，送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份奖品，来自于宝华海景大酒店送给大家的2份自助早餐券。
2: 对，
1: 所以想要获得的朋友这会儿赶紧来回复关键词来宝华交好运，这会儿江老师已经把这个关键词打到评论区下方了，大家直接点击复制粘贴发送就可以了。
3: 对，我们这六个字在我们视频号的上方这个界面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大家就回复这个关键词来宝华交好运。
1: 是的，
0: 赶紧转发自己的视频号去摇人啊，
3: 对，一定要转发，
0: 赶紧摇人来留言。
1: 对，就是大家能够把这个中奖的概率哈给拉高一点点，不，亲戚朋友啊什么之类的。当然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这会儿你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关注之后点击直播中按钮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来发送关键词来宝华交好运，就有机会来获得。同时新朋友左上角绿色关注按钮点起来，因为稍后我们截屏抽奖的话肯定是在我们这个关注了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朋友当中，视频号的朋友当中来抽取我们的幸运听众。
3: 是，先是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粉丝，然后呢在上边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回复来宝华交好运，同时大家要把我们的这个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当中，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这么好的一些福利。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转出去的截屏再回馈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才可以中奖啊。
1: 是，来吧，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刚刚和大家聊到的应该是我们的这个自助早餐，包括自助午餐还有下午茶的这样一个活动，是不是？还有一个应该是很多朋友也在问的，说关于这个客房盲盒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请
3: 这个好好奇，
1: 对，两位，
0: 对，请我们小宝玛丽
1: 来和我们分享
2: 客房盲盒是我们今年推出的一个新的玩法。299元一晚，但是呢我们有5个房型可以去抽取哦，四景双床、海景双床、商务四景大、商务海景双，还有我们的 压轴海景套房，
3: 哎呦，
2: 199元住海景套，
0: 嗯，正常我们这个市场价应该是
2: 658，
3: 哇，
2: 对，
1: 最贵的是哪个房型？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套房，
2: 商务海套，商务海景套是最贵的，
1: 最贵的，
2: 哦，我们还有欧套跟日套，这些都有。
3: 所以他如果是299，然后买一个盲盒，他到现场去抽吗？还是在平台上他就可以直接摇出来是什么房型？
2: 现场。

0: 场就能抽
1: 哦，
0: 对，直接买了就能抽了。
1: 嗯，
0: 对，
2: 他在平台上面买过之后，他就可以抽出来，当时就可以知道自己是得了什么样的一个房型
3: 啊。
1: 这个
3: 再定了就不能再换了哈，
0: 对
3: 是不是？
2: 那可以跟小宝玛丽沟通一下，能不能换？
0: 可以联系一下，
1: 添加微信哈。大家一会儿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关键词，宝
3: 华。
1: 除了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以外，还能够找到我们的这个老师的微信，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3: 我们有一个专属的图片，
1: 线下的可以来沟通沟通。
3: 对，然后有我们今天马总的专属的一个图片，大家可以看到啊，回复关键词。这会儿这是招苗这位朋友是不是？然后您是在平台上回复了来宝华叫好运，您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正在直播，您把这六个字打到上面去，一会儿看看能不能截屏截到您。
1: 嗯，来吧，我们就来截屏吧，看看今天的这个第一份奖品哈，到底花落谁家。目前看到很多朋友正在刷屏的过程当中，再次提醒大家，还没有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的朋友，左上角的一个绿色关注按钮，欢迎大家点起来。那我们就来请陈总这边三二一倒计时。
2: 好，那我们这个底下的滚动继续走起来，来宝华交好运。
1: 对，正在滚动的过程当中。
2: 对，正在滚动。好，我们继续的留言。那我开始倒数，三，可以，我可以再数的，就加点其他的创意是吗？
3: 都可以。
2: 好，那就二。好，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好，一。
1: 哦，已经一了，已经开始了哈。我来看一看，总共的话是有一二三四五六，
2: 对，他是哪位幸运听众观众？
1: 七位朋友，七位朋友，不重复的七位朋友。哎，我再数一数，哎，张张老师数吧，我这个感冒之后，眼神和脑子都有点不太好使啊。
3: 二，蔡青宇这位朋友是没有关
1: 注
3: 我们，
2: 没有关注
3: 我们，
2: 对，我们要点个关注，
3: 三四五六七。对，七个不重复，七个不重复，
1: 是的。
3: 来吧，那我们
1: 一到七位，请这个小宝玛丽老师来，请出这个一到七位当中选的一个数字。
3: 对，老师你不认识这位听众朋友，
0: 我也不认识，
3: 不认识。对，
1: 七，
3: 那最后一个，
1: 看看
3: 最后一个，
2: 因为我叫陈七吗？
0: 对。
1: 来吧，再次提醒大家哈，如果这会儿你通过我们的音频端来收听到我们节目，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因为稍后的话我们会从视频号端当中来抽取我们的幸运听众。
3: 来吧，我们都已经多方核对过了哈，来这一轮获得我们宝华海景提供的自助早餐券两张的是我们的金枪鱼罐头，这位朋友，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这个好像是不太经常中奖的体质，欢迎大家移步到刚刚那位朋友哈，欢迎你移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们说你中奖了，稍后我们把中奖回执信息，然后你到时候来到海口市媒体中心这边来领取就可以了。
3: 金枪鱼罐头这位朋友，你一定要转发我们的这个直播哈，你要把这个截图来平台上告诉我们一下，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你中奖了，把截图提示一下发过来，把中奖信息给到您。
1: 是，刚刚我们的这个小宝玛丽老师是和大家分享到了盲盒这样一个套餐哈，再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吧。价值它其实我们买的话是299元，299元，但是能够抢到的话，或者说最好的一个房型是什么样的？
0: 海景套房，
1: 海景套房，
2: 对，价值六七百，
0: 并且我们已经有好些客户已经抢到了海景套房，对，
1: 所以这个是有中奖概率的嘛？就是比如说，哪个的概率会更高一点点？
3: 几点抢概率会抢到的？
1: 会有这个说法吗？
0: 没有。随机随机
1: 随机
3: 纯随机，
0: 靠手气啊，靠运气啊，只能提示到这里了。
2: 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听我们搜罗情报局的听众朋友可以试着去抢一下，也许此刻我们的运气是最好的，
1: 听到我们节目就是好运气哈，来宝华交好运。下面还有一些具体的不同的价格，是不是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其他房型的价格是海景双床、四景双床还有四景大床含早30晚，254元。
1: 哇，
3: 那这个好划
1: 算
3: 啊，
0: 254元。如果是碰到近期有结婚的、订婚的，有那个暑假要组团研学的，要过来玩的，这个时候囤这个是非常划算的，
3: 而且还含早餐，
0: 含早餐，含早餐。
2: 过年能用吗？
0: 过年目前没有说不能用，就是可以用。
3: 过年能不能用，真的不知道吧？
1: 还有一个问题，
2: 所以我们来互动一下。
1: 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刚刚我们说到30晚嘛，30个晚上嘛。
0: 对。
1: 那比如说，可能我们去的人比较多，刚刚说到结婚那种情况的话，能不能比如说30个房，或者说几多少个房来这样使用呢？
2: 拆分吗？
1: 对呀、
0: 拆分是没有问题的。基本上我们提前预约、提前预定啊。如果是说是房间不紧张。

0: 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尽量的给你去调整出来房间，
1: 嗯、
0: 让你去安心的入住。
2: 哦、
1: 嗯，
0: 提前订，提前
2: 预约就可以了。
1: 我们的美食，我们的客房的盲盒，大家想要具体了解的话，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宝华”，就回复这俩字“宝华”，就可以了解到具体的一些图片的信息。
2: 是的，时间来到了5:59，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哈。此时此刻正在进行到的是关于宝华海景酒店的618专场。如果你通过音频的方式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移步到视频号端当中。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2: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见，各位。
1: 待会儿见。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 海口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4: 我是小马，
5: 我是宋宋。
4: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4: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0: 好的，
3: 好的，
0: 都给你。
6: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
6: 下班信号已发送。
7: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料。下班生活指南，
3: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4: 来吧，各位，搜罗情报局，
0: 好的都给你。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3: 搜罗情报局。
4: 我是张扬，
0: 我是江扬。
4: 再次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如果你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
0: 嗯，刚才金枪鱼罐头已经来给我们回复了，也发了截图了，他转发了，而且他还说希望今天能够认识到宝华，交到好的运气，孩子要摇号，希望他能够摇中，
4: 哎呦，
0: 摇到这个好的学校哈，加油加油。
4: 摇号啊，我以为你说摇这个盲盒的号呢。欢迎欢迎，这个盲盒的号也可以摇一摇哈。
0: 对，也可以，大家关注完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回复关键词宝华，然后大家会看到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像我们宝华今年618这一段时间的一些特别的福利，刚才提到的美食，然后呢这个下午茶客房盲盒，还特别设置一个游戏的模式，
4: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嘉宾之一的小宝玛丽，这是我们宝华海景酒店的高级销售小姐姐一个专属的图片，个人的微信也在这上面，大家可以加一加。陈总，您的图片咋没放上呢？
8: 我个生性内向，不善言辞。
0: 突然 Q 了一下。
4: 来吧，我们这个
8: 是个 I 人。
4: 继续来请出陈总和我们的这个小宝玛丽老师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
0: 嗯，
8: 大家好，我是宝华海景酒店品牌运营总监陈七。
9: 大家好，我是宝华海景酒店的销售经理马文文，小宝玛丽。
4: 嗯，刚刚我们也说到，其实在做一个 IP 的视频号，是不是？
8: 对，
4: 可以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分享。
8: 对，我们宝华也是做了几个矩阵，除了我们的官方宝华海景酒店的视频号，我们还做了一个宝华海景好运日常。我们是想希望通过一个真人的出镜，能够让大家更亲切的了解我们这个酒店的故事内容，所以我们就有了小宝玛丽这个 IP。所以他总说了一句话，就是。
9: 大家好，我是宝华海景酒店的小宝玛丽，我在宝华等你来。
4: 哦，
8: 对，这是我们的一句。同时，
0: 会不会有人把您的名字念错呢？
9: 会有叫我小宝的，也有叫我玛丽的。
8: 对，其实整个连起来小宝玛丽，这也是我们酒店宣传在创新上面的一个形式的创新。同时我们还做了一档访谈节目叫宝华会
4: 朋
8: 友，
4: 对，
8: 也来我们这里做过两期。
0: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哈，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宝华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收到一个我们海南宝华海景酒店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一个码直接扫一扫也可以进去，然后左下方的618嗨购就可以了解到整个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特别的储值。

0: 像两位刚才介绍，一个是有就是日常的储值的，然后呢也可以有单次的。咱们这一次的活动核心它升级的这两大体系，能不能请我们的马总再介绍一下？
1: 可以的，我们这一次升级的两个体系是在这边啊，一个是我们的那个通用储值卡，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宴会储值卡。当然宴会储值卡今天没有呈现出来，这个我们是临时做节目加上来的，之前的话是有客人问我们才会去做这个储值。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通用储值卡。通用储值卡的话呢，我们是充5万送17500元，
2: 哇，
1: 相当于你卡里的金额是67500元。
2: 嗯
1: 啊、哦、非常诱人的哈。
2: 嗯，
1: 其中我们还加赠了5000元的纯 K 储值卡，
2: 这是另外的是吗？
1: 对，另外额外的、哦、额外的加赠一个5000元的纯 K 储值卡。
2: 嗯，
1: 如果是我们吃完饭用完餐，或者是在酒店休息了，我们想吼两嗓子、
2: 嗯、
1: OK
2: 也是没问题的。
1: 对，我们能吼，我们还送你吼。
3: 我们有
2: 唱歌的地方，欢迎目前我们视频端和收音机端的老板朋友们来赶紧关注、
1: 啊、
2: 关注，非常非常优惠和划算的，
1: 特别适合我们的商务接待啊，商务宴请这一块特别适合、嗯、同时我们还赠送158张房券、餐券、优惠券，
2: 嗯
1: 啊，充值有送，
2: 对，各类别、各种类都有，
1: 既送又送还送，
2: 嗯，既要又要还要，
1: 对，
2: 这是充值5万的，然后获得的是价值
1: 17500元的金额，
2: 嗯，就加到这个5万里面了，同时还要加送
1: 5000元的纯 K 储值卡，
2: 嗯
1: 嗯，同时我们还有158张房券、餐券。
2: 非常非常划算哈、
1: 啊、优惠券、升级券、
2: 嗯、
1: 下午茶券，
2: 嗯，
1: 只要报名找小宝玛丽啊，都送
0: 158张吗？
1: 对，158张、
0: 哦、158张啊，
1: 158张，然后分别不一样的，
2: 不同的种类，我们刚刚说的嘛，房券、餐券，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优惠券，
1: 对，还有升级券哦、啊、还有升级权益升级券，还有蛋糕券
0: 哦、
1: 都有，哎，
0: 这是我们充值5万的，然后下面还有我们这个 KT 板上2万、1万、6000、2000都是有的，
1: 对，都有的，我们可以分别看一下。我们充值2万的话呢，是赠送6000元，
2: 嗯，
1: 相当于我们的卡里面呢是26000元，26000元其中我们加赠2000元的纯 K 储值卡，嗯，还有91张的券，其中有房券、餐券，还有蛋糕券，
2: 嗯，
1: 升级券啊，都是一样的，
2: 嗯，
1: 都非常划算、啊，
2: 也是非常划算，
3: 越充越划算，
1: 越充越划算，
2: 嗯，所以肯定就是刚刚我们说到金额越多的话会更划算一点点，
1: 对对对，
2: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充值，如果是充值10000元啊，我们赠送2500，相当于我们的储值卡里面就是12500的金额，
2: 对，
1: 然后同时我们加赠1000元的纯 K 储值卡，嗯、还有61张的权益券，
2: 嗯，
1: 权益券，哎，房券、餐券、蛋糕券、升级券都有，同时都有啊。然后，如果我们是充值6000元的话呢，是赠送1440元的金额，就是61440元，对，加1440元，同时加赠500元的纯 K 的储值卡，
2: 是
1: 啊，还有23张的权益券，
2: 嗯
1: 啊啊，
2: 然后2000的话是送440，
1: 然后加赠10张的优惠券，还有升级券。还有单人的自助午餐券，
2: 是的
1: 啊，
2: 嗯，
1: 然后如果是充值1000元的话呢，是送210元。
3: 你看我们充1000都有的送，
1: 一千都有的送，天，
2: 500都有的送啊，
1: 对，然后送6张的优惠券，还有单人的自助午餐券，
2: 嗯，
1: 然后充500是送100。
3: 嗯，所以说不管是你自己住啊，或者是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的接待，或者是公司的商务会议，或者是一些年会的宴请啊什么的，都是可以，
1: 非常
2: 合适的，
3: 涵盖面是非常广的。
2: 嗯，
0: 这是我们升级两大体系之一，就是日常的一些储蓄。那还有一个特色是，
1: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宴会储值卡。宴会储值卡的话，例如像我们的婚宴，
2: 嗯，
1: 升学宴、谢师宴。还有
3: 马上就要升学宴了
1: 啊，对，还有满月宴、百日宴，这些3桌以上都能使用，
2: 嗯，
0: 都是好事。
1: 哎，然后我们的话是充值5万送8800，啊，相当于就是58800，
2: 嗯，
1: 然后还加赠5000元的纯 K 储值卡，
2: 嗯，
1: 基本上如果是过来办婚宴的话呢，办完我们上楼就可以继续唱歌了，就不需要再有额外的消费了，
0: 嗯
1: 啊，再购买一下我们刚刚的那个房券的话呢，基本上一条龙。啊，
0: 对，就是你要是不知道就怎么组合的话，找马总也可以，
1: 我来帮你规划规划。
2: 是的，大家近期比如说这个有结婚的计划，要办婚酒、婚酒宴席。

0: 或者说孩子马上这个高考已经结
1: 束了嘛，
0: 那现在是的，
2: 嗯，
0: 答谢宴呢，欢迎大家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宝华，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添加我们这个小宝玛丽老师的微信哈，线下的来详细的了解了解，
2: 可以线下了解一下。我们还有一档是充值10000元送800，
0: 嗯，
2: 啊，充值10000送800，然后还完了还赠送1000元的纯 K 储值卡，
0: 嗯嗯，所以上面的那个类别的话就是日常的，那下面这个类别就是比如说一些
2: 宴会、晚宴、
0: 嗯、
2: 啊，公司的团建年会、
0: 嗯、
2: 这种都能使用，
0: 嗯，
2: 三桌以上，包含三桌，
0: 对。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公司的老板呐、啊、财务啊，听到这个好消息，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宝华。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继续来给大家派发奖品吧，因为现在已经6:15了、
3: 哎、
0: 这波来抽的是关于自助午餐券送给大家。
3: 自助午餐券我们送给一个朋友，然后呢也是2张券哈。
1: 嗯，大家能努力帮我们这个赞点到20000哈。
0: 是的，
3: 抓紧点点，
1: 对、
3: 嗯、
1: 手放到大拇指上一直摁着就可以。
0: 对的，非常非常的熟悉哈。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这会儿的话如果你通过我们的音频端来收听到我们的方式，大家欢迎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新朋友左上角这个绿色关注按钮点起来，同时右下角点赞按钮不要停。如果你是我们大家都是可以直接把手放在这儿的，它就直接蹭蹭蹭这个数据就往上涨了。所以我们等到已经到20000了，已经到
2: 两万了，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开始抽了。
3: 继续点哈，不可以继续可以抽奖了，继续往上点。
1: 好的，那我们30000就再抽一波是吧？
0: 是的，
3: 那咱们这一波怎么来抽？仍旧是在
0: 平台
3: 吧，端好不好？
0: 是的，那发送什么样的关键词？还是
1: 来宝华交
3: 好
1: 运，
0: 嗯，
3: 好，那大家继续回复这个关键词来宝华交好运。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
1: 在
3: 上面回复
1: 了
3: 对,
1: 对，
3: 这个字都没有问题哈，然后也已经上抢了，大家可以直接来复制然后粘贴，哎，在上面就可以了。
0: 轩轩这位朋友是新朋友是不是？左上角这个绿色关注按钮欢迎大家点起来，因为待会儿我们抽奖的话，如果你不是没有点亮粉丝灯牌的话，我们这个奖品是不会派发给你的。
3: 是的，
0: 所以欢迎大家把这个关注按钮点起来。
3: 然后万事顺心这位朋友也是点了直播，但是还没有关注我们，一会儿你万一中奖了呢，你先把我们关注一下，然后朋友们要把我们本场直播转到各自的朋友圈分享分享这么好的福利、
2: 嗯、
3: 把这个截图反馈给我们，这是一会儿您中奖了我要去核对的小信息。
0: 嗯，来吧，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哈。好像和去年相比，去年的话我们应该是在中秋节的时候来到了节目当中，对不
1: 对,
0: 对陈总？
1: 是的，
0: 这次的活动我觉得和之前相比的话，首先这个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次会推出那么大的优惠力度的活动呢？
1: 首先都知道我们618是一个，不管是电商也好还是我们实体门店也好，都是一个全年优惠力度比较大的一个阶段。
0: 嗯，
1: 那去年中秋呢只是说代表着大家哎，讲讲我们的粽子，讲讲我们的文化的一个表示一下团圆。
0: 嗯，
1: 那这次呢就是想把我们宝华，我们沉淀了这么多年的四星服务的一个品质，以最合适的价格给到我们海口的这些本地的朋友，以及说想要来海口来开会啊来投资啊的这些朋友，把最大的优惠力度给到他们，最大的诚意通过我们这个搜罗情报局能向更多的朋友传递出去。
0: 嗯, 嗯，来宝华交好运哈，欢迎大家来关注关注
3: 来宝华交好运这6个字。如果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可以的话，关注一下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您在上边呢就打上这6个字来宝华交好运，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一会儿现在是2.1万，
1: 对，
3: 抽吧、
0: 嗯、来吧，
1: 行吧，视频转到我们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
3: 对对对，要转要转，
0: 来吧，
1: 因为我们的房券餐券啊家人都是可以用的，来帮我们开始吧。
0: 嗯，
3: 非常重磅的一个福利啊，
0: 还是请两位来倒计时，大家这会儿正在刷屏、
2: 嗯、
0: 对不对，倒计时，然后张扬这边
2: 来
0: 截屏、
2: 嗯、准备喽，
0: 准备吧，
3: 来吧，大家一会儿再继续刷一刷，继续刷一刷、
1: 嗯、
3: 回复来宝华交好运，来宝华交好运，
1: 让我们刷起来，来宝华交好运，我也
2: 来宝华，宝华宝华保你一生荣华、
0: 哎哦、
3: 来宝华交好运，还有一些时间哈，大家在上面回复这一个词，
0: 哎，
2: 我们马上我们准备啊，
0: 好，
2: 3、2、1
0: OK, 我来看一看哈，总共是有，哎呦，看到我们陈总了。来，请江洋老师来看一看总共是不重复的有几个名额，我们再请陈总这边来看看从哪个数字当中来抽取我们今天的这位幸运的朋友，送出的是宝华海景大酒店给大家带来的关于海湾咖啡厅，这是11点钟，对，11点钟到下午的应该是1-2点都没有问题的，
1: 对，
2: 没问题，
0: 自助午餐券哈送给一位朋友是2张、嗯、所以到时候大家

0: 可以带着比如说男朋友女朋友或者家人去到现场来吃一吃。
1: 我们现在屏幕当中呢是八位都是我们的粉丝，然后呢也不重复，
0: 把陈总刨除，
1: 刨除他就是七个，刨除就是七个，不带你玩的。
2: 好的，
1: 七个，那来吧，仍旧是我们的马总，您说一个数字好不好？一到七，
2: 要不我们说三怎么样？因为今年正好是宝华30周年，
1: 三，那核对一下，
0: 看一看。孟月是不是？
1: 对，孟月这位朋友，对，孟月哈，孟是这个美梦的梦，月是一个王字旁的这位朋友，孟月。那您要把看我们直播转到朋友圈的这个截图，然后来到海口月广播的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主持人打个招呼，说您中奖啦。然后您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时间节点领走宝华海酒大酒店送给各位的自助午餐券，是2张，恭喜恭喜。
0: 我看到有朋友在问哈，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自助午餐、自助早餐，包括下午茶的话，其实首先这个优惠力度很大。有朋友在说，我们这个下午茶还有这个自助餐的话，菜品有没有一些特色？就是会不会，比如现在我们这个是夏季嘛，那可能冬季的话季节不一样，这个食材可能也会不一样。
2: 对，
0: 所以这些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有什么样的特色？请陈总这边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2: 我们的这些菜品呢，都是会根据我们的食材不同啊、季节不同呀、来做一下。你比如说像现在天气比较炎热呢，我们还推出了一个清爽水果餐。对，就是用结合我们海南本地特色的水果来做到菜里面。对，有时候这些菜品呢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自助餐里。如果说要是说不吃自助餐呢，想几个朋友小聚一下，就到我们的包厢里看看万绿园的风景，吃一吃我们这个夏日清爽水果餐呢，也是可以单点的。那像我们自助餐的菜品呢，那基本上是老少皆宜，因为每个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很多这么一大家子人就过来，就是吃完之后中午回去一午休是非常的方便的。
0: 而且其实说到这个事情，前两天我还在和娇阳姐说呢，因为我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就是去吃美食的视频直播。
1: 对，
0: 我说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到线下呀，
1: 是
0: 因为好像这两次节目当中，就是去年不能说是两次，因为其实还有很多线下的一些活动哈，就是我们更多的是在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到我们近期的一些活动，所以也期待在未来，比如说我们能够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到现场，刚刚我们说了那么多的美食，可能大家还不如直接通过我们的
2: 画面，
0: 对的，是的。到时候我们去到现场来和大家详细的来分享分享。
2: 对，欢迎你们走出直播间，走入宝华，
1: 来
0: 宝
1: 华
0: 交好运。
1: 刚才还有个朋友说交好运，来宝华能不能找到对象，是吧？刚才我看到了这个朋友，那可能也可以。
2: 也可以的，
1: 有太多
2: 的。我们有很多的客户，就是他在给孩子办婚礼的时候，都会跟我说：“我当年结婚的时候就在这儿，我孩子满月也在这儿，现在他结婚了，我还让他回这儿。”
1: 那您看到这样的话，也会很开心。
2: 对呀，就是你能看到在宝华能看到很多幸福的延续。爱的传递，幸福的延续。所以说，找个对象就是很简单嘛，
1: 很简单，
2: 很简单，
1: 交好运哈。
0: 今年30年的宝华哈，也见证了海口的发展，当然同时也看到了很多海口人。的成长，当然其实也是和海口共同成长的。
2: 成长，
0: 看到孟月这位朋友来了，说中奖了，我们稍后把这个中奖回执信息发送到你的微信当中，你稍微的来等一等。我看到有朋友在说哈，想要购买这个客房的盲盒，但是担心呢抽到这个房型不太满意，想问问我们的这个小宝玛丽老师这边，看看能不能更换呢？
3: 没有问题的啦，只要是直播间的朋友都可以的，只要点关注啊，是我们的粉丝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哇，那太棒了！所以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在上面回复关键词"宝华"，大家收到的这几个图哈，可以了解到非常非常多的信息。一个是我们宝华海景酒店的这个视频号，公众号的二维码，一扫就可以进去。包括今天618的种种的福利，您都可以看到。另外哈，还有一个图就是我们今天嘉宾之一的小宝玛丽，
0: 小宝玛丽，
1: 小
0: 宝玛丽老师。
1: 玛丽姐姐的这个个人的微信号了吧，这是个人的微信号，有一个专属的图片可以加一加，有什么需求的话咱们直接再对接，对吧？
3: 可以，
1: 有这个美食
3: 的
1: 需求啊，房型的一些需求，或是想要咨询什么的也可以啊，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宝华就可以了。
0: 对，我看到有朋友在问说，我们刚刚说到的那种比如说自助早餐券和自助午餐券，包括下午茶，它的这个券的话有没有一些使用的期限
3: 啊？有的，我们的
0: 所有的都是明年的，
3: 不是
0: 还不一样，是不是？不太一样。
3: 那个自助早餐跟下午茶是到明年的 31号，然后是我们的储值卡的话，赠送的金额是。

0: 一年
1: 哦，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嗯，
0: 对，赠送金额一年，然后里面的其他的自己储值的金额是没有限制的。
1: 嗯
0: 啊，没有限制
2: 啊。那这些权益就因为赠送的会比较多嘛，
0: 嗯，
2: 可能还有的是让几选几的这种权益，怎么去使用会不会比较复杂呢？
0: 不会不会，很简单很容易。
1: 嗯，
0: 如果是你想要做一些切换的调整的话，你来。过来跟我们沟通，我们基本上都是可以满足的，都没有问题的。
3: 嗯，客服就已经在这儿了，我们都不用后台去找你点哪个客服，直接客服在这里。
1: 是的，
2: 是是是。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6:24哈，大家别忘了，今天我们还有一份重磅的奖品，
3: 哎，
1: 还没有来给大家
3: 点起来
1: 派发呢。现在是2.2万的赞哈，大家欢迎点到3万的时候我们来抽取吧，看看这个时间哈。3万的时候我们来抽取今天的最后一波重磅福利。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获得的，这是来自于宝华海景大酒店为大家提供到的豪华海景房一间，一天晚上的这样一个券型，嗯，使用的期限是到2027年。我们今天送出的所有的券都是到2027年的6月底来，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欢迎大家到时候中奖之后，比如说吃了之后早餐、午餐，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海景房体验如何，也欢迎大家同步的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2: 对，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可以戳一戳，点点赞。刚才说是到3万的时候哈，
0: 3万
2: 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我们的观众朋友。豪华海景房间一个，
0: 是
2: 这是我们的房券要送给大家，大家来戳一戳。另外呢，想要了解我们宝华海景酒店的本次6·18活动的种种的内容的话，那有个更简单的方式，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上面回复关键词宝华就可以了。上面图片的内容已经非常丰富，也可以加一下我们这个小宝玛丽
1: 最开始的时候我嘴是不太顺
3: 可能焦阳老师今天晚上回去再讲小宝
2: 做梦都是这个加一下我们小姐姐的微信也可以啊。
1: 是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其实我们的陈总有和大家说到，今年的话宝华是30年，所以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关于酒店其实大家都会在意，或者说有这样一个疑问。
0: 是的，
1: 是吧？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是不是？
3: 酒店那么老了怎么样的？
1: 对，酒店那么老了，服务设施能够跟得上吗？怎么样的，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境装修啊怎么样，会不会大家会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酒店这方面也是怎么来做的？
3: 会有这样的顾虑，也是很多人说，酒店30年了。首先我们一点啊，就是海口能开30年的酒店属实没有几家。
1: 是，
3: 对，这是第一点，就说明我们的品质是足够能够经得起时间的验证的。在一个硬件上面呢，其实我们是每隔几年都会做一下一个整体的翻新。可能我们10年会做一下整体的大翻新，然后包括现在我们的9楼、10楼、11楼都是在分楼层在装修。现在我们的是26楼、27楼。也是有在装修，对，
0: 装修了，
3: 就是在不影响客人入住的情况下，我们是分楼层、分房间来进行一个装修。
1: 具体这种装修的话，会做什么样的一些升级呢？哪些方面的升级？
3: 谈不上砸了重装嘛，也差不多了。
1: 哦，
2: 这个画面感，
3: 对，就是有时候我有一段我录那个宝华三义梗的时候，我是有一段是在我们装修的楼层里录的。后来我一想说不行，这万一让人断章取义，说那宝华内部都成那个样子，
0: 砸了乱七八糟的。
3: 对，其实那是我们在整个楼层在翻新装修的一个画面。对，就是我们
2: 越来越好当中的一个环节。
3: 对，品质的保障、服务的提升，还有我们硬件的一个不断的升级，都是有在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做到30年，甚至我们还会有下一个30年、下一个30年。对。
1: 所以其实聊到的话，因为本身陈总的话之前是在民宿这边来做运营，然后又来到了宝华，所以您这边在宝华待了多少年的时间了？
3: 我去年中秋节的时候，
1: 哦，
3: 对，是刚到嘛，
1: 所以这一
3: 就来我们这报了个
1: 到，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3: 不
1: 到一年，或者说，您觉得就是你给宝华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因为我真的看到了现在各方各面的，包括我们说到的那个视频的矩阵呐，啊，等等等等。
3: 对，首先是宝华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平台。
1: 嗯，
3: 同样呢，我也用就是做新媒体全媒体运营这件事呢，是我比较喜欢也比较擅长的。
1: 嗯，
3: 那就正好用自己所
1: 擅长的，
3: 对，擅长的东西去给宝华做一个。首先它这个东西很好，
1: 嗯，
3: 就是流量是会反噬的，
1: 嗯，
3: 如果说你的品质说不过去的话，你做了再大的流量过来接不住。
1: 嗯，
3: 而宝华呢，就是30年的一个历史，30年的一个沉淀，它就是我们不管是做什么样的矩阵，什么样的内容，我们都是能够接得住，都是能够稳稳的拖得住的，都是能够见证我们不同的很多的海口的朋友一个爱的传递啊，幸福的延续啊。
1: 包括刚刚说到我们的陈总的身份哈，因为其实现在他也在做运营

0: 这一方面的事情，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找到陈总这边来咨询咨询。
1: 可以的，可以。
0: 来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请两位嘉宾再留差不多十多分钟的时间，因为今天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重磅奖品还没有抽出，我们稍后也再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我们具体的一些活动。那我们就稍微的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再次来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关于宝华海景大酒店618的年终大促带来的具体的活动内容。
2: 对，所以此时此刻
1: 点赞不要停，
2: 点赞不要停，
3: 对，
0: 待会儿见吧，各位，
2: 待会儿见，
1: 好，待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站
17: 是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坏坏，
2: 我是周末，
3: 我是赵鑫。
2: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
3: 八卦谈资，
4: 一手情报，
2: 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FM91.6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3: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大家好，我是宋宋。
5: FM91.6，搜罗情报局，
3: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5: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5: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3: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5: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5: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1: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5: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9: 那完了，记得

0: 来吧，各位，在半点之后，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因为今天是端午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哈，所以我们继续把我们的嘉宾留一小段的时间。当然，还是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关于宝华海景大酒店618年中大促的一些具体活动细则，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刚刚我们在广告的间隙和我们的两位嘉宾沟通出来了一个新的政策，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因为刚刚不是有朋友在说买那个盲盒、对吧？酒店的这个盲盒
2: 299盲盒。今天如果是
0: 现在此时此刻下单
2: 下单的话啊，可以赠送一个那个升级券。
0: 哎呦，
2: 升级券啊！大家可以抽完盲盒之后看一下是什么房型，如果是不是那么理想的话，现场送一个升级券。
3: 就是可以升级到套房的那种吗？
2: 是的。
0: 所以欢迎大家哈，今天听到就是赚到了。如果你听到我们节目这会儿本身就要犹豫说下单，但是担心那个盲盒抽到这个房型不是最好的那个类别的话，
2: 对，
0: 到时候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
2: 小宝玛丽老师
0: 来找到哈，来一个免费的房型的升级
2: 升级哈。
1: 看到我们平台上海韵还有小 V 还有任性加菲都进入到直播间追光者来听节目，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成为到我们的粉丝。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一波这个福利派发的环节，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本场直播的重磅大奖。
0: 对，
1: 宝华海景大酒店送给各位的豪华海景房一间，这个是刚才马老师您说的，这个已经是
2: 豪华海景大
1: 豪华海景，
2: 对，它跟我们的海景套房是一个级别的。
1: 重磅的福利。
2: 这个福利我们是很实在很实诚的福利，
3: 而且有效期是一年。
2: 对，有效期一年。
3: 就是我去找财务拿的时候，财务说这个我们一般都是半年，我说不行，今天来到了搜罗情报局
1: 给
3: 我
1: 一年
2: 是
0: 是
1: 是，一直是到2027年的6月30号。
3: 是的，过年可用，
1: 过年也可以用，
3: 过年可以用。
2: 对，
1: 那太棒了，
2: 提前预定了，要提前预定。
0: 对，所以欢迎大家哈，欢迎大家这会儿点赞不要停。目前的点赞数的话是2.6万，我们到3万的时候来抽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奖品，就是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宝华海景大酒店带来的这个豪华海景房，一个晚上哈，欢迎大家啊、有就是看看到底这个谁
1: 能够花落谁家呗，
0: 对吧？比较幸运吧。
1: 对，陈总，咱们酒店的位置应该大家都是知道的，再详细的来说一下吧。
3: 滨海大道69号，万绿园正对面。
1: 万绿园正对面，那就好记了，那就好记了。

0: 好记，嗯，
1: 所以说无论是有朋友比如说来到海南来旅游啊，啊，或者是有长辈来看望我们，或者我们要接待自己的朋友，都是很合适的。这也是我想问到两位的一个问题，就不局限于我们618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常年的话就比较适合说我们会接待哪些客户会比较好。亲子房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设置？
0: 对，有，
1: 也有，
0: 嗯，因为我们对面就是万绿园，又是离我们云洞图书馆。

0: 八的这个年终大促哈，那么在未来的话，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刚刚说到嘛，正在装修嘛，那未来的话还会不会做一些升级呢？包括哪些活动可以提前来和大家简单的剧透剧透，大家可以期待期待的。
1: 首先就是我们28楼，大家都知道那个视野是非常好的。28楼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宝华会客厅，对，那个原来是对外的，现在是我们酒店自己的一个会议室，我们也叫云端会议室，对，可以对外出租。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可能会做类似于掼蛋俱乐部这样的一个活动，对，同时我们宝华会朋友呢也是会持续的与各位我们宝华的客户也好，或者是想成为宝华的客户，想获得更多渠道的一个曝光，一个深度的链接，也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对，然后我们那个装修，我们不是整栋，我们现在是分楼层在装修，是正常是可以入住的，目前还是有400多间房是对外的，我们是分楼层，90楼还有26楼27楼是这样的，分着在装修，不影响任何的入住和会议的接待。
2: 看到没，带上晴空还有梁先生以及杨主任陆陆续续的来打卡啦。此时此刻来听到我们搜罗情报局的朋友呢，邀请您关注平台之后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叫做宝华两个字啊，宝华，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酒店在618这一段时间推出的特别特别重磅的一些福利，然后有这个美食的有房的，还有啊，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嘉宾之一的小宝玛丽小姐姐个人的这个微信，如果有特别的一些需求的话，是吧，想要去对接一些酒店，或者是就是说比如说升学宴呐，
0: 是的，
2: 或是等等这种的，他有对有各自
3: 的
2: 一些需求，
3: 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2: 对，您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小宝玛丽姐姐这个专属的一个图片，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宝华就可以了。那我们的小宝玛丽姐姐也再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吧，618
3: 的
2: 我们特别的一些
0: 活动，
2: 对
0: 对
2: 对。
3: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那个餐饮这一部分的自助早餐，还有我们的下午茶套餐。如果是购买我们8618元的自助早餐的话呢，是可以使用300次的那个次数哈，然后单次的话是28.73元，
1: 这个是我们卖的最好的，
3: 对，
1: 最好
3: 的最好
1: 的自助早餐兑换下午茶，
3: 可以拆分使用，可以赠送，大家
1: 可
3: 以
1: 也可以多人来使用，
3: 多人来使用，或者是多人一起使用，然后一个人来购买，
0: 完全
1: 直接冲就可以了，
3: 直接冲往前冲没有问题的啊。然后这个3318元是可以吃到100次的，均价的话是33.18元。对，吃一个自助早餐33.18元，吃一个下午茶套餐33.18元，妥妥的。
1: 我们这个原价都是70-80的一份，
0: 一
1: 份，
0: 对，
1: 一个
0: 人
3: 正常早餐都是68一位，协议价格68一位，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打半折在那个
2: 做活动，给到大家，
0: 所以欢迎大家关注关注哈。目前最划算的这个的话就是8618的这个价格，
3: 8618，是的，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哈。如果是有一些细节不明白的，可以欢迎随时来问我们啊，都
1: 客服在这里，
0: 对，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是
1: 宝华，
0: 然后就能够和我们的这个小宝玛丽老师这边来进行线下的沟通了。
3: 是的，
0: 还有这是午餐的，
3: 还有我们午餐的自助午餐呢啊，是6618元，畅吃100次，相当于一次的话呢是66.18元。我们的自助午餐的话呢是海鲜小火锅啊，这个种类还是比较多的，像我们的早餐品种都能达到50种以上，那我们的自助午餐的话品种肯定是不会少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冲放心囤。然后我们是2818元的话呢是可以畅吃40次，然后单次的话是平均下来70.45元，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囤，多多关注哈。
0: 是的，
2: 这是我们的美食，
3: 对，美
2: 食，美
3: 食，
2: 还有一个那个客房的盲盒，
3: 盲盒，
2: 这个也很有趣，来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盲盒，盲盒，来来来，299元，然后5个房型啊，是随机抽取的。但是今天在直播间的话呢是可以
1: 此时此刻下单，如果说你299没有抽到合适的房型，那我们现场给升级，
0: 是的，
3: 送一张升级的房券啊，
2: 哇，这太棒了，5款房型幸运开，
3: 对，
2: 海景套房等你来，
3: 299住海套啊。
0: 未来可惜刚刚说到哈，说宝华啊，我结婚的时候选的酒店，给你点赞，
3: 哎，
1: 你看我们幸福的见证，
0: 还有一种这种福利，充，对，充值的这个福利了，
3: 通用储值卡的话是充50000送17500， 然后充2万送6000、嗯，其中我们都有

0: 我送那个纯 K 的储值卡，就是商务接待老板们或者来海南海口要谈事情的，有商务接待、商务宴请，或者是那个聚会的，这些都可以充啊。
1: 吃饭、住宿、
0: 唱
1: 歌、
2: 唱歌
0: 一体都可以啊。宝华，宝华保你一生荣华，选择宝华肯定没错。
3: 嗯，
0: 好吧，
2: 太棒了！
3: 来宝华交好运。
4: 是的，看到这网
0: 宝华交好运。
4: 好多朋友陆陆续续的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3: 哦，
4: 三万
3: 了，
4: 对，可以抽奖了，
0: 可以抽奖了。
4: 嗯，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哈！今天我们要来派发最后一波重磅福利，这是来自于宝华海景大酒店给大家提供到的这样一份。
2: 就是我手里拿到的这个房券一张，而且这个房券是豪华海景房一间，一晚上，这是宝华海景大酒店在我们今天搜罗情报局特别直播当中送给大家的特别的奖品。
4: 是的，
1: 期限一年，
2: 期限一年，
1: 它的市场价是700多。
4: 嗯，
2: 哇，太棒了，太棒了！
4: 所以
0: 海景套房是一个级别的，哎。
4: 所以这会儿的话，我们还是通过哪种方式？
2: 还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吧，
4: 视频号吧，
2: 好不好？让今天这个好运咱们都交得满满的。
4: 是。我们通过视频号的话，大家看看就是凭运气了。这会儿好多朋友陆陆续续的都在刷我们的关键词，那还是大家来发送这个关键词吧，来宝华交好运，直接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端当中，就能够获得我们价值七八百的这个豪华海景房一晚。所以看看这个名额到底花落谁家哈，大家这会儿正在刷屏，我们还是请陈总那边来，三二一倒计时。
2: 来吧，大家再回复一下，
1: 来宝
2: 华交
1: 好运，
2: 来
1: 刷起来，对，然后我这边三二一，我们来截图。好，我们刷起来，来宝华交好运，
4: 是的，
1: 三，
2: 一定要是我们的粉丝，
4: 对，
2: 然后一定要把我们的直播，一定要把我们的直播转到我们的朋友圈，这个截图一会儿要反馈给我们的。
1: 对，首先要给我们海口音乐广播要先点个关注，一定要粉丝才可以有效，
4: 是的，
1: 对，然后要把我们这个直播呢转发到朋友圈，以及你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
4: 非常非常的专业哈。
1: 对，还有老板要转发给自己公司的财务和人事啊，要选定我们这个地方的，
2: 来坐这里，
4: 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刚刚我们说到那么多优惠的活动，我们的老板们，我们的财务们，
1: 对，老板财务人士啊，对，都要关注。我们下次要把二位从直播间请出去，
4: 好，
1: 走出直播间来到宝华。好，那我们开始，三二，对，来宝华交好运，一
4: ，OK， 我们来看一看哈，总共是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呦，完全没重复，八位朋友，我们来看看一到八位当中，我们来请这个小宝玛丽老师来选择一个数字，看看最后的，哎呦，这个重磅奖品哈，
0: 重磅
4: 奖品，价值是700元的这个豪华海景房一晚，送给的是谁呢？
0: 选一个一吧，
2: 一
4: 选一，
2: 一那就是这位朋友，
4: 可以
2: 对吗？
4: 嗯，
2: 这是叫做什么拼音？美玲2537啊，这位朋友啊是美玲2537。
4: 是不
2: 是我们的老朋友吗？
4: 是
1: 是是我们宝华的老客户，
4: 老客户
2: 的宝华，
4: 哎呀，
2: 所以是好运
1: 来宝华交好运，
2: 所以是好运爆棚哈！一定要把我们的直播转到这个朋友圈里边，把这个截图告诉我们，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截图告诉我们，告诉我您中奖了。
4: 嗯，请美玲哈，这是拼音美玲2537，这位朋友赶紧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找到我们，稍后把这个奖品来派发给你。来吧，
1: 恭喜这位朋友。
2: 对，这位朋友听到我们的这个呼唤之后，来平台上抓紧时间告诉我们哈。靠近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会把中奖信息再派发给大家。按照上面那些小提示，请大家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先对接一下时间，然后直接到我们海口广播电视台来领走我们的奖品，就可以美美的在宝华吃一顿早餐，或者是
4: 午餐，
2: 或者是美美的住上一晚。
4: 嗯，
2: 太棒了。
4: 来吧，时间来到了6:49，我们再次感谢到我们的老朋友陈琦陈总做客到节目当中，同时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小宝玛丽老师，下一次有机会再来节目当中，或者是我们去到线下来和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更多的福利和更多的内容。
2: 对的对的，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陪伴。所以大家此时此刻仍旧可以回复关键词宝华到我们的平台当中，看到一些详细的图片，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比如说美食的，比如说充值的，比如说相关的一些套餐的，
4: 是的，
2: 或是为您个人定制的话，我想也可以吧，也可以，
1: 是可以的。
2: 嗯，然后你就回复关键词宝华，有一个我们小宝玛丽姐姐的这个专属的一个图片，相当于私人的个人的微信了，对，您可以加一下，有需求咱们再进一步的再沟通。
4: 再次感谢两位做客到节目当中。

0: 好，
1: 谢
0: 谢，
2: 那我们期待下次在线下来和大家
0: 宝华，对，来宝华，
2: 来宝华交好运哈，
1: 来
2: 时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宝华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也会把这个中奖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那嘉宾时段我们暂时就告一段落，待会儿见各位，
1: 待会儿见，
0: 好，再见。

0: 这是无声哀乐带来一首歌哈，非常非常治愈的歌，叫做《去时风》。来吧，各位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6:55，这里依旧是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1: 各位晚上好，我是焦阳。
0: 刚刚上时段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到了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宝华海景大酒店，包括我们的陈七陈总以及我们的小宝玛丽老师，和大家分享到的618的年终大促的活动。所以大家如果近期比如说想要囤一些好物的话，那这个福利是一定一定需要关注的。
1: 嗯，
0: 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对不对？
1: 对，回复关键词宝华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宝华，然后就可以再好好的了解一下宝华
0: 具体的
1: 在618具体的一些活动内容。
0: 嗯，
1: 还有刚才我们的嘉宾之一就是小宝玛丽姐姐，她个人的一个微信，所以有相关业务要洽谈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加这个微信再联系。
0: 嗯，包括刚刚我们也说到陈七陈总的话，他其实也在运营关于视频方面的内容。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也可以找到陈总这边哈，来和他好好的学习学习这方面的一些技能。
1: 是的，
0: 嗯，
1: 那当然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
0: 是，
1: 我们经常会有不同的嘉宾，然后聊自己的行业也好，聊自己的故事也好，
0: 是的，
1: 会有不同板块的内容，当然还会有特别特别多的福利要派发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
0: 那以上就是这一周搜罗情报局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我们祝大家因为明天假期就来了嘛，假期愉快，端午安康。
1: 嗯，
0: 然后下周的话估计就要辛苦我们的焦阳老师了，
1: 我要去
0: 是的
1: 带队新疆了。
0: 是的，朋友们，
1: 哎呀，好的，
0: 我这个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就带朋友们去到新疆了，到时候也会和大家来同步分享分享我在新疆的一些美美的照片呐，或者是美美的风景，到时候同步不管是节目回来之后，还是同步和焦阳姐这边来分享哈。
1: 好的，到时候咱们也随时保持联系，在节目当中分享张扬的美图美照哈，那我们就在下一期的搜罗情报局节目当中再会喽，拜
0: 拜，
1: 拜
0: 拜各位。
2: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正当。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非常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

0: 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下一站再说。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有时候我站在十字路口，看绿灯一亮的时候，那一股向前涌动的人潮，总会有一种很奇妙的错觉，就是除了骑电动车的，包括甚至有些骑电动车的，手里或者是前支架上，都有一块发光的长方形玻璃。就你知道那个感觉特别的赛博朋克，你知道吗？你就有很恍惚的感觉，究竟我走在这个路上的这个脚踏实地的触感是真实的，还是说那个发光屏幕里边的各个平行宇宙反而是更加真实的啊？因为那个里边有的人的宇宙在下雨，有的宇宙在下雪，有的宇宙里发生着一场场轰轰烈烈的风暴，然后某一个时候我们发现那是精心排演过的。我再说的准确一点哈，我们可能在公交上，在出租车后座，在等外卖送过来的那个十来分钟，在等电梯到达的那个几十秒，手指都会习惯性的在屏幕上往上

滑，然后可能一不小心就滑到一个哭泣的女人，一个暴怒的男人，碎了一地的碗，掉了一地的水果。很多时候这样的画面，这样的情节，都会让我们的心跳在那一瞬间漏掉半拍，被吸进去。那一刻我们的感受是，透过一扇小小的窗户看到了一个世界上最真实的痛感，在远方的某个角落，有人正在承受着极大的重力。我们成为了趴在互联网这扇窗户上的窥探者，极度渴望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生活的解药，或者至少找到一点原来还有人过得比我还不好这样的一种隐秘的安慰。但我们当下其实无从判断，窗户里的风景有时候只是有人用橡皮泥捏出来的一个幻象，它捏得很逼真，甚至我们可以闻到泥土的腥味，眼泪的咸度。于是我们在窗户的这一边交付了自己最珍贵的同理心，却不晓得原来其实窗户里的人呢，正在计算着我们在那个窗户上停留的秒数怎么折算成明天他们银行账户里的流水。所有一切就是一场似乎没有排练多样，处处是剧本的荒诞剧。我们每个人都在里边不小心地客串了一个角色，用自己非常真挚的愤怒填补别人设计好的财务报表。

我们来聊一下今年4月份那个让很多人为之失眠的热搜，一个怀孕3个月的妻子因为孕吐反应严重，说是花200块钱买了一点水果，然后在视频的镜头里呢，或者是在充满绝望的文字描述当中呢，丈夫啊是因为房贷车贷的重重压力爆发了歇斯底里的辱骂，他甚至按着计算器说你照这么吃的话，一个月光水果就得花6000块钱。非常有冲击力的一个对比啊，200块是一个孕妇对食物最卑微的渴望，而6000块又是压在那座男人头上的一座大山。在这个故事里边，逻辑被一种极其诡异的方式重组了。200块钱的水果，哎，它一瞬间就变成了每个月6000块钱的奢侈账单了。于是有人开始心里边就同理心各种泛滥。啊，你一个大男人，你肯定数学没学好，就算你数学学明白了，你也是一个冷血的计算机器，你怎么可以用数学逻辑去计算本来应该充满温情的情感呢？那评论区里边铺天盖地是对这个男人的声讨。我相信他们里边的很多人也是因为在下班的时候看着自己账单上的数字，想着自己每个月发工资要先被扣掉的一笔笔房贷，想到自己被压着不敢辞职不敢生病的各种隐痛，被这200块钱的水果6000块钱的账单给点着了。而且视频里边那个妻子说她要引产，她要及时止损。哇，一个非常理性的词汇描述非常决绝的一种情绪，这下又刺中了很多在亲密关系里感到疲惫的人，他们赞美这个女人的果断，为她的遭遇同情流泪。结果呢，平台的核查团队介入了，发布者是摆拍的，他们承认了内容完全是剧情演绎的，可在发布的时候没有一个明显的虚构的提示。这个曾经引发全网声讨的账号被永久封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这个因为这条视频引发的真实的夫妻争吵，那些在现实世界当中远比他们可能遭遇的更加痛苦，然后没有办法，人家也没有想法去把它公之于众的那些深夜里的叹息，谁能够封禁得了呢？

也不知道究竟是这些，哎呀，煽动情绪的人手段太高明，还是说我们确确实实有太多太多网络素养还不行的普罗大众。就是每一次这样的视频出现，你看到网上总是会在几分钟之内自动搭建起一座座宏伟的审判席，就是几行煽情的字幕，一段看起来没经过剪辑、充满烟火气的混乱画面。滑视频的人可能正坐在马桶上，可能在公交车里，可能躺在刚刚关了灯的床上，拿大拇指敲击键盘投下自己审判的那一票。男人们

在里边看到了养家的不易，看到了那个即便是拼尽全力也没有办法满足妻子物欲的自己，所以心中升起的是不被理解的孤愤感。女人们呢，看到了生育的代价，看到自己在这个家庭里边毫无尊严的付出，买个200块钱的水果嘛，还要看人眼色，心里都是遇人不淑的悲凉。看客们都以为自己是在为人间正义发言，以为自己在试图拯救一个陷入水深火热中的灵魂，可实际上是在用别人设计的荒诞剧本来浇着自己心里的层层块垒。大伙只关心这个故事是不是能够精准地砸中我自己心里积压已久的怨气，可能这个是原因。它无关乎骗子的手段高不高明，无关乎网络素养够不够提升，然后网络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情绪垃圾场，每个人带着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委屈、自己的创伤，在这个虚拟法庭上横冲直撞，把对生活的所有不满都打包投射到了那个被设定好的有罪的人、那个作恶的人的身上。审判的成本是很低的，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获得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但是潮水退去，真相露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发现自己压根就没有所谓的什么惩恶扬善，而只不过是一场流量合谋里的免费劳动力呢？是一根韭菜呢？

这样的剧本就像是长期生长在互联网阴暗角落里的青苔一般，韭菜一般，割了一茬又是一茬。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广东的一个女人也在视频里边哭诉啊，说自己是一个全职妈妈，每天有洗不完的油腻的碗筷，做不完的家务，所以她下决心呢，花了1519块钱买了一台洗碗机，结果换来丈夫暴怒的把家给砸了。

视频里边有瓷器碎裂的清脆的声响，有小孩子的哭闹声，有那个男人很粗重的喘息声，画面非常有现代感，那种窒息的感觉哈，好像隔着屏幕都能把人给活活闷死似的。在这个视频里边，洗碗机不是一个家电，是那个全职妈妈的尊严的一座墓碑。所以这种感觉也让这个视频快速冲上了热搜，那个全职妈妈的账号短时间里边就涨粉几千，大伙都觉得这个女人可太可怜了，她需要帮助啊，她得重新站起来，要女性力量觉醒啊。她怎么觉醒的呢？她开通了直播权限，衔接的天衣无缝，下一步很快应该就是家人们把保护价打在评论区，一二三上链接，是吧？不过还好，公安机关跟平台走在了带货的前面，查出来了他们也是摆拍的，那个被砸碎的家，那些委屈的眼泪都是提前设计好的。而那些真情实感在安慰他的网友们，那些教他怎么维权怎么存私房钱的善良的人，他们付出的真心是被放到了哪个垃圾桶回收站里了呢？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

0: 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再往前，去年五月份，云南的吴某某也演过一出类似的戏。这回的主角呢是榴莲，他说啊，自己就是因为嘴馋花钱买了个榴莲，结果被丈夫拳打脚踢，而且好多回。哎呀，视频里边躺在医院病床上啊，脸色苍白，眼神空洞，标签上打得很明确的长期家暴啊，把一个婚姻里饱受摧残的受害者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家暴嘛，这样的话题对吧，当然是沉重的，引人关注的呀。我们都想找出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受害者，因为羞耻，因为恐惧不敢发声的真正饱受家暴的摧残的人呢、啊。所以他成功了，他博取了海量的同情，流量哗哗的淌过来了。直到公安机关对他做出行政处罚，大伙才知道原来躺在病床上那块虚弱那不过是表演结束之后的卸妆罢了。像这种对现实苦难的虚假消费已经到了让人齿冷的地步了。可能确实有一些真实情境的存在，可他们却通过虚假演绎的方式把那些疼痛的伤疤给撕开，给撒盐，然后套上滤镜往下一拍，目的是想卖个好价钱。这种被预设的伤痕击碎了整个社会原本就摇摇欲坠的信任基石。真的，这种事儿如果说

不完全杜绝的话，你下一次再在短视频里边看到一个满身是伤的女人坐在镜头前面哭诉的时候，你会不会心里边习惯性的问一句，这是不是又是哪个团队写的剧本啊？这不跟那个服不服是很相似的场景吗？虽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些短视频呢，这些博流量的虚假摆拍的短视频呢，乍一看好像各家情况不尽相同，但你分析分析还是能找到惊人的相似度的。就是一套苦难流水席，第一步是妻子消费，这个消费的数额一定是很微妙的，是设计好的，不能太大不能买个爱马仕包，或者是花钱砸钱买个几十万的跑车，因为那个太脱离大众的生活体验了。它必须得是200块钱的水果1500的洗碗机，或者一个1-2百块钱的榴莲，这些东西都是普通人稍微使使劲能买得起，然后不见得属于必需品的范畴的。第二步呢，就是丈夫的暴怒，这个暴怒的理由永远是要引发社会共鸣的房贷车贷经济压力大，然后女人乱花钱不会过日子，而这个男人的形象必须得是面目可憎的不可理喻的，最好带着一种大男子主义的粗暴。第三个脚本镜头就是家庭冲突升级，什么摔东西啊，砸家呀，要离婚呐，甚至打到住院呐，要充满现场感，镜头得晃灯光要暗，最好得有小孩在哭，才能最大程度的唤醒观众的保护欲。第四个分镜头脚本呢，就是网民开始站队了，有人在评论区刻意引导对立跟冲突一边是这种男人你不跟他离留着过年吗另一边是压力这么大了你还作，当个男人真难只要两边一吵起来，流量就能够几何倍数增长。至于第四步，那就是带货变现了。虚构现实引发共鸣，激发对立引爆流量，开通权限准备带货，完美变现实现闭环了。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商业闭环，不需要真正的生活，只需要把生活中的别人的苦难切成片穿成串放在火上一烤，然后卖给这些情感饥饿的现代人。这不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金融投机吗？

那在场荒诞剧的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推手，就是算法。算法不讲感情，它本身也不分对错，不辨虚伪，它只认识冰冷的数据，点击率啦，完播率啦，评论数啊，转发量啊，它观察大家对什么感兴趣，然后就把那些新鲜的、刺激的、带有极大诱惑性的情绪毒药喂到了受众的嘴边。啊，算法知道你30岁了吧，还没买房吧，整天为前途焦虑吧，哎，他就多给你推荐一些什么同龄人已经年薪百万啦，或者是因为买不起房被丈母娘羞辱啦这样的视频。啊，算法知道你结婚了，正在为琐碎家务跟伴侣冷战呢，那他就精准的把这种洗碗机被砸的视频推到你的面前来。算法最厉害的地方，就不是说他猜中了你想看什么，而是他通过不断的喂养，去不断放大你心中原本有的细小的恐惧和怨恨。它会让你以为你所看到的那个充满戾气的那一方世界就是整个世界的全部真相。而这些割韭菜的人呢，他们摸透了算法的脾气，所以才敢如此肆无忌惮的摆拍。他们知道什么词是流量密码，什么全职带娃啦，房贷车贷啦，女性付出啊，男性养家呀，把一些现实中确实存在的真实困境然后当成是包装谎言的彩色糖衣，受众一吃呢，要么觉得甜，要么觉得苦，但它是毒。这种毒倒不见得会让人马上生病，可是它会一点一点腐蚀我们对周围人的信任，甚至让我们在看到自己的伴侣的时候，总觉得他的身上带有视频里边那个作的女人或者那个恶毒的男人的影子。

他们摆拍这样的这个东西哈，我们通过屏幕只能看到他们给我们精心剪辑出来的那个画面。那你想象一下，如果他是一个团队的话，真实的场景，我们站在第三方视角看着他们在演在拍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情形？那个在视频里边哭得梨花带雨，说要及时止损去做引产的妻子，那个镜头外边让我们想象的满脸横肉又摔碗又砸筷子的丈夫，导演喊咔的时候会发生什么？那个在地上刚刚还在痛苦打滚的那个女人会不会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走到监视器后面说，哎呀，刚才我那段哭的可能眼泪掉的不够快，要不再保一条吧，对吧？那个还在愤怒咆哮着的男人可能会过来说，哎，今儿这个视频肯定能爆，然后那个文案好好写一下，今晚上直播。你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真两口子。在镜头前面他们是拿婚姻当赌注的生死仇敌，镜头后面他们就是商业合伙人吗？看着粉丝数一千一千往上涨，心里边想的不是怎么经营好自己的日子，是我下一条得怎么编，我才能再割一波韭菜，再收一波流量。人性在这个场域里边已经退化成了一个个可以量化的指标了，但是你想他们没有内心冲突吗？看着那些成千上万条的很真挚的安慰的那些评论留言的时候，他们良心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疼吧。但是再看后台不断增加的收益余额，那一丝丝微弱的疼痛想必会被巨大的虚荣跟贪婪给彻底淹没掉了。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

0: 还有岳被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岳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被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哎，我常常觉得在这个时代啊，一个人的同理心跟善良其实是已经非常稀缺的资源了，就像高山清泉一样，用一点少一点。这些搞摆拍的视频有点像粗放式贪婪的粗暴的开矿的那些矿主，用最粗暴的方式合泽而渔的开采我们整个社会的善意。你想不管是谁第一次看着这样的视频，总会觉得揪心吧，甚至想在评论区里边给他留一封长长的留言，然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开导他一下，跟他说生活会好的。可是当看到通报发现一切都是假的的时候，又该做如何反应呢？愤怒，肯定愤怒。但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呢，后面会不会哪怕面对真实的反映现实的视频，我们也会冷漠跟麻木呢？对吧，当善良一次次的当成廉价的筹码给人扔到赌桌上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会结冰吗？我们不会变得不再相信眼泪，不再相信呼救，甚至看到真正的苦难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把头转过去吗？这个就是这些造假者犯的最大的恶，他们不光是骗了钱，他们污染了这个社会的道德水源，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失去被看见的机会。如果人的同理心都被收割干净了，成了一片干涸的荒漠了，那这个世界该怎么样的冰冷，充满了各种猜忌啊？究竟为什么这些漏洞百出、演技拙劣的摆拍视频能够在短时间骗那么多人呢？

没长脑子吗？为什么脑袋在面对这些信息的时候就轻易放弃理智了，选择无条件相信了呢？我刚才其实也说来着，是因为自己心里边确实有点东西。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不幸的围城，对吧？每天看朋友圈里别人的精致生活，自己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不好宣之于口的焦虑跟挫败感。所以我们得承认，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么下作，我们就是想看到别人过得不幸福，然后好让自己显得没那么糟糕到垫底儿，不是吗？这不就是一种心理上讲的心理代偿吗？当那些写着充满家庭矛盾、经济危机的视频出现的时候，其实是迎合了一些人内心的某种预期，说你看吧，结了婚了也就是这个样，买个水果都吵架啊，不能当全职妈妈，过得多惨呐、啊！幸好我没重蹈覆辙。就把这些故事当成逃避自身生活困境的防空洞，通过对视频里的人物，或是同情，或是唾弃，完成跟自己的现实生活现状的一种和解。实际上，那些人心里边确实是在渴望不幸，因为不幸比幸福更容易让他们找到共鸣。不幸也很容易让他自己在面对失败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创作者可能未必在人性上有很深入的思索，但是他们知道这种人性的幽暗，所以把苦难当成商品，堂而皇之地摆在了货架之上。真实的生活有那么极端吗？他会在吵架的时候把手机往三脚架上架好，把光线跟角度调好吗？会那么暴躁的去摔锅砸碗声嘶力竭吗？我反正看着不少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两口子闹意见吵架吵得也很激烈的时候，声音其实都是闷的，甚至是沙哑的。他们可能之前因为几块钱彼此在那算计的斤斤计较，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翻身看见丈夫或者妻子没盖好被子，还是会把被子掀起来给他盖好，默默的掖掖被角，不是吗？生活有一千种坏下去的可能，但也会有两千种缝缝补补凑合着过下去的理由。真实的生活一定有挣扎，有不堪，啊，有每个月为了车贷房贷抓耳挠腮的焦虑，但是有太多太多细碎的温情，没有人会刻意拿镜头去记录下来。那些摆拍的视频抹去了生活里所有的灰色地带，只留下了最极端的黑和白，为了戏剧效果抽离了人性中所有的善良跟包容，然后把最自私最暴力的一面放大到极致。那不是生活，那不是生活记录，那是对生活的亵渎。

夜阑珊，还在认真的消遣。前方有路，还是不能相伴。承诺太短，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但我们同时也生活在一个信任极其匮乏的时候。你现在打开手机，看着每一条消息，每一个故事，你是不是都得先在脑子里打个问号，是真的吗？这是我们被训练出来的一种，我们讲互联网素养，对吧？一种生存技能，但同时也是巨大的悲哀，因为信任成了昂贵的奢侈品，我们跟人交往的成本已经变得无限高了。你说以前小时候邻里之间是借个酱油啊，帮忙带个孩子呀，那再自然不过了。我们相信别人说的话，相信他的眼泪到我们家来哭诉，是想要来倾诉，或者让我去他们家去调解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总归是好人多的。可如果这些摆拍的视频让他们泛滥下去的话，就会变成一场场慢性病毒，去吞噬掉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纤维。他们不就在这么干吗？之前包括持续到现在，反复的去挑动男女对立，男人看女人都觉得他是拜金，是作，不讲理，看不起男人，女人看男人都觉得对方家暴，自私，靠不住，普通解自信。我们都在为那些刻意制造的极端案例里边去寻找能攻击对方的武器。

结果就是大伙都在防御，都在攻击。那是谁的盾能防住所有的矛？谁的矛能戳穿所有的盾呢？到最后一个赢家都没有。在那些摆拍视频的评论区里边，我们能常能看到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而且正在病毒一样蔓延的观点，就是男的在这里边都说：“哎，看吧，看男人每天在外边累死累活的啊，为了撤弹防弹，头发都白了，回家还得喂2万块钱的水果，骂成狗。这婚谁爱结谁结，反正我不结。结了婚不就是给女人打工吗？”啊，女的一边也是针锋相对。哟啊，生个孩子跟过鬼门关一样，我还得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全职带娃。哟，这不就买台洗碗机吗？你还家砸了哦，买个榴莲还要被打。结婚生孩子，女人不是吃的最大亏的那个吗？完蛋了。完蛋了。结婚生孩子，男人女人都吃亏了。对吧，男人的视角养家不易，饱受误解，吃亏。啊，女人的视角生育在付出，尊严尽失，吃亏。然后评论区里边达成一个共识，结婚生育男人女人都吃亏。哇，搞什么？按他们这种摆拍视频的这个做法，按他们这种收割流量的打法，是会形成这样的现象的，让一段关系当中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都觉得自己吃亏了。有毒啊。哎，他们就是要放这个毒啊。可是结婚生孩子不是说上商场买衣服，谁把钱花多了花高了买贵了就是亏了啊，他少花点买的便宜就是赚了。谁都有付出，有妥协，没错啊，都有失去一部分自由，付出代价。但是你咋不提共同孕育生命的奇迹呢？你看到孩子那个小脚丫被你攥在掌心的时候，那种心都融化的温情呢？而你身边的这个人在漫长岁月里边和你共白头共携手的深沉的幸福呢？只说不幸不提幸福，那可不大伙都觉得吃亏了吗？只把短期的表面冲突给无限放大，那不是大伙都觉得吃亏了吗？然后好了，如果这个共识真的时间长了以后在心里边定型去扎根的话，谁都不敢交付真心，不敢承担责任，还在抱怨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冷漠了，那这个世界就真的会越来越冷漠了。

我琢磨着呀，我们真的得持续深入的开展互联网生态整治，我们可能真的需要做一下数字排毒了。就是有关部门在做他们的工作，我们自己作为用户也要自己排排毒了，少看点什么各种平台，多看点书，多走进现实生活，去看看人家推三轮车卖水果的大爷，看看他手上的老茧，啊，看他怎么称重，对吧？听听生活里边烟火气的真实的对话，那里边可能我们听不着什么金句，也看不到什么歇斯底里的表演，但是我们能够看见，能够听见最真实的、最朴实的“谢谢你”和“请慢走”。现实世界是有温度、有重量的，对吧？你去买一个烤地瓜，那个烫手的热度，它是有温度的。啊，旁边有路过一个人提醒你一句，你那个包拉链没拉好，这个善意是有温度的。我们邻居在群里边发了一句，这个小区里边有一只小小的一只小猫，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流浪猫，他们新生的小崽儿，有没有人愿意养的呀？这种关心是真实的，是有温度的。这些玩意儿算法它咋不给你推一推呢？因为它太安静了，它折腾不出动静来，它不能变现，成不了流量。但我们真实的生活不正是这些安静的东西是地基吗？真的经历那些风风雨雨的时候，看到这些不是会让心里边热乎乎的吗？人这一生其实都在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心安的地方，有的人以为这个地方在名和利里，有的人以为在别人的赞美与崇拜里，然后就还有很多人在互联网的喧嚣当中迷失了方向，以为在屏幕那端的虚幻的共鸣里。但是真实的人生并不是剧本，我们没有办法去给自己设计分镜头，去调整光线和角度。那些被排练出来的、表演出来的，即便拿到再多流量，它终究是假的。当被揭穿的时候，就一文不值，而且会消解我们普遍的善意。我们都是这个世间的旅行者，走在半是泥泞、半是花香的路上。别老是想着去围观别人的荒诞，让自己心中的不平得到安慰，也不必去羡慕别人在朋友圈里面的精致与风景，把自己的日子真诚干净的过一过，就是这辈子最了不起的修行。

0: 当然不再被那些爆款视频牵着鼻子走，能对屏幕里的疯狂复制一笑，愿意花时间听听身边那个真实的与你相伴的人他的叹息跟心跳的时候，我们也许就能够走出这个由算法跟谎言编织的迷宫了。世界很大，大到可以容纳下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美好，世界也很小，小到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多去看看真实的风景，多去爱一个真实的人，去活出一个清澈的坦荡的自己，走完这一趟没有彩排的人生旅程。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下次见。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

0: 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

0: 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我想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有我们彼此做对方背后的支撑，我们一定会有更多舞台可以去奔赴，每一天都是开心的一天。谢谢。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我攥在掌心的台词来不及讲完，你拆掉所有的不敬，相思会食言。

分解，我们的结局与分别又留在我身上的痕迹，但现在我像吃不舍的魔戒，我找不到人选能将你替代。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

0: 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0: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

0: 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好运到来，马上发财，马上到你，马上进账赚钱，财富马上自由，马上健康，马上美丽，马上帅气。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